0: 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今天分享两条楼市新闻哈，咱们在之前的节目里也提及过，就是两个项目，这两个项目呢，在9月19号这一天，都有了大动作哈，其中一个项目呢是东城云岚水榭这个项目，它也是

0: 而且我想想啊，东新路交汇处附近吧，啊，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呢，这个开盘还有一段时间啊，开盘还有一段时间，它这条路应该叫东新西路啊，东新西路是这样的一个位置。
1: 这个看这个图片上展示，它离这个这旁边这是伊通河是吧？
0: 啊，对，伊通河，
1: 我感觉好像是非常的近。
0: 嗯，非常近啊，就是一街一小街之隔吧，啊，大概是这样的。那这个项目呢，是由国企东城集团开发啊，然后呢，它也是一个滨河住区哈，然后呢，包括就是附近的那个轨道交通啊，也都很近啊，然后洋房小高层是主打，啊，然后还有业主会所，啊，还有就是，会章司打造的这种岛屿度假园林啊，户型面积呢是115平方米起步啊，最大呢可以做到175平方米，有小高层洋房，还有4代住宅，然后呢，还有就是全系独立的这种电梯前室，它这个格局还是比较方正的，比较通透的，就是这个户型还是蛮新颖的。我个人觉得吧，它还是挺适配城市，高阶改善的这种居住人群啊，我觉得它是有这样一个匹配度在里面。项目地址刚才我也讲了，如果说你要是坐轨道交通去的话，可能会更方便啊，更方便，因为那附近的话，现在停车，因为看房子的人也是蛮多的嘛，是吧？就是包括附近还有一条，沿河的小路，然后也最近也在升级当中，所以说呢，可能停车位不是那么的充足，建议大家就是坐轨道交通四号线，在这个东新路站南，然后就是南行100米左右吧，啊，东新路这一块南行100米左右，然后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大家可以过去看一看。这个项目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核心卖点吧，我觉得第一个是国企开发，对吧？国企开发就是不怎么操心了，是吧？
1: 对，就是我们经常会提到，就是说，首先你买这个项目，买这个我们国企的平台的项目的话，就是你很放心，不用说担心后续的一些，就是可能在一些其他的项目中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0: 对，就是比较省心，然后比较有保障一点。那我觉得第二个特点呢，就或者是说它的价值点呢，就是在这个伊通河旁边啊。伊通河，我不知道欢欣老师最近有没有刷到那个视频哈，就是有几棵树啊，长得有点像心形的，然后火了，是吧？然后有很多朋友说，他说我家就在这附近住，我怎么没有发现它像个心形啊？但是被善于发现的人捕捉到了一些细节。
1: 对，这个东西就是你站在不同的角度，
0: 对
1: 啊，你这是怎么个仰视法啊？左侧、右侧呀，然后你可能找好角度才能看到它一个心形的这样的一个构图。
0: 是，包括最近还有那个西客站旁边也有一棵孤独的树，是吧？然后有很多人去这个打卡呀，然后去拍照啊。然后我在网上也经常能看到这样的一些视频或者是图片啊，拍的有的确实很有意境啊，就给人感觉这个构图还是挺巧思的哈。
1: 所以说有些人他会成为设计师或者是摄影师，因为他善于发现或者他会创造一些美。
0: 是是
1: 啊，可能很多像我这样的普通老百姓可能发现不了，但是我们可以从人家的这个作品当中来找到，哎，确实真的是非常像，你也可以去他所站的这个机位拍摄机位去拍摄这样一个非常漂亮的照片哈。
0: 就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察点哈，不同的思路，然后就会出现不同的这种结果。所以说呢，伊通河旁边的这个资源的性啊，是有很强的这种提升空间，或者是还有很大的潜力吧哈。这附近的话呢，就是四号线之外呢，就是一站还可以换成地铁二号线啊，包括五号线，然后这个三条轨道交通嘛，对这个项目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加持。包括因为在市中心这样一个位置嘛，所以说除了交通之外，这个教育配套啊、医疗配套啊、商圈配套，我觉得这些都不在话下了，是吧？还有呢，就是它这次的产品类型，我觉得挺多元的，就是适配各种人群。你喜欢小高层有，你喜欢洋房有，你喜欢四代宅，喜欢更新颖一点的、更时髦一点的，哎，也有。还有就是会所，之前我跟欢欣老师在节目当中也提及到了，说会所呀，包括现在这个游泳馆呀，都好像成了一些高端改善楼盘的标配了。
1: 就是好像你没有，就是你新盖的项目，目前哈，我们说目前现在新盖的项目，或是即将推出的项目，如果说我在介绍的时候没有 有提到会所、
0: 嗯、
1: 没有提到这个什么业主的一个公共区域的话、
0: 嗯、
1: 好感觉上好像就是差点什么
0: 好呀、啊、好。

0: 道你这个不咋用心呢，是吧？所以说这个项目我觉得还是挺值得一看的啊，就是伊通河旁边这个附近的这个资源啊，这个房产啊，真的就是买一套少一套了哈。九月十九号的活动呢，还不只是这一个哈，还有另外一个活动，就是新区发展玉冠文华项目啊，在九月十九号这一天，他们也算是绽放了啊。示范区啊，庭院啊，下沉庭院，然后包括样板间都开始正式出炉了，然后跟购房者粉丝朋友们见面了。因为那天九月十九号这天呢，我是早上去净月潭跑了个环潭比赛啊，跑了一个17.5公里，
1: 非常厉害，
0: 满头大汗的，然后去到这个项目，然后到这个项目之后，我发现就是好多一些这个新区发展、一些国企的一些领导啊，包括还有一些传媒朋友，包括还有一些这购房者，都穿得很正式。我这一看，我穿那个运动衫、运动衣服，然后还带着那个号码布、那个标签的，我赶紧找了一个地方换了一套衣服，要不然有点太不应景了，有点太不正式了，
1: 有点随性了，
0: 有点随性了，还有点太随意了。那这个项目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价值点吧。第一个，它是国企制作啊，这两个今天说的两个项目都是国企制作哈。第二个呢是北湖之心啊，北湖之心。第三个呢是纯熟之想啊，第四个呢是一生之宅。一生之宅告诉你什么？就是你住我这个房子，就是基本上吧，也往后余生的话，你的生活日常在这里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了啊！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重要的。然后还有呢，就是它也是2026年首批试点的长春好房子，还有呢就是比较创新的复工摊好产品啊，这个也很牛哈。原来呢，就是说你的得房率能达到80%-90%，对吧？就是很牛了。尤其是高层产品，可能是70%多。
1: 对，好像就感觉更少了。
0: 对。那这个项目呢，复工摊啊，没有工摊，而且呢，人家还得多赠你一点，还得搭点儿。就像那个小沈阳那个赵本山老师在这个春晚上的是吧？这你一个菜不点，你还得搭两个。
1: 我觉得这个有的是朋友愿意上市场买菜哈，有的商家就会做生意，他说你买完了很多，然后会赠送你两根小葱啊，一点点小香菜呀、
0: 啊，
1: 或者说你今天是炖鱼，就赠送一两根小香菜啊，这样的情况会有哈。
0: 是我也发现了，就是有的时候做生意真是这样的，就卖房子也是同样的道理吧。就是如果你要是给足客户的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的话，其实他愿意为这个事儿买单的，因为他会在想，一套房子100万都花出去了，对吧？然后其他的一些东西可能小来小去的几万几千的，对他来讲的话，可能就不那么疼了哈。另外呢，就是他还有一个就是配备了业主会所与全龄景观，就是这种森系的成长型好社区，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就是其实以前的话呢，我们经常说就是概念这些东西，理论上的这些东西，包括设计啊，前沿性的一些东西，可能外部的房企，就是这种一线的房企啊、他们可能会更擅长。但是我们发现这几年咱们本土的一些国企平台，他们在思路上也开拓进去啊、比如说这次他们说的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森系成长型社区，我觉得就很与时俱进。就是第一个就感觉不 low，第二个呢，别说在北湖了，放眼整个长春基本上也没有复制品啊。就首先它就是有这种开创性的，然后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这个全龄景观啊，就有的时候这四个字你别小看它，但是实现起来有的时候挺难的，因为开发商有的时候他卖房子的过程当中，他是一个不能说是骑驴找马吧，是边走边看边观察的一个过程。假如说这个过程当中他卖到预期的这样的一个售价了，市场正常运行 OK， 全龄景观没有问题落地，但是市场不好，周边竞品 也多，然后市场下行，购房者也不咋买单，促销月也不好使，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就倒逼他会减配，那么价格呢就会降下来，价格降下来之后减配了，那它的全龄景观你还能像一开始那样去落地吗？我觉得就未必了，
1: 不会像最开始蓝图描绘的那样
0: 啊。对啊，
1: 一比一的
0: 建房，对，建房子可能会相对来说，因为它是先做房子后做景观嘛，好多都是是吧？那我觉得可能房子质量这块可能相对来说有保障，但是在后期的时候，比如说涉及到路面啊，涉及到公建部分啊，是吧？公共区域部分啊，涉及到园林景观的树种啊什么的，可能原来想用这个银杏啊，想用美国红枫啊、蒙古栗啊，后来可能整点柳树，整点杨树

0: 象征性的种不种不得了，再实在不行多整点草，对吧？草便宜啊，是吧？然后瞅着一大片绿色生机盎然的，也没啥毛病，这就不行了，对吧？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他有的时候也会考验开发商的这个良知和良心。
1: 对，有的时候其实就这样，可能我们最开始设计的都非常好，想把我们的作品很好的、很完美的呈现给我们的购房者，但是可能有一些外部的一些环境影响啊，或者是一些市场啊、房地产市场的一些因素影响，可能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它会减配。这个时候其实对于购房者来说，其实如果我作为购房者，我很相本身很相中你最开始设计的规划，但是我其实不太认可你的减配的，
0: 是
1: 就是说很多购房者说我宁愿我再稍稍多花一些钱，然后去买你描绘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
0: 对，是这样的哈。还有的就是他家这个有一个也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叫归家里去吧，东方美学生活，我觉得这个也挺重要的。其实现在年轻人也开始注重这个了。原来吧，就是感觉好像老一辈人特别讲究秩序啊讲究归家里去啊，是吧？就包括就是我像我父辈那一代，就是你吃饭坐哪儿花了，坐哪个位置了，然后包括送客人你得站起来或者怎么样，包括吃饭得左手右手拿筷子，左手你得时不时你得动一动。
1: 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家里的比较长的长辈，好像他会有自己单独的这个他的餐具
0: 啊，是
1: 跟其他的人都分开，
0: 都是分开的。
1: 对，我的你们不能碰，不能用，
0: 是
1: 这种状态
0: 啊。对对，这个还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说他们这个提出这样的概念之后呢，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年轻人可能也会接受，因为现在年轻人的教育就是普遍就还是很重视这种国学文化呀，是吧？然后文化自信啊这方面的，就是咱们历史性的东西，他们也会得以很好的这样一个学习和采纳啊，甚至掌控。掌握，那么我觉得，假如说家里面有长辈来到这个小区的话，那讲究几进几出啊，是不是啊？归家里去啊，门庭啊，门还有这个大堂啊，这个里去，我觉得老长辈也会很喜欢啊，觉得这个有规矩，对吧？就老人经常讲的，就是我父辈或者是我，就是我爷爷奶奶那一辈人，就经常会跟我们灌输我们这个，就引导我们说，必须得有规矩，是吧？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是吧？然后就是买房子，然后住家，其实也是同理吧，也是同理。我觉得这样的小区居住起来的话呢，可能会更加舒适啊，更加舒适。还有呢，就是他家有低密洋房，这个很重要。他家洋房我是觉得是不愁卖的啊，他家洋房一定会卖得很好，因为任何一个有洋房的这种社区，洋房主打，然后小高辅佐，那么事实基本上都会就是这个剩下的哈，就是卖的难一点的都不会是洋房啊，都不会是，除非你特别贪，把洋房那个价差拉得特别大，比如说小高层卖9000，你洋房卖15000-16000，这个价差有点太大了。那通过这种很强烈的这种反差比价关系，客户可能就是本来想买洋房的，但是可能就奔向那个
1: 小高
0: 层了啊，小高层了。还有就是教育这块，就是他们有一个根正苗红的11高中长春新区北湖实验校啊，也是在家门口。当然了，教育这块他们也在持续发力啊，看看后期有没有惊喜吧。整个这个样板间的话呢，也是对外开放了啊。样板间的话呢，四个样板间，然后陆陆续续的也跟大家算是呈现了见面了。然后大家买房子的话，可能会更加有针对性啊，更加有针对性。还有一点呢，就是他家这个健身这个步道，我也挺喜欢。就是9月19号这天我去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夏天庭院做得很棒，第二个呢就是健身区域大家还是很喜闻乐见的。现在好像就是有一句话，我觉得可能怀新老师也听到过，说现在这80后啊都练成了运动员然后有的人说我在这个羽毛球这个赛道，我媳妇在乒乓球这个赛道，然后什么公公婆婆然后在这个跑步和
1: 徒步
0: 走的这个赛道反正大家都是挺注重这个养生的哈。
1: 对，
0: 反正这个小区未来健身场景肯定是能够得以实现的，所以说这个项目吧，也是希望大家过去看一看，价格不会太贵啊。
1: 目前大概，
0: 我感觉小高层9000块钱，9000出头吧，差不多啊，9000出头。然后洋房后续的话，价格可能会高一点，但是基本上按照以往的话，价差都是2-3千块钱的这样一个价差，也不会说贵得多么离谱啊。

0: 这个项目呢，就是在北湖，算是比较能打的啊，就是因为它是轻轨下体系下的房子嘛，啊，就是明渠路啊，啊，福源街交汇处这附近，我个人觉得这个项目如果大家看的话呢，建议看看110那个户型吧，110那个户型，因为创意空间还是蛮大的，啊，相当于市面上的一个137平吧，137平，然后我觉得。够用了啊，够用了，然后重点看一看这个。
1: 好的，那如果大家对刚刚我们介绍的这两个项目哈，有想要问的问题，感兴趣想了解的，一个是云岚水榭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
0: 玉
1: 冠
0: 文
1: 华，对这两个项目感兴趣，有想问的问题，或者说哎，我想去现场看一看，不知道怎么走的话，都可以来问问小辉老师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1号、2号、3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4号、5号、6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关于我们上时段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新区发展玉冠文华，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东城的云岚水榭哈，这两个新项目真的是非常的新，嘎嘎的新，还热烫着烫手热乎着，
0: 新出锅了哈，
1: 哎对，
0: 热乎了呢，
1: 哎这个确实很不错，地理位置也很好，然后像本身的这个也很靠谱，让大家购买也很放心。
0: 其实我觉得哈，就是想在这个伊通河附近，包括可能咱们身边也有朋友听说啊，就是特别喜欢依水而居是吧，
1: 对
0: 或者是依公园而居，
1: 而且尤其现在伊通河边上的建设的非常的好，
0: 非常好，
1: 人非常的
0: 非常非常多，
1: 受大家很欢迎，
0: 对，而且呢就是这伊通河的两边新房现在没那么多了，早些年的话会很多，
1: 对
0: 现在的话说实话在这的新项目万科博悦湾是一个，然后云岚水榭算是一个，当然了，像那个再往南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啊，就比如说更往南的南临河街这一带的话，那就更多了。那我觉得就是没有出二环的，就是可能更方便一点的老伊通河这一块，我觉得就是这个项目云岚水榭还是具有一定的挑战性的啊，或者是说，对于购房者而言吧，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 因为这个项目的话呢，首先竞品不是特别多，第二个呢，他之前有了两部的作品了、
1: 嗯、
0: 啊，一个是《桂雨汀兰》，一个呢是《晓风映月》
1: 嗯。
0: 人都是这样，就是做第一次做事儿，可能这小伙子好像是有点毛愣，是有点愣。第二个呢，好像第二回接触呢，这小子好像比之前稳能点了。但第三回再见面的话，那感觉就不一样了，
1: 成熟稳重型了，
0: 会来事儿了，是吧？那我觉得都是这样，人都是，就包括我回忆起我之前也是，我觉得，有同样一件事，我说我20岁的时候咋那么做呢？
1: 毛头小伙子还是。
0: 然后30岁呢，略显成熟，但也不够完美。但是我现在的话，如果在做之前20多岁、30多岁面临的那些重要的节点性的考验，我可能会处理的更加完善一点。
1: 对，人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嘛，就像有一些，学生去找工作，首先条件说是要有工作经验的。
0: 是。
1: 那我们这个大学生刚刚步入社会，这是很少说是能有这种很匹配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去学习去成长。
0: 对，这个有的时候你不能说你刚毕业你说都没有经验，你非得要有经验的。就好比就是这个人说吃馅饼，然后吃了5张才吃饱，然后他就反问他说，早知道我吃5张都饱了，我前4个不吃就好，
1: 直接吃第5张是吧？
0: 这个有的时候真是啊做不到哈。所以说呢，这个项目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他身上集合了几个爆款，这个爆款的话是我个人比较看好的。我为什么看好？还有一点呢，就是基于前两个项目《桂雨汀兰》跟《晓风映月》卖的也不差，这两个项目卖的也不错，流速很好。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项目它也能卖的不错，因为前两个项目挨着它呀，就是从区域这个配套属性来讲的话，他们是共享的啊，他们都是平行的啊，没有存在着谁绝对的意义上的好，绝对意义上的坏。所以说呢，配套共享，说明购房者对这个区位、对这个配套是有一定的认知度的、认可度的。那么其次呢，在做完前两个项目之后啊，虽然说东城可能最终输出名字的时候啊，没有冠他自己的名，但他也是背后的实际的这个掌控者是吧？把控者。那么我觉得第三部作品呢，到他这一块儿，他一定会把之前好的部分吸取过来，对吧？然后呢，相对来说没那么完美的地方，可能也会要精进一点，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项目，它真是在进入到了一个最好的一个历史性的这样一个阶段。再者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在产品类型上啊，我觉得，它比以前更为多元。我觉得从客户的这个选择性上来讲的话，匹配度更高，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其实有的时候项目的话，就是都是那种洋房或者都是那种小高层或者大高层，它是有一定的风险性的。就是这个时候的话，有的时候客户不匹配的话，他就没有退而求其次了，他就没有第二选项了，对吧？就是比如说，当年的中海的项目啊，在台北大街那个项目，对吧？在台北大街原来的甘县菜市场，它是纯洋房，纯洋房，但是呢，也有一波人，据我跟那个置业顾问聊天的时候，也讲到了，就是他们说洋房有点小贵啊，因为一开始的价格确实有点小贵啊。他们说有没有小高层？对不起，没有小高层。
1: 就是他非常喜欢这个项目，
0: 对
1: 这个区域啊，这个景观啊，都完全符合他的这个需求，但是就是因为他没有第二种选择性，是吗？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略有遗憾。那么还有比较典型的呢，像这个咱们在南湖附近的，目前还是在售的这个项目也是这样，它离南湖很近，但是呢，它都是这种中高层这种产品，然后呢，没有洋房产品。那这种的话呢，就对于购房者而言的话呢，小有遗憾。他们觉得我既然都已经准备在南湖边上买房子了，那说明我可能不差钱了，对吧？预算比较充足，那我买一回房子我就一准。
1: 对，就是我感觉他这个区应该是倾向于这种洋房产品，
0: 但是早期的这种规划呀、指标啊，确确实实有一批，包括像南溪红柱等等，就是早些年拿地的这些，他就是这样的规划指标啊，就是建小高层、高层这种，因为
1: 可能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对于这样的产品类型更喜欢。
0: 对，其实因为有的时候，就比如说你从那个高空那个视角往下看呀，或者是从这个旅行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一个城市的道路两旁都是那种 尤其是晚上那种大高层，然后灯火透明的那种感觉，会让你感觉这个城市很有竞争力，很有活力，对吧？包括有一些人之前也有朋友说，哎，在哈尔滨建设的好，他说为什么好？然后说就是感觉。

0: 下飞机啊，然后看到或者是说有游览中央大街啊，就看到很多这种大高层产品，然后很壮观，然后瞅着也很好看这样。其实呢好看是好看，但有的人呢就是尤其是长春购房者，就是对这个洋房真是情有独钟。
1: 所以说就是在之前很多年之前，可能在静月区这头建洋房产品会更多，大家会觉得我有这个区应该是符合洋房气质。
0: 对对对，就是片区不一样，属性不一样，包括像莲花山也是，那莲花山地大物博的是吧，那做洋房的话完全是没有问题，有的时候甚至容积率都不到1.2不到1，那这样的话呢就做这种低密低容性的产品就很好驾驭了。所以说吧，今天咱们说的这两个项目，我希望购房者想买改善房的，想买在这个区域板块内有竞争力的新规体系下的好房子的，然后可以重点一看。
1: 好的，一个是来自于东城的云岚水榭哈，还有一个是玉冠文华。
0: 玉冠文华，
1: 哎，对，这两个新品都非常的不错，有感兴趣的，有想了解的啊，想去我们的新这个售楼处去看一看的，都可以来问问小何老师哈，看看小何老师给你一些意见和建议，让您更好的匹配这两个项目。小何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即可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净净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十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六只八只，是十只，五公五母的，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 2.5 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五公五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

0: 当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10只，相当大的。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2.5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10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10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武功无母，只要299。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咱们的上班族朋友，
2: 嗨，
1: 我今天先跟咱说说过日子啊，难，你要想把日子过好了，过精致，过明白了，不容易啊。
2: 那可不，
1: 你看平时咱吃饭，精打细算，同时呢，你也不能亏了营养。
2: 是啊，
1: 一日三餐呢，大家千万不要离开肉啊。
2: 哎、对，
1: 咱们个别吃素的朋友除外，因为咱平时你不吃肉，营养不够不说。吃饭也不香，
2: 对呀。
1: 但是咱们现在就说牛肉，现在这菜市场的生牛肉多钱的一斤？
2: 好几十块钱起步啊，
1: 30-40起步，对不对？
2: 是啊。
1: 你说你买一小块30-40，开火一顿呐、啊，又是2点，费气儿费时间，忙活半天没吃几口肉。
2: 哎，对，
1: 反正我就是这样。哎呀，工作太累太忙了，懒得做饭。但是你一饿了呢，又马上就想开饭。
2: 那肯定的。
1: 你最好10分钟之内就让我及时吃上饭。我跟大家说，及时吃饭太重要了。如果说饿了半天你饭还没好，哎，这对这个血糖啊，对胃呀、啊、都很不好。
2: 就不用昨不用别的，昨天晚上我就饿鸡脑的了。
1: 对
2: 啊，搁家干点活，完事不行了，哎，就上劲了，哎呀，饿蒙圈了，就
1: 特别想马上吃一口又营养又香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哎呀，这真是生活常态。还有一个就是早餐，早上的更是忙忙乎乎的，没有时间做了。
2: 对。
1: 那早餐对付，没有肉，吃2个鸡蛋啊，喝点牛奶或者喝点粥就完事了，
2: 纯对付，
1: 这是常态，不太好哈。那所以现在就有很多肉罐头产品、
2: 哦、
1: 很解决咱们吃饭的问题。
2: 哎，这个行啊。
1: 对，而且思妍你也知道，我们节目经常给大家分享过好吃的鱼罐头啊、
2: 哎、
1: 红烧牛肉啊，对不对？
2: 是啊。
1: 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分享的这个更香，我敢保证，而且特别少有人吃过这样的罐头、
2: 哦、
1: 到底是啥？
2: 是啥？是啥？快说说。
1: 俄诺克俄式风味牛肉罐头。
2: 哎，这个我听起来我就感觉挺想吃，
1: 是不是、牛肉的，而且是俄式风味的。
2: 哎，对呀，
1: 没吃过吧？
2: 没吃过。
1: 我介绍一下，它和咱们中式的红烧牛肉不一样。俄式牛肉罐头它更像是午餐肉
2: 啊。
1: 哎，它没有汤，是满满一罐压实的。一说到午餐肉哈，这个拌面拌饭、涮火锅或者炒个青菜太香了。
2: 是啊，就你说这种罐头我好像在电视剧里见过，
1: 是不是、
2: 感觉成香了，人家拿刀一挑，哎呀，那老有食欲了。
1: 哎，对，就是那种，
2: 是不是
1: 啊？外国人吃的、电影里看过吧。但是 朋友们一提到午餐肉，有人有担心，说市面上、嗯、啊那个午餐肉那不是好东西。
2: 猪肉。
1: 对，我跟您说，市面上绝大多数那种平价的午餐肉，第一位配料它很可能是猪肉。嗯。还有就是啥呢？这个大豆蛋白、
2: 嗯、
1: 淀粉、水给你一条，肉含量非常低，
2: 都是粉面
1: 的。用对淀粉啊、面粉啊、卡拉胶凑重量，还有一些说俄式风味的午餐肉，它是靠什么呢？香精调出牛肉味儿、
2: 啊，
1: 但实际的牛肉含量微乎其微，
2: 少。
1: 那咱们今天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牛肉罐头，它就叫牛肉罐头，
2: 嗯，
1: 从原料配方上就和普通的午餐肉罐头拉开差距，
2: 不是一个玩意儿。
1: 对，正宗俄式工艺，主打一个真牛肉头料，不靠淀粉冲量。
2: 哎呀，那太好了！
1: 先看一下配料表啊，四爷、
2: 嗯，
1: 这个东西我也拿过来了，咱们一会儿看看到底咋样啊？
2: 行。
1: 配料表的首位就是牛肉，
2: 哎，
1: 第二位是鸡肉，
2: 嗯，
1: 所以是以鲜肉为基底，搭配的是俄式传统香辛料调料。市面上的低价罐头大多数是淀粉排在第一位、
2: 嗯，
1: 那咱们这款你看啊，牛肉第一位，鸡肉第二位，而且你打开之后你看看，肉眼可见的，对，整块的肉，这是肉的纤维。
2: 哎、
1: 开罐之后，你看有汤吗？
2: 没有，
1: 没有汤，
2: 挡哪儿呢？
1: 特别实诚，150克净含量，实打实的全是肉眼可见的肉料。很多听众买罐头就怕啥呢？花钱买个面糊。
2: 哎、对，
1: 咱们这个开罐实打实的摆在这儿，紧实的肉坨，你能看到自然的肉丝纹理。
2: 哎呀，我现在就想拿刀咔嚓挑出来一块了，
1: 是不是切一小块？
2: 哎呀，尝一尝，
1: 扎在这个刀尖上，往嘴里一送。
2: 用东北话来讲，就是来他一块头子。
1: 哎呀，而且关键是一打开之后，这味儿就飘出来了。
2: 哎呦，真香啊！这种感觉真不错。
1: 这就是正宗的老工艺，它还是一个高温锁鲜的啊。它是什么呢？俄罗斯老式的低温炉煮，
2: 嗯、
1: 加上高压灭菌灌装工艺。
2: 嗯，
1: 它是这种腌制焖熟低温的。它不是说肉，你说你要是火大一炖的话，它肉就紧了，
2: 对呀，
1: 咬不动了。
2: 对呀，
1: 咱们这个不是，然后再经过灭菌密封，不用靠重油重盐防腐提味儿、
2: 嗯，
1: 肉香和香料是牛肉本身熬出来的。
2: 哦，
1: 咱平时在家炖牛肉也俩小时，
2: 对呀，
1: 炖的还是当硬的，或者说不入味儿了、
2: 嗯。
1: 这款罐头俄式风味牛肉罐头，工厂标准化焖制入味儿，开盖即食的，你看它是易拉环的，
2: 哎，对，
1: 老人也很容易就把它拉开了，对，直接省去了咱们处理啊炖煮的整套工序。你像咱们平时说中老年，我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在家，真是不爱下厨，
2: 哎，不爱整那些，
1: 只有你回家了，他才能炖点肉，
2: 哎，对，
1: 是吧？早餐的时候，你就打开这样一罐俄式牛肉罐头，你拌在粥里，或者说夹在馒头里，不用开火就能补充肉质蛋白。那你像咱们上班族加班回家之后懒得做饭，
2: 对，
1: 咱们直接说煮个挂面、
2: 啊、
1: 煮个方便面的时候，把这个俄式牛肉罐头给它往里一下，
2: 哎
1: 呦我天，
2: 哎呦哎呦哎呦，
1: 太香了，
2: 太香了！
1: 我特别喜欢在拌面和煮方便面的时候加点这个。
2: 你就完全可以用白开水煮面条，
1: 也都可以。
2: 对呀、啊，不需要其他调味料。
1: 喜欢吃大米饭的，你就直接把这个罐头给它挑出来，
2: 盖饭
1: 热，对，热米饭里这样咔咔一拌，
2: 哎
1: 呦我天，太香了！
2: 还是你会吃啊？
1: 是吧？包括现在很多朋友说我喜欢出去玩、
2: 嗯、
1: 自驾游啊、露营啊，包括出去旅游啊，应急储备啊，都可以放在车里，揣在你的包包里、
2: 嗯、
1: 啊，直接是一个易拉环，打开就能吃啊。而且咱们说这么好的一款罐头，它的价格怎么样啊？
2: 肯定不带便宜的，
1: 没错，而且它是俄式工艺、
2: 嗯、
1: 对吧，牛肉主料排在第一位的，这肯定是正常便宜不了。关键是啥呢？市面上商超里这种高肉含量俄式风味牛肉罐头一般你根本找不到，
2: 你找不着。
1: 稍微品质好一些的午餐肉也得是20来块钱一罐，
2: 对呀、啊、挺贵。
1: 是咱们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零售价19.9块一罐，一罐是150克的无汤汁压实压满的满满一罐，俄式风味肉香十足，咸淡适中，回味无穷，高肉含量货真价实的、
2: 嗯、
1: 厂家直供。咱们就这一档节目多少钱？199，买10罐的同时再送啊，再加送，是不是？正常你199只能买10罐啊。
2: 对呀、
1: 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首当首发，十足十的量，买10罐，您听好了，送多少？再送您一模一样的10罐，
2: 不是买大罐送小罐，
1: 不是，是买10罐正装送10罐正装，一共到手 是20罐，
2: 不贵不贵，
1: 相当于啥了？
2: 是啊，
1: 半
2: 价
1: 嘛，
2: 五折吗？
1: 是的，这账让思妍老师算明白了。
2: 哎呀，这行！
1: 所以说，抓紧时间来抢购，朋友们！如果说你想尝尝正宗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本档节目只有20组备货，仅限20个名额，同时还是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

0: 1-065-0431-1001，您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啊，1-065-0431-1001。好，我们看到朋友们的电话已经打进来了，迎进五号线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1: 还有这个牛肉罐头。
0: 哎，好嘞，咱们这一款俄式风味牛肉罐头给您订上了哈，然后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收货就可以了。
2: 请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065-0431-1001，1-0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进这位六号线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
3: 帮我订一个牛肉罐头。
0: 好嘞，咱们订购成功了啊！现在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
2: 1-065-0431-1001，1-065-0431-1001。
0: 好，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
0: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咱们赶紧来看一看吧，
2: 嘎嘎香啊，
0: 是不是？150克，满满一罐，无汤汁，压实压紧的一罐肉哈。咱们用这个易拉环，我已经打开了，你看，
2: 咔嚓一下子，
0: 是不是？不用什么螺丝刀、开罐器，
2: 哎呀，那玩意费劲，
0: 哎，
2: 简单，
0: 就是、老人单手拉开，轻轻一拉就能开，
2: 哎、
0: 你看看，
2: 就跟咱喝那啥呢？跟咱喝那个瓶。装的
0: 像八宝粥似的，
2: 碳酸饮料似的，就那玩意儿。
0: 对，
2: 哎，你给它一推一拉，咔嚓，那味儿就成香了。
0: 你看是吧？香味飘出来了。
2: 哎呦，
0: 醇厚的卤香现在是充斥我们这个直播间。
2: 那可不。
0: 你再看一看这个肉质，四爷，表面它是这种以轻微有点润润的卤汁的感觉。
2: 哎，对对对。
0: 但是又没有汤。
2: 哎，对对对。
0: 整块紧实的熟牛肉的这种主体，以牛肉为主的。
2: 哎，
0: 一整罐。没有汤水，
2: 哎，
0: 实实在在的肉料。然后咱们回家之后啊，用这个叉子给它扒拉开，
2: 哎，
0: 或者说像思妍似的用小刀
2: 刀给
0: 它
2: 拉
0: 开，
2: 哎，
0: 对，看一看这个红红的肉质纹理，是不是
2: 拉丝，
0: 肉丝了吧，
2: 哎，
0: 是不是，
2: 哎，对，
0: 完全没有边角料。
2: 而且再一个就是你能够清晰的感受到什么叫做牛肉的拉丝感，哎，因为牛肉它的这个纹理它相对来讲是比较粗的，你拉的过程当中啊，真是你这个口水啊垂涎欲滴呀，啊，
0: 而且你看啊，我们这个入口之后，有的朋友说，哎，我就喜欢直接吃冷吃嘛，冷吃它是那种紧致弹牙的感觉，
2: 哎，QQ 弹弹，
0: 哎，肉的纤维越嚼越香，然后卤香顺着这个肉汁散开呀，不柴也不烂啊，
2: 哎，
0: 口感特别好。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喜欢吃热的，我这个凉的觉得对胃不好，
2: 那你就热呗。
0: 对，咱们也可以说隔水把这个罐头啊坐在热水里，这就叫隔水加热，
2: 就是啊，这么热呀？
0: 对。哎，这多方便呢！
2: 哎呀，你这招真行啊，
0: 是吧？
2: 啊，
0: 然后你就会感觉那个肉质啊更加的软糯入味儿，然后它有微微的肉汁渗出来。
2: 哎，对，
0: 完全没有淀粉带来的面糊感。
2: 是，
0: 你一嚼，满嘴都是纯肉的香气。
2: 哎呦，
0: 还有的朋友说它是不是像肠啊？午餐肉有的特别咸，完全不是。俄式风味以牛肉为主料，咸鲜适口，你空口吃都不咸。
2: 哎，对，
0: 你看晚上如果说我饿了，我就喜欢说打开一罐吃上。这么两片儿啊，因为它这个热量还很低，我给大家算了，每百克只有100大卡出头，
2: 那不高不高。
0: 因为朋友们都知道我比较在意这个减肥呀、健身呢，
2: 对，尤其女孩子。
0: 是的，它这个也是高蛋白低热量的，我们要吃就吃好的。如果说你跟市面上那些肠和午餐肉对比，我觉得是冤枉我们这个牛肉罐头了。
2: 那可不，
0: 没吃过俄式风味的正宗牛肉罐头，您今天赶紧来试一试。市面上19.9块一罐，今天是199，买10罐再 送你一模一样的食罐，整整20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给大家算一算啊，今天如果说你是前20位名额的话，抢到的就是20罐啊。
2: 哎，20罐。
0: 那么20罐是多少？一共是整整的6斤。
2: 6斤，哎呦，
0: 6斤给您做好的，那你看，相当于说一。

0: 斤是33，你在外边买牛肉你也买不下来呀，
1: 对
0: 呀、啊，咱们这个啥呢，开罐就能吃的。你像我到夏天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凉拌面
1: 啊。
0: 前几天我发视频也做了
1: 啊，
0: 这咱们东北不是喜欢吃点这个过水玉米面条吗？
1: 啊，茶条啊，
0: 玉米面条就行
1: 啊。
0: 然后你加点黄瓜丝儿
1: 啊，
0: 香菜呀、啊
1: 哎，
0: 然后你再把这个牛肉罐头
1: 往里
0: 一拌，对，
1: 哎呦，
0: 我跟你说，
1: 凉拌面
0: 绝了，对，凉拌面。
1: 你还夏天吃什么凉皮儿？就吃豆干就行。
0: 对、
1: 啊，
0: 特别的营养健康。你像冬天了，咱们喜欢吃点火锅，是不是？
1: 哎、对，
0: 火锅里边，我就喜欢在收尾的时候下点这个肉罐头
1: 啊，在收尾的时候下肉罐头。
0: 对呀、
1: 啊，
0: 然后下点面条
1: 啊，
0: 白面条拌点麻酱，拌点咱们这个肉罐头一吃，哎呦我。
1: 哎呀，还是你会吃，
0: 是不是？
1: 真的，还是你会吃。
0: 朋友们，如果这款牛肉罐头你吃的不好，没事，你给我们退回来。
1: 肯定行，
0: 我们自己就收了，但是问题就是名额不多，数量有限，我们不能说给大家做特别多的折扣，那只能给大家赠送了，是不是？
1: 对，
0: 199买10罐送10罐，是柠檬能做到的最大的优惠力度。
1: 哎呀，就这力度已经相当哇塞了，
0: 相当于5折了，朋友们。
1: 对呀，
0: 所以说实话，您赶紧抢，现在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7分钟时间，还有最后的6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依旧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电话请您记好，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为什么说这款俄式牛肉罐头能这么好吃？其实从选料开始就非常的讲究啊。
1: 对，
0: 咱们选用的是古饲的黄牛肉，剔除牛大骨啊，以及一些劣质的边角料都给它去掉，工厂预处理，把这个血水呀、筋膜杂质全都去掉，用的还是俄式的古法工艺，先腌后焖。然后呢，再用高压高温锁鲜灭菌，全程的一个是什么呢？无菌的一个罐装的工艺，依靠这个灭菌的密封，长久的存放。所以说这个罐头你买回家之后能放多久呢？你看能放2年、
1: 啊、
0: 2年的时间。但说实话哈，就是一阵
1: 这点玩意儿啊，哎呀妈，还2年，2月都费劲呢，对我来讲。
0: 因为真的很好吃，我拿回家之后啊，也给亲朋好友去分一分，大家反响都很好，说哎呀，说这个肉罐头，哎呀，比那个午餐肉还香，
1: 那肯定。
0: 然后这个肉含量还高，你看里边全都是拉丝的这个大块肉，
1: 对、
0: 啊，而且是给您压实压紧的啊，特别的好吃。你不管是配个饭呢、啊，配个面呢、啊，夹在面包里呀、啊，或者是咱们煮这个螺蛳粉、煮方便面的时候往里加进去，都直接让咱们这一餐啊豪华品质完全的一个升级了。有的朋友说我喜欢在家烹饪一下，那怎么办呢？你说可以呀、啊，你可以炒一下、炖一下呀，咱们可以和土豆一起炖，和这个萝卜一起炖，或者说你整点这个青椒、洋葱，一起把这个牛肉罐头切成块、切成片，这么一炒，也是一个非常好的3分钟、5分钟快手菜。咱们马上吃饭，是不是？
1: 对。
0: 其实非常理解大家现在炖肉啊太麻烦了，咱们又想吃的香，又想吃的营养，怎么办？肉罐头，但是你一定要选择这种好的、品质高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没吃过的赶紧来尝一尝。咱们一罐是满满的150克，没有汤汁的俄式风味，就是这种，它以牛肉、鸡肉为主料的哈，第一味就是牛肉，
1: 对，
0: 然后呢用少量的鸡肉给您调和口感，非常的嫩哈，冷吃 Q 弹，热吃软嫩，然后呢咱们怎么吃都百搭啊，市面价19.9一罐，今天给大家做到199，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足足的20罐，同样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咱们一定要学会看啊，咱们吃点这个肉罐头啊，包括说午餐肉啊，先看配料表。
1: 哎，对，
0: 你看它前面给你放的是不是肉？
1: 嗯，
0: 啊，如果说前面几位都是淀粉呐、面粉呐，
1: 那我那哪叫肉罐头啊？我买那叫淀粉罐头。
0: 是的，那不行啊，咱们必须前面是肉。咱们这一款第一位就是牛肉，第二位是鸡肉，然后才是饮用水、淀粉，给您做一个口味的调和。
1: 哎，对。
0: 也有朋友说，你这鹅肉、牛肉罐头，这怎么还有鸡肉啊？是不是偷工减料啊？我跟您说，这可不是啊，因为咱们是俄式罐头，传统配比就是鸡牛搭配。
1: 嗯，
0: 你包括说这个一些哈尔滨的红肠啊，它都用少量的鸡肉给你做一个口味的调和，
1: 嗯，
0: 中和肉质的口感，避免纯牛肉啊发柴发硬，所以这样呢，既能降低一个油腻感，又能保留牛肉的原香，
1: 嗯，
0: 而且老人

0: 人孩子吃着都不费劲儿，加上一个低温卤煮的俄式工艺，哎呀，这个口感真是自己家也做不出来。这就是俄式风味的牛肉罐头。
1: 嗯，
0: 如果说您没吃过的话，或者说你比较喜欢吃午餐肉的，你也要吃咱们这种高端的俄式罐头，它吃着就是午餐肉的香，午餐肉的那种口感，但是你吃到的还是一个肉罐头，绝对不是淀粉面粉罐头啊。
1: 哎，对。

0: 请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是的，您算一算啊，正常咱们199的话，您自己就能买到10罐。
0: 对呀，
1: 今天咱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多少个名额了？哎呦，只有剩4个名额了，
0: 快抢，家人们！
1: 是的，4个名额之后，咱们就没有买10罐送10罐的这个福利优惠了。
0: 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1: 而且也可以怎么样呢？送到家去之后，您先看啊，
0: 你瞅瞅，
1: 看看您满不满意。如果不满意的话啊，咱们就是退回来也没关系啊，咱们就直接不签收了。如果您看到满意了，哎，咱们直接留着吃，能吃上一阵子啊。一罐正好能吃上这么一顿啊，让咱们吃的又快又香又满足。
0: 哎呀，就这牛肉你就吃去吧，家人们啊。
1: 嗯，是的，没吃过的话真的非常推荐，因为我们自己吃的是非常好哈。如果说咱们平时喜欢吃面的，直接在挂面里呀、汤面里呀、方便面里呀下上这个牛肉啊，切成块给它下去，这么一咕嘟，这个面条马上变成一碗这个豪华牛肉面，是不是啊？
0: 哎，
1: 如果说咱们喜欢吃米饭的话，直接拌在大米饭里，
0: 你就不用别的，你出去吃碗正经牛肉面得不得20块钱？
1: 是啊，
0: 得不得？
1: 但其实咱们说这个俄式牛肉罐头和咱们平时吃的红烧牛肉还不一样，
0: 哎，口味不一样。
1: 对，它不是一个东西，就是您都尝尝，因为咱们节目也分享过红烧牛肉，
0: 哎，对，
1: 品质也是不错。这款俄式风味的，你平时首先你在商超里不好找，
0: 哎，
1: 很难看到啊。其次呢，就是价格，你找到的话，自己10多块钱、20块钱一罐。今天呢，199。前20位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话，相当于一罐才多少钱？才9块多。
0: 对呀，
1: 啊，不到10块钱，
0: 多便宜，多合适啊！
1: 对呀，咱们现在10块钱能买啥？有的呢，小朋友买一杯奶茶还得20来块钱呢，
0: 哎呀，
1: 是吧？
0: 可不，
1: 哎，所以说现在咱们节目就给大家主打的一个什么呢？咱们生活要有品质，还要省心，更重要的是一个性价比。如果说价格不好，东西不好，我们绝对不会带到节目当中，
0: 对
1: 不对？10分钟让您吃上一顿什么呢？满意的俄式牛肉风味大餐，
0: 哎，
1: 怎么吃都对啊！
0: 是啊，
1: 好，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嗯，有位咱们老听众留言说，这个炒饭行不行啊？太行了，
0: 哎！
1: 我们说那个拌饭都是简易吃法的，
0: 是啊。
1: 你要是加点鸡蛋呢，胡萝卜、黄瓜丁啊、豌豆啊，和这牛肉罐头一起炒，就把这个牛肉罐头给它掰碎了。
0: 嗯，
1: 哎呦我天，你就看吧，那个肉丝儿的纹理呀，啊，丝丝分明。
0: 我就感觉拿这牛肉罐头出去开个摊儿都能挣钱。我搁你这上点货，完我出去我才挣点钱。
1: 想出去摆摊儿了？
0: 哎，行。
1: 是的，因为这款牛肉罐头首先真的是非常少见。
0: 哎，对。
1: 我看到这个产品之后，我自己也是非常的惊喜啊，
0: 嗯，
1: 吃着也是特别好。就这个俄式风味，它是那种低温慢煮的工艺。
0: 哎，对。
1: 满满一罐压实的牛肉，这么一大块，你是切片啊、切块啊、掰碎了炒饭呢，啊，都可以。
0: 嗯，对呀，
1: 甚至有一次我把它做成饺子馅了。
0: 啊，你做饺子馅了？
1: 对。
0: 哎呦我天，你这个吃法，我真是我做梦我也想不到啊。
1: 对，就是这个牛肉罐头，因为它做的是很烂嘛，
0: 啊，
1: 我直接在保鲜袋里给它那个揉碎了，
0: 啊，
1: 然后你加点酸菜。
0: 嘿，哎呦，哎呦我天，
1: 酸菜或者是加点辣白菜。
0: 牛肉酸菜馅的？
1: 对，
0: 人都吃猪肉酸菜。
1: 对，这个是我的隐藏吃法，
0: 哎，
1: 而且你用这个牛肉罐头做饺子馅儿，
0: 啊，
1: 也不用啥调味了，
0: 啊，
1: 真的，你就放点
0: 盐啥的，啥也都不用放了。
1: 对呀，啊，它盐酱都有啊，所以你就放点葱花，
0: 嗯，
1: 提味就可以了。这个真是我的保留吃法，在节目最后才分享给大家。
0: 你太狠了，哎呀！
1: 所以说我们真的在吃这方面啊，我们节目
0: 你真专业，
1: 很有心得。
0: 哎，对
1: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相信我们的
0: 解锁各种吃法。
1: 那么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一罐是150克，常温保存能放2年。它的配料表第一位就是牛肉，
0: 哎，
1: 牛肉、鸡肉、饮用水。打开之后，满满一罐没有汤汁的这个香醇的肉味啊，扑鼻而来，满满一罐给你压实压紧的啊，而且是肉香十足，咸淡适中，高肉含量，货真价实，让你吃到类似午餐肉的那种美味。
0: 对，
1: 但是它又是一个肉，实打实的一个肉罐头啊。
0: 哎呀，
1: 今天还有最后，我看多少了，导播提醒我们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了，还没有抢占名额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好，咱们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啊，如果说想要抢购的话，您记好了，一定是199买10罐送10罐，咱们把这优惠占上了啊，而且是货到满意再付款，咱们

0: 收到货的朋友一定要看看，点一点，哎，是不是二十罐啊？
1: 哎，对。
0: 如果有问题不满意的话，都可以联系我们啊。
1: 电话请您记好：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5: 你耳朵来一次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6: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7: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求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的当话题？真假假，反正明天就忘记。
5: 东莞派对，姐妹万岁 ！Lady 们，一起干！
8: 一起干！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欢迎宝哥做客直播间。宝哥早上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宝。
0: 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小宝聊表节目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名表、奢侈品、包包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有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也欢迎您来添加。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宝哥，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的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您记好了，15943088888，15943088888。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的节目。那在节目上，如果您想要咨询相关的问题，可以将问题以文字或图片、视频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都会在节目上来为大家进行解答。前两天呢，在央视新闻的公众号上发现了一个非常令我大吃一惊的报道，今天在节目上也想和宝哥一起来聊一聊，但我觉得宝哥对这些新闻应该也是屡见不鲜了。简单的和大家来说一下，是一位网红在直播间直播的时候被警方当场带走了，他所售卖的国际大牌全都是假货，原价40000多的奢侈品项链直播间只卖499，标价100000余元的手镯直接给你砍到399。

0: 这个直播间里带货的女主播正在兜售多款国际知名的品牌首饰，突然这边正直播呢，镜头外传来一声大喝，不要动，把手机放下。这是在安徽合肥警方捣毁售假网络直播间的现场画面。这是近日合肥市公安局经开分局破获的一起非法销售假冒奢侈品牌首饰案，一共抓获了犯罪嫌疑人5人，现场查获假冒品牌首饰600余条，涉案金额高达50余万元。天哪，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和我一样，在一些视频平台上，这种直播间里都应该看到过这种国际大牌的直播间里面会卖一些比较经典的，像我们女生比较关注的梵克雅宝的四叶草的手镯啦，然后呢还有一些项链啊包包啊，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主播他会刻意遮挡住这个商品的 logo， 然后呢他会不断重复说啊，这某宝啊啊某卡平替，进专柜无压力，这是代工厂直供，就是他会用一些这样的话术来迷惑我们。那我们可能有一些听众不明就里，就觉得哎呀，那他这个是不是真是像他说的什么代工厂啊直供啊，就从而会激情下单啊。但是这个价格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人家网上卖10多万，他直接给我卖399，反正这个贪便宜肯定是没好货嘛。宝哥，像这样的直播间，我不知道你平常有没有关注到，像它里面的这些货源一般都是什么性质的呢？嗯，
1: 肯定有关注到，因为我平常啊没事啊也在抖音呢、啊、刷这个手表啊、一些首饰啊，那肯定是他会给你推，就是像你说的卖首饰的直播间，包括其实琳琳你要看这个，有时候刷直播间还有在卖手表的
0: 啊、
1: 也是，就是他那个样品呢都是把 logo 去掉了，但是也是说就是售假的。
0: 嗯，
1: 但是现在啊其实实体，我觉得现在实体售假成本太高了。
0: 嗯，
1: 因为你要实体店卖这个假货的话你也跑不了，然后现在国家抓得也非常严，所以说现在可能就转移阵地了，跑到线上去做了。
0: 嗯，
1: 因为线上违法成本比较低，开个直播间是不是？
0: 嗯，
1: 你要有销售就有利润，而且利润也不是一星半点。那你说哎呀，他跟某宝啊4万多他才卖5-600，但是5-600他利润也很高的。
0: 嗯，
1: 因为说白了呢，他就是人员成本也极低，然后再一个东西卖给你，可能后期也没什么售后的这个服务啊保修啊，只要把这个东西能兜售给你，只要你转款产生交易那一刻起，人家利润就揣兜了。
0: 嗯，
1: 后续也没有啥问题了，所以说你就是买这种东西也不需要说有什么后续的售后问题，你也找不着人家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你被骗也是吃哑巴亏，但是有很多人还会说因为哎呀啊，正如他宣传学所说的，我几百块钱能带出几万块钱效果，那行啊，可能冲动下单嘛，因为很多直播带货都是冲动下单。
0: 嗯
1: 嗯，
0: 而且像这种直播他们可能是为了逃避监管和后续的追查，他会关闭直播回放的功能，就是你每一场直播结束之后他这个数据马上就给你清空了。然后有的像咱们正常买的一些正规商家的东西，比方说买回来之后我说哎，那我再去看一下他当时是怎么讲解的，他会有一个讲解回放的功能。像他这种就是直播结束之后立刻把所有的数据都清空，甚至他可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会注册很多个那种网店。
1: 对，
0: 哦，
1: 对，就是搞游击战嘛，因为网络毕竟这么大嘛，其实这些平台啊他监管起来也是有难度的。
0: 是的，
1: 所以说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那抓着就抓着，顶多是把直播间给我
0: 封了，
1: 对不对？
0: 我再新起号。
1: 但是你看他有些时候卖这种假货的，你没发现吗？他都在半夜直播，
0: 夜深人静的时候。真的，新闻当中也提到，一条成本仅1-200元的高仿链条，在直播间能翻出好几倍售出，暴力驱使主播铤而走险。那就是说明，你看他这个100-200的这个项链，可能他在直播间卖399-499，这都翻了2-3倍了，所以他利润非常的大。
1: 你可以这样，就是你看他，你看梵克雅宝啊，像卡地亚呀，他手镯肯定是 K 金的吧？
0: 嗯，
1: 但是他这卖几百块钱，肯定连 K 金都不是。
0: 嗯，
1: 它顶多是个镀金，镀金的工艺呢，还是应该是说相对来说比较低劣的那种镀金工艺。
0: 嗯，
1: 那就是普通的一个合金加上一个镀金，那可能一条这个首饰的生产成本应该几十块钱，不会过百。
0: 嗯、
1: 那他要卖399、499，那你说是啥利润呢？那是翻几倍的利润呢，对吧？
0: 是，宝哥，就我之前买衣服啊，比方说也会经常在网上刷到一些，就是什么原单代工厂加工、
1: 嗯，
0: 那这种渠道货是真的存在的吗？还是根本就没有？就是大家虚拟出来的一些名词，为了卖着好听。
1: 原单，我觉得原单这个词儿啊，设计就是给售价，嗯，他卖货的时候
0: 专门给他设计的。
1: 别说我这是高仿的，因为不好听，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你像一般的首饰，大家都说，哎呀，这个是定制款的。定制款是啥概念呢？就是其实就是高仿。
0: 嗯。
1: 那要是服装呢？你说原单呢？原单是啥概念呢？那就是跟原始正品一模一样的。
0: 嗯。
1: 但是呢，它也是高仿的。
0: 它也是假的。
1: 它就是它肯定就不是正品，对吧？
0: 嗯。那我们就也千万不要被这些词语迷幻了视听。所以也是通过这条新闻吧，和大家来简单的聊一下。有一句话怎么讲？说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啊，那直播带货更要脚踏实地。那你像这样的直播间，我希望大家也要远离，不要图一时便宜，因为你后续的维权可能都会非常难进行。
1: 对，所以说你在他这买个399、599的一个首饰，你其实不如买一个轻奢的一个手链带，因为他这种
0: 真的
1: 啊、像这种黑的直播间，他的东西的产品质量确实肯定不能保证，所以说买到手，真是你可能戴一次可能就不戴了，所以说我感觉就没有什么意义。嗯，
0: 好嘞，那也给大家提一个醒吧，大家远离这些不良的网络直播间。咱们如果有想要买什么奢侈品呢、相关的东西，你可以选择正规的渠道。咱们说可能一手专柜你觉得价格上有一些压力，那二手的咱们也是可以一些比较低的价格买到你心仪的产品。二手的正规的网络上的平台也有很多，大家可以任意去选购。如果你在选购的过程当中啊，有吃不准，你说我也不太能够辨别它的真假，没有什么经验，你也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让宝哥来帮你把把关，15943088888，15943088888。我们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问题。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老师你好，我有一款 LV 老花 Speedy 25的包，十多年前买的，盒锁齐全，平时也不怎么用，锁头从盒里拿出来一看有点变色，想要卖了，现在回收大概是什么价格？这个锁有点变色对价格影响大吗？
1: Speedy 啊，这个包啊就是很经典了，就是已经卖几十年了、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十多年前的包啊，现在的行情价格回收价格能去到5500到6000吧，然后销售价格能走到7000，说你这个锁头啊要如果变色了，这是正常的，因为都毕竟十多年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哪个二手商家回收的时候也不会把它当成毛病去挑你这个压你这个价格，因为 LV 这个锁头啊也是镀金的，那镀金呢它这个金呢、啊十金也好还是这个镀金也好，它这个金属都会有个氧化的过程，
0: 嗯，
1: 所以说你这十多年了它有点变色是正常的，那都无所谓了，嗯，
0: 不会因为你这个锁有点变色给你压价格的，这是属于正常的一个过程。好吧，这位女士你可以看一下，如果你想出的话，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长春本地的，如果是长春的话，方便的话可以拿到宝哥的店里再帮你看一下价格，大概给到您了，您要是在哪儿收都别低于这个价，别卖赔了就行，好吧，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其他有想要咨询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相关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问题，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同时你也可以把物品的一些图片啊、视频啊一起发过来，你发送的信息越详细，我们给你解答的会越准确。好吧，朋友们，我们在微信平台上等待大家的留言。来继续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宝哥你好，我想买一只二手劳力士的116233尖金日制款，想咨询一下小宝老师什么价可以入手，我看到平台上有的标识单表没有附件，价格在58000左右，我可以按照这个价格来衡量吗？
1: 哎呀，116233呢，是劳力士这个千金日志里最经典的一个型号了吧？它就是劳力士日志36表径，然后千金的，盘面有钻面的，有普通盘面的。这款手表啊，从它是大概05年上市的，它现在是18年停产，一共卖了13年。所以说这个手表啊，现在市面上你能买到最早的是2005年的，买到最晚的18年的也有。所以说它差价呀差的比较大，但是你说单表如果是近5年的116233的单表，它的行情应该回收价格在48900，要是售卖价格在52300吧。所以说我不知道你这个单表啊，是具体那个年份是哪年的？
0: 嗯，
1: 因为劳力士啊，它这个独立编号啊都是有年份的，都是可查的，所以说看看你这个具体是哪年的吧。而且单表啊，大家买单表的时候啊，这个手表单表一表一框，所以说我不太清楚你这个，因为它这个时间跨度比较长嘛，有05年出厂的，还有18年出厂的，你这个手表链值不值啊？是不是有没有什么硬伤啊？机芯是我完美啊，因为3135的机芯呢，肯定你这个自动陀、自动轴承都不行了，如果没更换的话，要这些因素都有，所以说你要是在说白了，要在二级市场啊，你要买一个二手的116233，是挺考验你的眼力的。所以说白了就是说，这种质量啊，参差不齐，因为经典款卖的时间太长。所以说，如果你这个手表是完美的，表链还够直，机芯也完美，没有瑕疵，真盘面都完美的情况下，最高58000了。所以说你在直播间看这58000，我觉得不是太便宜的。应该正常的价格，如果品相非常完美，54500，要是稍微你能接受链松一点，52300，你现在就能买得到一款116233的一个单表了。
0: 不算便宜啊，58000，这个你心里有个数。
1: 我觉得有点贵，但是不否认，你说18年的单表，然后表链非常直，然后呢它是正常使用，没怎么使用，近新品，那58000可以考虑。因为确实品相二手的品相非常新，那也就是顶到这个最高点58000，但是得具体看。所以说，你要是方便的加我微信，然后你把他直播间的那个手表的细节图拍给我，然后把表号给我看一下，我帮你查一下具体什么年份的，然后再跟你说这个价格究竟怎么样啊。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可以在线下做进一步的沟通。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我们的好朋友，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您记好了，15943088888，15943088888。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将您要咨询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来继续关注网友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小宝老师，别人送的一条万宝龙的腰带长度是100的，送来的时候我试了还能系上，当时还有其他用的，这条就没用，我现在想用了发现我胖了系不上了，想卖了，问问小宝老师咱家收不收，大概在什么价位。
1: 哎呀，其实万宝龙这个品牌做皮具还是挺厉害的，所以说它的腰带质量啊都不错，但是要同比 LV 的腰带呀，可能它的市场流通价格要低一些，而且腰带呀就是一般都是全新的，流通的价值稍微还有，但是一般寄过的腰带流通价值是极低的，所以说大家要腰带扎过的也别考虑到在二级市场流通了。哎呀，这个万宝龙腰带呀，工价大概是4000多吧，但是现在你的全新的，你这个是100厘米的，是属于腰带比较通用的码，不大不小啊，正好，所以说它的价格能给到比较顶的，大概回收价格2450吧。但是现在最近几年这腰带可能大家，对大家这个腰带，对于腰带的需求也不是太多，尤其像万宝龙腰带呀，它都是正装的，所以说现在男生啊穿正装的时候都少，而且像我一般我应该有5、6年、6、7年都得没扎腰带了，因为一直都穿休闲风格的，
0: 是的，
1: 所以说现在很多这个休闲的裤子它都是松紧的，它也用不着腰带，
0: 所以腰带的流通性可能没有前些年那么高了。前一段时间也是过父亲节嘛，我想给我爸选购一条裤子，但是我爸有一个特点，老年人他特别喜欢在裤边上挂钥匙，然后我想给他买户外的运动的那种裤子，我走了好多家，那种户外运动的裤子都没有带裤边的，他压根就没办法扎腰带，对，所以说就是想要买带裤边的，你就一定要买稍微正装偏正式一点的那样的裤子才能扎得上腰带，所以说你说他裤子现在出的连裤边都没有你了，你咋扎腰带，就是还是必须得好像偏西裤一点的才能扎，
1: 那你就得上雅戈尔啊或者九牧王啊，那些正装啊，买他的正装西裤，
0: 是的，
1: 要不然现在你看琳琳说的，你先买个带裤边的裤子
0: 都可费劲了，是，
1: 所以说对腰带的需求肯定也是在减弱的。
0: 像宝哥说的这个腰带，我觉得一个就是皮具腰带了，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皮鞋使用痕迹都比较明显，就是你只要扎过几次它就会有那个折痕，相对来讲就卖不上价，你看穿那个皮鞋你一走你不用走很远，你走几步它就会有那个印儿出现，
1: 对，一个是腰带有印儿，再一个就是它这个尤其像扣眼的只要扎过呀几次它就有明显的使用痕迹，
0: 是，
1: 而且腰带呢，你要扎时间长超过一个月呀，它这个带条啊就已经变形了，它不是说很平整的了，所以说就没有啥流通价值，
0: 是，那他这个反正当时他说他试了一下后边一直没用，如果品相好的话哥收的话价格也就在2000左右是吗？
1: 2000，要如果全新的话2500吧，应该没问题的，
0: 行，那反正就这个价格你要是觉得能接受你可以拿到店里，但是大概啊不能说就咬死，你万一拿了一看比方说品相没有你形容的那么好，那可能适当的还要减一点啊，这个你要有心理准备，但你要是不卖到我们这儿，你卖其他的家反正也就是这个价格，你心里有数就行，好吧，后续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继续来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这个万宝龙腰带和万宝龙钢笔是一个厂家呀哥？
1: 对，万宝龙品牌它其实全线呢，万宝龙其实也做手表，只不过手表吧它做的也不是太好，因为万宝龙这个品牌是在立丰集团旗下的，因为立丰集团旗下大牌太多了，像什么技嘉呀、万国呀，是不是卡地亚呀，所以说它的手表卖的不怎么好，但是万宝龙早期就是做皮具的， 他的皮包啊，办公用品钢笔啊，我觉得万宝龙里边呢应该是钢笔，我觉得是最有特点的了。
0: 嗯，
1: 因为一提到高端的钢笔啊，可能万宝龙钢笔是绝对是在他这个品类里是能叫上这个座的。
0: 是的，
1: 但是你要包，你跟这个其他包包的品牌比，你表跟其他品牌比，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可比性的。
0: 是的，一提到万宝龙首先想到的就是非常经典的就是钢笔啊，其他的可能流通性现在来讲没有那么好了。好吧，其他有想要咨询名表包包、名游老酒、珠宝首饰相关问题的朋友，您可以持续的把问题发送过来啊。来，我们继续关注平台上网友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多年前买的一只 LV 的老花中号达芙妮包，现在用不上了，想卖了，可能是搬家的原因，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原来的包装盒，现在只剩下单肩带，链条也没找到，我自己感觉挺新的，我发个图片给你看看，看看能值多少钱。现在就是原来的包装盒也没有了，链条也没有了，只剩这个包和单肩带了啊。
1: 你要链条啊，没有了，稍微影响点价格。这个如果是附件都全的话，回收价格大概能去到五千到五千五那样吧。
0: 嗯。
1: 所以说链条没有，差500块钱，你这个现在回收5000块钱还能卖到。包装盒就无所谓了，因为二手的包包在流通过程中啊，很多，哎呀，很多客人呢，有些时候那包装盒买完之后，可能背上包装盒都撇了，那个都无所谓，不是说影响价格的一个因素。但是你这个链带啊，要是丢了的话，它会影响你背的风格，所以说会影响一点价格吧。
0: 好，大概价格给到您啊，不行你想卖的话，那链条你再找找呢，你要不然有点影响价格啊。后续的问题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你来添加。继续关注。

0: 其他网友发来的提问。这位朋友他说，宝哥你好，我有一只万国的葡萄牙七日恋，买了有六七年了，始终带着也没有维修过，最近身体原因有一段时间没带，我发现它那个动能指针有偏差了，印象里也没有磕碰过，老师我这个是有问题了吗？需不需要给它矫正？
1: 首先呢，你这个七日恋买了有六七年了，但是提醒你啊，应该到保养周期了，你可以给他送回售后啊，或者是找专业维修啊，做一下正常的机芯清洗保养。但是针对你这个动储啊，有误差呀，那都是正常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戴了六七年了，其实手表动储反应这个指针啊，它是跟调和啊同步的，所以说调和啊，你买的新表的时候头两年呢，刚性相对会是很好的，但是这个刚性啊它有个弱化的过程，所以说你戴六七年了，它这个刚性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发条盒这个发条啊，所以说它这个指针啊出现点偏差也是正常的，可能会影响一些动力存储的延续，但是打个比方说这款是动力存储72个小时的，可能现在的存储啊你上满弦也就能走70个小时了，差2个小时的话我们基本也可以忽略不计了，因为这个差2个小时也没必要换个发条，是不是还挺贵的，所以说指针这块出现点偏差是这个发条啊老化的一个显现吧，但是也不用去人工给它调整，也不影响你佩戴，没啥问题的。
0: 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宝哥我有一个问题，我前两天就想咨询了，就是他是咋发现这个动能指针有偏差的，还有前两天有一个听众更神，他发现他那个手表慢了4秒还是5秒来着，我说他是咋发现的呀，这是4秒5秒，反正我感觉我发现不了，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发现的？
1: 说起来就是有强迫症的顾客啊，
0: 有强迫症啊，
1: 其实正常咱们对点啊，我认为啊就是我调节时间呢，机械手表你就是有秒针的话也是正常，多写咱们直接就把时针跟分针对待的一个准确点就可以了吧，
0: 就调这两个针。
1: 但是就是我从业这么多年呢，碰着过无数个有强迫症的顾客，比如说气温连波整体爆点的，因为这个手表有个指秒的工程
0: 啊，
1: 指秒的功能嘛，它必须得秒针到12的时候它把这把头拔出来，然后这秒针就指住了
0: 啊，
1: 然后它7点整嘛，气温连波嘛，
0: 查理
1: 它这正在最后一滴的时候，他再把把头摁回去，然后这个秒分跟时同步对位了吗？然后第二天新闻联播又爆点了，他就看自己的表现
0: 啊。
1: 所以说这个4秒是咋看出来的？所以说就是他这么对时看出来的
0: 啊。那我明白了。
1: 但是看出来其实也不没有问题，因为现在手表啊，比如说欧米茄新款的机芯呐，8500机芯呐，包括劳力士的3235啊，包括百达翡丽的324啊、330这些机芯，已经把这个误差呀，现在能已经达到人类的一个极限值了。就比如说劳力士能给你达到正负5秒了，是不是？百达翡丽可能正3负5，这都已经是极致了。因为以前瑞士官方天文台的标准就是一天差正负25秒都是正常的。
0: 正常的。
1: 啥概念呢？就是你的手表一天快25秒，慢个25秒都是正常的。因为机械的东西误差是不可能消除的。就是所以说，就是现在大家不要有那个强迫症，说哎呀我这差4秒都不行。如果你对这个执念，就是说就必须得是同步的，那我跟说大家最简单的看手机这个点儿，它是这个是同步的，是1秒都不差。
0: 但手机上面没有秒针啊，它不是就是跳到分吗？
1: 所以说，那你要再有执念，
0: 我没有哥。
1: 你再有执念呢，就是去买石英表，因为石英表的误差是比较少的，一个月可能差个3-4秒，你可能在一天细算下来，你一天1秒不差，那你只能这样了。所以说，机械的东西你不要对它要求完美，说一天差个几秒，这都是正常误差，这官方规定的，这个不算手表本身的质量问题。
0: 那我明白了，那天我就想问，然后一个岔打过去我就忘了，我说他说他那个表慢了4秒，我说他咋发现的呀？你像咋？
1: 那你就品吧，说这话的人他指定有点强迫症。
0: 是，那他这个表，比方说他跨 年呢，或者是过年呢，咱们倒计时的时候，他一秒不带差的，他得跟着那个数十九八七。
1: 那就是这时间观念也太强烈了，是不是？
0: 时间管理大师，杠杠的哈。好嘞，朋友们，简单的和大家聊两句。后续如果大家有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大家持续的发来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上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我们都会在节目上为大家来进行解答。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给到大家，159-4308-8888，159-4308-8888，大家可以来添加，在节目之外也可以随时和宝哥取得联系。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好朋友，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我们继续关注平台上网友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也是咨询一款手表，他说：小宝老师，我想买一只宝珀的50巡钛金属款，看了几家二手店，也去专卖店看了，营业员介绍的啥都有，都是说这款表有多好多好，我就想让小宝老师从二级市场上的反响方面给我介绍一下。
1: 哎呀，宝珀50巡这个手表啊，在二级市场啊，我给你分析吧，在这几点啊，一般我给你分3点吧，就是二级市场啊，口碑比较分化，就是因为这个50巡呢，它是一个潜水表，所以说就是，喜欢它的人特别喜欢，不喜欢的人呢，对这个表也没有啥感觉。那喜欢它的人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宝珀呀，做潜水表是鼻祖，它要比你什么劳力士的水鬼还要有历史，所以说就是最早做潜水表的其实是宝珀这个品牌，所以说它的市场口碑比较分化，就是因为它是这个专业的潜水表嘛，它是比较有标识性的，所以说是设计上是有特点的，所以说这就不像正装表，大多数人都能接受。哎呀，积家的正装跟百达翡丽的正装表啊，跟宝珀的正装表啊，他们都长得差不多，但是这种潜水表是不一样的，是非常有特点的，就是有它这个设计的这个标识性。二呢，热度呢，给你说，热度一般。它的热度可能还没有劳力士的水鬼啊、欧米茄的海马、啊、这个潜水的系列更有热度，因为它是相对来说在潜水的表里头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所以说热度中等。保值呢，保值率啊，也偏弱，因为之前呢，这个宝珀50巡呢，在早前3年到4年呢，它这个钛金属啊，因为它这个钛金属叫还有陶瓷款，还有钛金属款的，它早期的行情大概在4.78万吧。因为最近这2-3年呢，可能是除了这几个热门的品牌啊，劳力士啊、百达翡丽啊、艾比啊，其他的品牌的手表啊，这个行情也会有挺大幅度一个下跌，所以说现在啊，它这个公价是大概在9万多，但是现在这个宝珀50巡的钛金属的潜水表啊，现在二手的价格啊，也就在3.23万了，照它高点4.67万的时候，也掉了1万多，所以说现在保值率也一般，但是你买新的肯定就不要买了，你要买二手的呢，

0: 现在基本上它的行情恒定在3万多了，3万23，再掉的空间也不太有了。所以说如果你要喜欢的话，你可以在二级市场淘一块二手就得了。要如果买新的，我感觉你就没有必要了，你买新的你不如买海马300，因为海马300比如说不超过5万这区间，你选海马300。要如果你预算再加一点，你买个黑水鬼也可以，要是如果就是预算超的话，无力的你也可以选择。反正就是现在它在保值率上肯定跟欧米茄的海马呀，这个潜水系列和劳力士的水鬼系列要差很多。
1: 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相关的问题也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其实我觉得宝珀五十寻这个表还是大众的流通性还是挺高的，因为就在节目咱们这一段时间，几乎是3-2天就能有一个听众问这块表。不像有的表，他一说感觉好像挺小众的，这个表好像大家还都挺认的。
0: 说实话，宝珀这个品牌很大，而且做表呢也很有良心。但是在这个时代啊，不是说你好，你就是说，他们这个就是那个主播有个什么话，就是，要说都说好，就是要买我不买，那个那句话怎么说了的？反正就
1: 是好像听过，
0: 就是你叫好啊，不等于叫做，你叫做也不等于卖的好。所以说现在这市场其实就是，也是有点，我感觉是有点畸形吧。
1: 好，那我们就先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儿啊，后续你有想要沟通的和宝哥可以线下来联系。来，我们继续关注网友发来的提问。这位朋友他说，听过小宝老师节目介绍过，说酒里有絮状物，之后我在家里也找了一下，发现有几瓶酒里确实也出现了絮状物，但我这个都是简装的酒，价格几十块钱也不贵，我想让老师帮我看看这个有絮状物了还能喝不了。
0: 絮状物是正常的，因为酒大家都知道嘛，那句话说得好嘛，酒是粮食精嘛，是不是
1: 越喝越年轻？
0: 对呀，它都是粮食做的，但是时间长了，老酒啊会有这个沉淀析出，因为它这个酒里头啊，这个酒精是有酒基这个醇酯的，是不是？所以说它时间长啊会从液体里稀释出来。所以说一般喝这种酒呢，就是你不要摇晃，或者是说的话要絮太多了，你搁一个比较绵密的一个过滤网给它过滤一下再喝是没问题的。但是你保证这个絮啊是得是酒自体产生的，不是外界的脏东西进去了。脏东西进去了可能就会，因为我收老酒的过程中也碰着很多顾客把这个酒啊搁到厨房了，然后那盖封闭不好呢，就是一些油烟就进去了。那个酒就彻底就不能喝了，因为就是你打开盖一闻那个味儿你都接受不了了。所以说你不能外界的脏东西进去，但是本身它如果自己这个一些醇酯啊，它又如果稀释出来的话是可以喝的，没有问题。
1: 好的，那你就看你这个絮状物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要是酒体自身的没啥太大问题，像宝哥说的如果是外边的东西脏东西进去的杂质那就不行了，所以你自己分辨一下看看密封程度怎么样。
0: 密封好的话，要是絮状物多的话你过滤一下呢也可以，没问题。
1: 宝哥你说家里老人自己酿的那种葡萄酒，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秋天的时候他就会买一些小葡萄，然后放点冰糖，放点葡萄，然后就是发酵了，可能过段时间拿出来给我喝，我喝过那酒劲儿还挺大的呢。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他今年没喝完，他密封上了，第二年他又拿出来给我喝，我有点害怕，这还能喝吗？
0: 所以说这个其实是身边发生的，因为早两年呢，其实我父母没事他也买点那个
1: 小葡萄
0: 什么葡萄啦，有时候买点蓝莓了，
1: 对对对，还有蓝莓酒，
0: 他泡酒。但是葡萄酒这个发酵啊它有两种啊，就是我身边的有些他们是无酒发酵，就是直接就搁糖啊搁那个啥让它这个葡萄啊自然发酵产生的酒精，但度数不会太高。但是呢我觉得在发酵过程中啊肯定会有一些微生物不达标，就说白了就是菌群是否超标咱不知道啊，
1: 是，
0: 所以说这种慎喝啊。但是以前我年轻的时候不懂，我也喝过，
1: 我也喝过，
0: 也没产生过什么不适。但是这个东西你要真上升到说哎呀专业程度啊，那就得检测。还有一种它酿的葡萄酒是什么呢，也搁糖啊也搁冰糖啊这些东西，但是它碗里兑了一些高度的白酒，这个葡萄酒吧酒的度数比较高，但是我觉得呢要喝

0: 喝起来呢比那种无酒发酵的相对来说还好点，因为外界你要如果兑进去的那个50度的这个散装酒啊，
1: 嗯，
0: 因为酒大家都知道嘛，是有这个有保鲜的作用的，那可能你这个葡萄在发酵的过程中啊，有这个酒精的这个保护啊，可能它这个一些超标的东西可能就差一点，
1: 嗯，
0: 因为大家都知道泡酒，那这个东西在酒里泡着它不坏，那就是这么个原理嘛，它高度酒确实有这个功用嘛，嗯，
1: 好嘞，
0: 嗯，
1: 那就是第二年我觉得是不是慎喝了，哥，第一年还行，
0: 我不说前几年嘛，我父母也在泡这个葡萄酒嘛，所以说这几年经我劝说，我说，哎呦，我说爸，你别整了
1: ，真的，
0: 对，我说你还是喝点，就是散装酒后期我也不让他喝，因为咱们买这个散装酒呢，他的品控也没把握，
1: 是，
0: 因为我说做酒十多年了嘛，我做酒了之后对酒有深入的了解之后，
1: 嗯，
0: 我说咱们就喝瓶装酒，因为瓶装酒的品控是最好的，说白了就是说，因为瓶装酒现在就已经是价格，这个产品线也比较丰富，
1: 嗯，
0: 你比如说
1: 多少钱都有，
0: 对，你比如说，哎，我贵，太贵了，不想买，那你比如说汾酒可以吧，
1: 嗯，
0: 这个牌子够用吧，那白波粉可能就30-50一瓶，西凤是不是这酒30-50都有。所以说那你看现在要如果散装酒的话，他要如果说给你陈年你还没法考证，那陈年的散装他要你20-30也正常，所以说同比价格咱有平替了，就不要买那个散装酒了，
1: 是，
0: 所以说要是酿造这个酒啊，我是没有啥发言权，但是我觉得那东西相对来说有点风险，
1: 有点风险，
0: 嗯，
1: 是，
0: 嗯，
1: 好嘞，简单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进行小段的宣传，宣传过后继续解答大家的问题。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节目已经来到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抓紧时间继续解答平台上网友发来的提问。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小宝老师手里有一只欧米茄海马300，全套全长，长时间没有佩戴，现在戴上感觉太沉了，有点累手腕，我想置换一个轻一点的表，还不想添太多钱，老师有什么推荐吗？
1: 哎呀，你要置换轻一点的表，因为你喜欢那种潜水风格的话，那你要换同款胶带的，它一下子就变轻了，而且胶带海马也是比较有特点的。如果你说不用添太多钱，你可以考虑考虑刚才咱们上个那个听众提问的那个宝珀也可以。你这个现在啊，你这个钢带的现在能卖个25000-26000吧，那个32000你可能添几千块钱就可以了。我觉得潜水表里头宝珀怎么带着也肯定比海马300要有一些有一些档次的，是不是？所以说要是劳力士那就是差太多，因为你二手的黑水鬼还得最便宜的6000-7000，那可能预算就高，你不说嫌少欠点钱吗？我觉得一个是平换你这个胶带的，二一个你看看那个宝珀50群的钛金属也好啊，陶瓷的也款式也好，你可以看看这两个。
0: 宝珀的会比它这个轻一些，
1: 肯定钛金属要比钢款的话，一个手表要

0: 听个30克吧。
1: 哦，
0: 但30克其实从手表手感上是感觉很明显的。
1: 哦，
0: 因为一个手表正常你才100多克，是不是一下少了30克，手感一下就很轻了，要比钢带的要轻多了。
1: 嗯，好，这两种推荐啊，按照你的需求稍微轻一点又不用添太多的钱，你可以选择一下，好吧？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我突然发现，我想看一眼宝哥今天戴的什么手表。你咋没戴手表呢，哥？今天
0: 我夏天太热了，戴着手表，尤其是皮带的，还捂手。然后这听众不说了吗？戴钢带的还太沉，
1: 太沉。啊，夏天就不戴了。
0: 夏天我基本上不太怎么戴手表。嗯，
1: 我记得小的时候上小学初中的时候，我会戴那个，也是那就不是啥名牌了，就是在那个商场买的什么小青蛙那种手表，但它也是皮带的，夏天戴。那时候学生上学全戴手表，因为看几点吃饭啊，几点上课什么的。
0: 嗯，
1: 一整个夏天过去之后，只有表带盖着的地方是白的，剩下胳膊上全是黑的，晒的却黑。
0: 啊，对呀，你那阵还是胶带的，其实胶带的更不透气。
1: 对，
0: 所以说更无，说白了更无手。
1: 我听，对，不是皮带的，是胶带的。
0: 嗯，
1: 对，刚才这位朋友正好宝哥说夏天太热了不戴手表了，我一下想到这个童年回忆了。虽然现在手机发达了普遍了，我们都不咋戴手表了，但是小的时候我觉得尤其是我的小时候正经流行过戴一段时间手表呢。那时候会买不同的，买一块手表，然后会隔一段时间去给这个手表换带儿，然后这不就换成不同颜色的了吗？然后又没有花太多的钱，又感觉好像是换了一块手表，正经过过一段那样的日子呢。但你要现在00后、10后甚至20后的小孩，他可能还真就没咋戴过手表了。
0: 嗯，我觉得可能00后啊之后的这些孩子成长起来之后，可能对这个奢侈品呢可能不是太感冒了。
1: 是
0: 因为他们的消费理念呢很自我，也很有个性，也不是太随波逐流了。所以说我不说嘛，我们这行业可能现在主力啊还是这个70-80年代的70后、80后。
1: 是
0: 要如果90后跟00后成长起来啊，对于奢侈品整个市场也是个冲击。
1: 嗯，
0: 但是现在啊这些大牌啊在调研也确实这样，他们受众群体啊其实会有脱节。就比如说茅台不跟瑞幸联名说出个咖啡吗？
1: 嗯，
0: 这就是茅台啊向低端市场的一个靠拢，就是说怎么让你
1: 和瑞幸联名就上低端市场了？
0: 他不是，他是让年轻人去习惯这个
1: 口味，
0: 茅台这个口味。
1: 嗯，
0: 然后习惯这口味，慢慢爱上这个口味之后，然后他把这个别让这个年轻人断档，因为现在年轻人00后基本上他们喝烈酒的时候也很少了。
1: 是，
0: 就比如说人家更喜欢一些调和酒，比如说喝点鸡尾酒啊，
1: 喝点
0: 啤酒啊，
1: 喝点果啤。
0: 是不是？对呀，那你要喝洋酒，像 SO40度他们都接受不了，像茅台啊啥的，主力度数都在52度，他们基本就不碰了。所以说，现在这些大酒厂如果不把年轻人的理念转变过来的时候，他们在这帮人成长起来成消费主力的时候，那酒厂我估计就很举步维艰了。所以说，他就像你看麦当劳跟肯德基做的就挺好，他小的时候就让你吃，然后还给你送小礼物。我家孩子小的时候就要去肯德基，不是他东西多好吃，还能给你赠送个小那个玩具啊礼物什么的。
1: 对，
0: 他就从青少年培养，然后到你长大了也把领着孩子还去吃。
1: 嗯，
0: 他其实就是这个培养这个他这个客户这个人群的一个理念嘛。嗯，
1: 情绪价值拉满。
0: 嗯，
1: 我记得瑞幸去年好像还和茅台联名出了一个什么冰淇淋，然后也是这个口味。确实你看，我都不好意思说我自己是年轻人，现在好像有点不是特别合时宜。但是就作为我来讲，我听说瑞幸和茅台联名出了什么咖啡，出了冰淇淋，我都想去尝尝，确实是有这个冲动的。当然我的心里是觉得，我说哎，茅台酒可能挺贵的，我不一定啥时候能喝一盅，但这冰淇淋我能吃得起呀。啊，我尝尝，这里不也有茅台的成分吗？我尝尝啥味儿的。哎，一尝挺好吃，我说哎，那以后有机会我一定要喝一点这个酒，这个味道是我喜欢的。哎，慢慢的就把这个消费的群体给它带起来了。
0: 嗯，对。
1: 果然是商家哈，各种经销的手段，各种经营的手段，就让我们跑不了全年龄段狙击你。好，朋友们，来，我们还剩一点时间啊，继续来关注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老师，我想咨询一下，二手店里买

0: 的东西和专柜买的售后一样吗？我在二手店里买了一只蛇戒，我感觉是质量问题，现在找谁都不承认质量有问题，我只能返厂家维修，费用还挺高的，我能维权吗？他这个是蛇戒是咋了？蛇头掉了？
1: 他这应该是蛇头掉了，但是跟你说，就是我们店里的保修政策呀，这个跟专柜是一样的，就是宝清给大家的提供的保修政策，手表比如说手表劳力士是保五年，那咱们这个机芯也保你五年，是跟专柜同步的。但是你这个蛇戒呀，我不知道你在哪买的，但是因为你这个它属于外观件，它是你磕了碰了它脱解的呀，还是它质量问题？但是我跟你说实话，它这个质量，这个蛇镯啊，这个质量啊，确实不咋地。因为在我的销售过程中啊，包括我的维修过程中，碰到很多这种蛇镯啊、蛇头啊，它的脱解呀、啊，它就是结与结之间的连接不是太好。所以说，出现这种问题，如果这个店家要不给你保、不承认呢，其实你很难维权的，因为必然是外观件嘛，就是很难说是这东西的质量问题，还是你自己人为造成的。所以说，一般就是像你这种买这种蛇镯的话，你提前调研一下子，说哎，这个首饰有什么通病啊，或者有什么缺点呢、啊？有什么坑啊？你提前了解到，所以说你了解到它的缺点之后，你还能买它。要出现这种问题，那咱就得认花这个钱去做维修呗。但是这个现在问题不大，只要这个件不丢啊，你重新给它组装上，可能花个手工费用几百块钱就搞定了。所以说，我觉得要是说几百块钱就能搞定的事儿，你就不用纠结说非得追究谁的责任了。咱就既然用它了，它就是就当这个维修保养的费用了，那没办法，
0: 那你一定要为此要付出点代价的。
1: 对，
0: 而且我觉得已然是都是在那个二手店里买的了，你也就没有必要非得纠结去返厂维修了，因为费用又高，就是完全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找一个有经验的师傅都能给你组装上，你就不用纠结了，也不用花那么多的钱啊。但这是我和宝哥的想法，
1: 没必要返厂，直接找个是找个首饰加工的，这些做手术活好的师傅，这个简简单单一两百块钱我认为就能搞定，
0: 都能处理的。
1: 嗯，
0: 好吧，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如果你想到宝哥这儿来弄，你就加宝哥的微信，你说我是在节目上咨询那个蛇形戒指那个，宝哥你一说他就能想起来，他可以给你一点优惠，好吧啊，给你解答到这儿。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了，这位朋友想要咨询的是，他的朋友说有一批茅台15年陈酿要优惠处理，但是都是断齿的，问我要不要，我想先咨询一下老师看看他这里面有什么门道吗？
1: 哎呀，你要是都是断齿的，
0: 什么叫断齿的？哥先帮我解答一下。
1: 跟大家说啊，就茅台是年份15年呢，你看他这个他发过来这个框啊，就是这个瓶盖啊，下边有一个这个方形的框，里头是有齿的。这个齿是干什么的呢？它是一次性，说白了，你要开盖，这些齿就全部都得拧断了，之后就开盖了。这个齿只要折就是接不上的。说白了就是一个
0: 开开过
1: 一个瓶盖，就是开盖的一个方位。
0: 哦。
1: 但是你说有一批15年，然后还都是开盖的，我觉得你就没必要碰它，是吧？
0: 哦。
1: 因为你这些瓶酒啊，如果齿都折断了，就证明这个盖都是开过的。那是什么概念呢？那开盖这个酒还没动，那是什么原因呢？那我就是不置可否，因为有可能是不是你这里头酒水咱们不敢保证是15年这个年份的了，对吧？而且它是什么原因呢？这么多酒它把盖都拧开了之后，然后这个里头酒还没喝，所以说这个得更深一步探讨。但是你到我们保清店里呢，我们是能给你鉴定出来你这个里的酒水是不是15年的。要如果是说就是这里的酒也是原酒，是15年的茅台，但是你这个现在要卖只能当喝品卖，那就是现在15年的行情价格是4000块钱一瓶，我们回收3700、3800。
0: 嗯，
1: 那你这个要是喝品我们要收的话， 可能就能给你1000块钱，因为我们认为你这个不能当整个商品卖了，我们只能卖给我们的熟客，然后让他去只有品饮的一个价值了。那你这里头的酒水就值1000块钱，那你就看看吧，你能不能接受那这个行情？因为你这个现在盖儿已经开开了，现在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个体了。
0: 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您自己来衡量一下这个其中的问题，好吧？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联系宝哥的微信线下沟通，15943082。

0: 小时，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收听。那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您都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毕竟我们节目上时间是有限的，159-4308-8888 159-4308-8888。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上午的9点整我们不见不散。
1: 是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0: 说跟海哥也是好多年好多年没有一起做节目了，
1: 是原来这个也是老搭档了，然后跟盛楠的私人关系特别好。现在人到中年以后啊，我发现由于这个工作呀、家庭啊，包括这个人到中年的一种这个焦虑，每到假期的时候呢，我们两个人总有谈不完的话。
0: 哎，对，今天其实本来我是应该10点钟的这个时候来直播间接班的哈，但是呢，我特意早来了一会儿，然后呢。其实我的目的就是想在直播间，在导播间，应该是直播间我们是不能聊天的，我们在导播间聊了一会儿，聊了一会儿自己的进来的一些情况和遇到的一些闹心的事儿。哎，我发现每次跟海哥在一起聊天之后呢，总是能打开自己闭锁的那一块小心思哈，然后呢，可能即将开启一个全新的生活。跟海哥在一起聊天还是挺长知识的。
1: 这个海哥呢虚长这个盛楠妹妹几岁，另外呢已经50多岁了，可能到这个岁数对于人生啊对于我们工作呀，包括对于我们这个每天所经历的一些喜怒哀乐都有不一样的感受。
0: 对，就是海哥我发现哈，就是现在跟你上节目不像以前了，以前你的说话的节奏还能快一点，现在越来越慢，我觉得
1: 相当慢了，
0: 不是哥了，是成爷爷了都快。
1: 对，你像我这个岁数啊，如果身体不保持好的话，你像什么脑梗、心梗、
0: 哎呀别的，
1: 都是随时的事儿
0: 啊。没有，
1: 是不是现在语速比原来慢了？
0: 哎，太慢了。但是你知道那个脑梗、心梗跟你说话的语速好像关系不大，
1: 哎，
0: 但是情绪，对你的情绪、你的状态还是很影响的。
1: 对，原来你年轻的时候是比较这个激情澎湃的，现在呢，就是你说沉稳也好，你说鲁钝了也好，甚至就是有点迟滞了。
0: 哎，对，就是我最近也发现哈，因为我的年龄其实也没有比海哥年轻多少，就我也是40往上奔的，
1: 是吧？
0: 对对对，其实然后我最近就发现了，说这个脑袋的记性啊，然后比如说玩一些打牌的时候，就是反应都没有以前快了，不知道是因为嘴总也不玩，还是因为就是反应迟钝了。
1: 对，你就是因为你也40多岁的人了，你不可能像年轻人一样，就是那个，思路啊，然后节奏都好，
0: 就很清晰啊。
1: 实际上你就是一个标标准准的中老年人了。
0: 但是我其实觉得更多影响我们现在状态的，不单纯啊，说是因为年龄的增长，而且还有好多时候是因为你每天就是遇到的一些糟心的，比如说琐事啊，
1: 情绪、
0: 生活上的、工作上的一些压力，还有一些就是等等吧，很多方面，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假期的出现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就是能让你自己的身心进行一个放松。
1: 但是我发现这个假期就我身旁这些中年人，我发现一个今年的规律啊，
0: 没出门都没有出门是吗？
1: 超过一大半都没出门，而且跟往年不一样，往年觉得不出门是一种缺憾，你不带孩子溜溜的，今天都觉得哎呀别去了，还得花钱，完了那个还挺贵，另外那个还挺累，就我家猫就得了。
0: 我今年就没有出门，
1: 是不是啊？
0: 今年这11的时候我就想了好久，我就一想到我带孩子要出门，我就觉得每天过的那个日子，我就觉得很累，
1: 是不是啊？
0: 我没有觉得很开心，对，就反而是当你错开这个出门的高峰，然后找一个人不多的时间带孩子出去，哎，觉得那还是很休闲的，没有那么多人哈。
1: 好，我们去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聊聊这个假期我们的心态。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间，好的，北京时间的10:11哈，今天呢是10月5号，迎来了我们10月5号的一期特别节目。
1: 大家好，我是海哥。
0: 哎，大家好，我是盛楠，好久没在直播间和听众朋友见面了哈。刚才来的路上我还在想，我说。

0: 好的，欢迎回来哈，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今天其实我跟海哥在做这个直播策划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其实我们想聊一个什么样的，就是今天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假期快要来临，假期我们在度过它的时候，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喘气的机会呢？首先我们从这个身体啊，然后再从我们平时的吃喝方面，我们来聊一聊。
1: 平时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工作节奏比较快哈，压力也比较大，有的时候在假期的时候可能叫放松。实际上大伙儿，但是大伙儿应该了解，是你所谓假期一种放松，比如说我可能是晚睡了晚起了，然后吃点好的呼朋唤唤友，倒把你平时的一种自律给搞坏了。
0: 其实我觉得小长假最应该做的一个事情不是吃不是玩，而是应该找几个好友，就是好长时间没有机会见面的，然后大家约坐在一起，去聊一聊自己或者这一年你遇到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一些难以解决的事情，一些让你压抑好久情绪需要释放的事情，需要这些朋友给你提供一点情绪价值吧，应该是这样。
1: 对，就应该是什么呢，就像我跟原来盛楠还有我们单位原来几个好同事原来在一起做的，这种假期的时候呢，找一楼带院的谁家，是不是、
0: 对，
1: 然后呢
0: 烤点串，
1: 烤点串然后呢把茶泡上，是不是、然后呢唠会儿嗑，然后呢这个原来可能还愿意在一起打打麻将，现在也没有这时间和精力了，就是纯唠就行。
0: 哎，其实你说海哥，我就在想哈，我们感觉在一起每天都在一起，然后又感觉有没有那种感觉就好久没在一起了。其实我们也经常在单位能遇见，
1: 对，
0: 虽然不做同一档节目，但是很多时候是可以遇见的。
1: 但是你没发现吗？
0: 又感觉好久没有见面了。
1: 因为匆匆的路过，只能是应酬性的点头。像这种老友在一起呢，像通过节目也释放一下自己情绪就很少了。
0: 是这样的。
1: 突兀啊，对不对？你不能说是我这个，隔两天我给你打个电话，那你说哥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没事，
0: 对，
1: 就是想聊一聊。那你觉得他肯定是有心事，其实没有。
0: 但是呢，你发没发现，海哥，就是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也只能是说跟。据可能最近的一些节目的变动啊，节目有一些什么调整，或者是说假期的排班，就等等这些的工作上的问题，我们可能会打一个电话，大概一个电话也就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结束了，
1: 完事了。
0: 对，没有说通过电话再聊一聊近期的状态，好像也拿不出那个时间，每天大家都很忙，
1: 拿不出那个状态来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因为实际上我们自己正常的这个每人的家庭生活呀，包括对孩子的这个抚育啊，对老人的这种照料，都已经这个消耗了我们大量的时间。
0: 最近这一年哈，我就感觉明显是那一种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就真的是切身的去体验这个事情。孩子每天可能学习，然后偶尔会闹一点小毛病，然后你每天要照顾他，要带他去一起爬坡，要托举他，每天是孩子这边做这个事情，然后老人时不时的给你来一个电话，可能这个电话呢大多数情况是和一些日常的琐事就跟你絮叨一会儿，那我觉得这个电话没有问题。我最害怕的接到的就是家里老人，哎，我哪不舒服了，
1: 对，
0: 你带我
1: 马上就得行，
0: 对对对，然后可能这一个事情你一天是解决不完的，
1: 解决不完
0: 可能要几天，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去解决它。
1: 住院的话得伺候呢，是是
0: 你这说的，你对你这个说的特别的直接哈、
1: 尤其那种突然的电话，就晚上的这个尤其是家亲戚的电话，那指定是老人那边他就有状况了，你就得赶紧研究排班了。
0: 对，其实我最害怕的时候就是早晨五六点钟的时候接到家里人打来的电话，
1: 好事少。
0: 对，但是我公公是特别喜欢早上六点多打电话的，就是他没有什么事情，他早起，他想起什么事儿，他怕他白天忘了，
1: 对，
0: 他指定六点多就给你打这个电话，
1: 你交代
0: 上就是你当时拿着电话的时候看见这个名字，然后你就去想，脑补，对，真的很害怕，就是这样，
1: 你都有颤抖的声音，你说那个爸。我没事儿，就早上起来交代一下那谁孩子下午那个买东西的事儿，
0: 对对对，
1: 心才放下来。
0: 就是这样。所以假期的时候我们你看要守住节律哈，不要让这个身体报警，
1: 对，
0: 然后不要去熬夜，不要去追剧，三餐要。

0: 时的去吃哈。
1: 你看这两天我弟弟他一放假的时候，他中午他晚上打游戏，然后经常中午十一点半才起。然后他说哥你下棋啥节奏，我说我下棋跟平常一样啊，我基本上十点半之前睡觉，然后早晨我跟那谁跟你家那个老爷子他们差不多，我基本四点半
0: 步入老年人了，
1: 早就步入了，四点半我起。
0: 那你早晨是几点睡来着？
1: 我晚上十点半睡，早上
0: 十
1: 点半
0: 就起。十点半我算一算，十点半、十一点半、十二点半、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你就睡六个多小时的觉。
1: 对，完足够用了，四点半我就起来了。
0: 对，
1: 起来以后就出去锻炼。
0: 现在在睡眠监测，就是医生这里，他认为如果一个正常人，就是如果你的睡眠好的话哈，八九个小时甚至七八个小时是最理想的。但如果你实在是睡眠不太好的人，医生这里认为只要你超过五个小时就是可以够用的。
1: 那这完全可以是吧？
0: 对，当你这个真的是睡眠出现一些问题需要调整的时候，在医生那里他会给你开药嘛。然后现在用药也是这样，就是他会问你，你吃完这个药能睡几个小时？如果你吃完能睡五个小时，那就说明你用这个药也算是成功了。
1: 也算对路子了。
0: 因为现在睡眠不好的人实在是太多
1: 太多了。
0: 对对对，
1: 现在而且这个你看，像我这个五十来岁人，你像我觉算好的，还有人居然失眠。
0: 有，我朋友圈经常有人第二天早上你一看手机，就是早晨三四点钟的时候还说这眼睛睁了一宿，就是好多这样的。
1: 其实都是有生活中这样的。
0: 但是你知道海哥，就是最近哈，我跟你讲，我大概是从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吧，我找了一个中医调理了一下身体，然后你看五月、六月、七月。其实真正我是从五月中下旬喝的中药，然后一直到八月末，就算三个月吧，喝完之后你知道我觉得还是有用的。我昨天晚上的睡眠是从晚上九点半睡的，睡到今天早上六点半。
1: 你真好。
0: 我今天早上还特意数了一下，我说我昨天九点半睡的，到今天早上六点半，大概八九个小时的时间。
1: 是，
0: 对，你早晨起来精神状态就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但是我没有在调理身体之前，我可能晚上很早睡，大概睡到两三点就醒了。醒了之后，我是那种只要醒来就无法继续睡的。
1: 你这样的？
0: 这样的，对，我不是失眠，对，我是睡眠就是属于连续问题。属于神经衰弱的这样一类。
1: 多长时间了？
0: 那个两三点钟醒吧，应该也。它不是每天，就是断断续续的，怎么的也得有小半年了。对，但是你调理完之后我觉得最近这一段时间，就包括从喝上这个中药开始到现在，
1: 还挺好的。
0: 对，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有睡眠的问题，你不要总是想着直接用西药去解决哈，找一个靠谱的中医调理一下，没准还真成。
1: 好，
0: 对，
1: 希望大家都能有个好的睡眠哈。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稍后再聊。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2: 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1号、2号、3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4号、5号、6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0: 好的，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啊。今天这个十一特别节目呢，我跟海哥我们创作了这样一期主题，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聊一聊你最近啊遇到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哎，十一假期应该做一些什么？比如说守住节律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在吃的方面应该注意一些什么？还有就是身体的这个身心的呵护，情绪的释放，因为情绪它确实是人体的一个最大的免疫力器官哈。
1: 情绪不好，吃好的喝好的没有用。

0: 而且情绪不好你根本不可能睡好。
1: 其实情绪最影响的人的器官就是这个脾，这个人的脾是最重要的，它是其实是人体的一个类似于像小的这样的一个发动机，就是当你的脾的功能不去运化的时候，你整个身体会出现各种问题
0: 啊。你对这方面有了解啊？
1: 对，比如说你的肝、你的肾，还有你的肺，就是你看你刚才就是感觉你咳的时候有一点痰，对吧，海哥？
0: 对对。
1: 我最近在研究养生，我想考营养师，但是呢，不一定出去给人那个去看什么哈，就是对自己的身体保健也是有一个作用。
0: 是。
1: 你现在肯定是湿气很重，
0: 重，
1: 因为你痰。其实你最重要的，我觉得你平时还愿意喝那些甜水吗？
0: 不咋喝了。
1: 最近戒了是吧？
0: 对对。
1: 但是水果吃。
0: 吃
1: 水果和生冷的海鲜这两方面你最近可以戒一下口、
0: 哦、
1: 然后多喝一些温水。对，你喝水的时候就按你现在的这个身体的情况，你可以喝一些陈皮水、
0: 陈皮水、啊、
1: 买一些好的陈皮，对，你煮一点水喝。
0: 行，
1: 我看你带保温杯了
0: 啊。对，我带了。
1: 对、我觉得你带保温杯还是一个进步。
0: 对，
1: 你现在
0: 喝碳酸，现在不咋喝了。
1: 我刚才就是上来的时候，我在后备箱里我找了半天、我说我记得后备箱原来有几个可口、但是我找了一下没找到。哎，我上来一看，我多亏没给你拿。你看，你都带保温杯的人了，
0: 你要你要拿的话，我
1: 就喝还喝，
0: 我还会忍不住的。
1: 是，
0: 回头再给我找一找啊。这个要不说人有时候这个，你说是健康的生活方式，不是说做到就能做到。你看，你看，我不愿意喝碳酸，现在他我一看他有啊，也馋。
1: 对，
0: 是不是？
1: 我现在身体就是最大的反应，如果我一旦喝了一杯那个浓浓的奶茶，就是商场一楼，
0: 对，
1: 一般正一层负一层卖的那种奶茶，或者喝了一瓶带冰的很凉的东西，第二天就是你从中医的角度看，就你的舌苔马上就上来
0: 啊，真上来啊，
1: 上来特别明显。然后你这个你到中医那儿如果号脉的话，人家看完你这个舌象就会说寒湿很重
0: 哦。
1: 但是我已经好久好久不去喝这个东西了，你现在去看中医，他还是觉得你寒湿重，那这个时候问题就在哪儿？就在于你的脾。那可能你吃的除了这些，你吃的一些东西比较油腻呀，甜的呀，像最近大家这个8月15愿意吃那个月饼啊，
0: 对，
1: 都会导致你去生这样的湿气。
0: 病都是吃出来的啊。
1: 对，那湿气会影响到什么，海哥知道吗？你长期如果是这种寒湿的体质，你的身体就会出现比如说脂肪肝，各种结节。
0: 那么严重？
1: 比如说你体检的时候会查你，哎，甲状腺有结节，像女的这个妇科乳腺，对吧？就这些结节。男的呢，比如说你这个寒湿重会影响你吃完饭或者喝完酒之后拉肚子，
0: 对，
1: 腹泻，就这都是这个脾来的。
0: 可能我们一说这个，年轻的朋友可能就是表示不同意。我啥都吃，啥事儿没有，因为你年轻。
1: 年轻的时候，我跟海哥我们也那么干。
0: 对，你代谢好，你岁数大了，你代谢不好，你再整这些玩意儿，指定就不行了。
1: 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没事就去大学的那个超市买一个大瓶的可乐，里面加冰的。
0: 啊，你也那么喝呀？
1: 然后对，就那一瓶，就这一上午就没了。
0: 你看看，
1: 对，它不化呀，你赶紧咣咣咣咣摇一会儿，哎，化了，喝两口，
0: 那多爽哈！
1: 对，现在真的不行了。
0: 现在就是大家这个都得关注养生了。
1: 是。然后呢，我们现在喝的基本就是45度的温水。你像海哥就是拿个保温杯，我今天也带了个保温杯。
0: 对对。有的时候一想起啊，这个年轻时候事儿啊，年轻时候很多东西，我发现，现在一想起来呢，那个时候激情四射，而且呢也不注意照看自己的身体，都觉得你看你我啥事儿没有，熬夜，去网吧也熬夜。然后喝碳酸饮料，跟朋友在一起
1: 撸串
0: 的时候，对，都得撸串，都得三顿。现在一想，现在不敢想
1: 象，现在就感觉不吃也没有那么馋了吧，海哥。
0: 人岁数大了就不馋了。希望给年轻的朋友吧，年老的朋友这方面。
1: 但是年轻朋友可能到了我们这个年纪，身体报警的时候，你才会
0: 真正的
1: 对对对。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平时我们喜欢久坐，比如说打游戏，打麻将，长途坐车。大概这样的情况呢，一般都要几个小时打底儿的。
0: 原来我就愿意打麻将，年轻的时候。现在
1: 我知道，知道咱们台有几个你的好友，都是愿意跟你一起玩的人。
0: 这几个网友现在基本上都躺下了。
1: 而且大家都在忙自己的生活。据我知道，其中有一个大姐，人家的孩子已经考到某某名牌大学了。这个大姐现在闲着，但另外几位大姐们应该是孩子正在初中和高中的阶段。
0: 都躺下了
1: 啊，对，人家也在忙活自己的生活，没有时间陪你，是吧？
0: 所以大家呢，就是说到哪个年龄段，咱说哪个年龄段的话。我们作为这个过来人，提醒年轻的朋友，纵然你的身体就是很。

0: 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裕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 3513。

0: 哥，我发现就现在哈，你欣赏的这个歌曲跟以前也不一样了，以前都是那种摇滚特别嗨，现在这歌就感觉到晚上了，
1: 对，
0: 孩子回家了要睡觉的那感觉。
1: 就是我比较倾向于那种民谣了，
0: 嗯、
1: 就是舒缓一些的。嗯，我车上放的歌
0: 都
1: 变了，
0: 也都这种，
1: 嗯，也都这种。
0: 嗯，车上电风扇还在吗？
1: 还在。
0: 嗯嗯，海哥特别有意思，他觉得那个空调好像不太凉，然后也费，对、
1: 嗯，
0: 也费那个油哈。
1: 嗯，
0: 多方面考虑，自己给车前面安了一个小的电风扇。
1: 对，那天有个哥们上我车。哥们儿，你是烧不起油吗？我说有这个因素，但不多。我说主要是这个空调这个风太硬。
0: 嗯，我第一次坐海哥车的时候，就是哎呀，我说哥，你这个电风扇挺好，特别
1: 小，
0: 小，但是风劲儿特别大。
1: 可以是不是啊？
0: 嗯，
1: 啊、
0: 挺好的。
1: 然后有的时候，你看我头两天好像9月初，我车里就打暖风了。
0: 嗯，
1: 就外边有的时候还热，打暖风。他不说你们这什么逻辑呢？我说就是让冷热相济，自己调整，而不单单靠天气来了。
0: 嗯，哎，你也是这个感觉吗？就是前一段时间大家还觉得没有那么热，因为我前一段还打冷风呢。但是你喜欢暖和一点的地方、
1: 啊、
0: 是吗？
1: 对，我这个夏天几乎没打过空调。
0: 嗯，就是因为你觉得你承受不了空调的那个凉。
1: 承受不了，因为吹完之后当时挺爽的，过后腿特别疼。
0: 嗯，就是你就是典型的阳气不足。
1: 不足。
0: 啊，你去看过吗，哥？
1: 我没看过，但自己有感觉。
0: 嗯，
1: 你手脚现在都冰凉。
0: 我哎，我到时候可以把就是我前一阵看那个中医推荐给你，哥。
1: 一定要推荐给我。
0: 太好了，真的。
1: 是不是？
0: 我推荐了几个朋友去，还尤其是男士，就像你这个问题
1: 啊，
0: 比如说喜欢喝热水，
1: 嗯，
0: 然后总怕冷，尤其是最近室内的温度就晚上盖特别厚的大棉被
1: 啊，
0: 嗯，然后脚凉。前一段还在车里开热风，
1: 呵，
0: 去了之后现在很短的时间啊都有改善，
1: 你看看多好、
0: 嗯、特别好。
1: 大家一定要注重自己的健康，就两方面吧，一方面是身体健康，第二方面心理健康也
0: 是重要的。嗯，对对对，说到这个心理健康，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情绪问题啊。
1: 嗯，
0: 其实大家在聊天的时候多聊一聊家常琐事啊。
1: 嗯
0: 嗯、我觉得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少说一些什么关于收入啊，然后子女啊、孩子的情况啊、
1: 嗯、
0: 进行攀比。我觉得这个你是能让别人感到焦虑的一个事情。
1: 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就是说假期跟亲朋好友聚会的第一个反应有点少了、
0: 嗯、
1: 第二点大家唠的没有原来那么真切了。
0: 嗯，
1: 就是你没发现原来恨不得就是哎聚个一天一宿，
0: 这个也是大环境吗？
1: 啊，有关系，
0: 也赖到大环境是吗？
1: 对，也有关系。现在就是什么呢，就点到为止了、
0: 嗯、
1: 坐个两个小时左右，哎呀老姨就差不多了，我得走。哎，那大家吃口饭、
0: 嗯、
1: 不吃了，孩子还在家等着呢。
0: 嗯，就不太愿意去往前再走一步。
1: 哎，不愿意深聚了、
0: 嗯、
1: 就不愿意深谈
0: 了。你说这个我觉得
1: 有没有感受？
0: 有感受。最近一次哈、
1: 嗯、
0: 就是因为我姥姥已经96岁了，
1: 呵，
0: 嗯，但是她什么都明白、
1: 啊、
0: 什么事情都懂，而且人家现在是可以独立生活的。
1: 嗯，
0: 白天没事儿找朋友来家里打打麻将，
1: 呵，
0: 然后给自己弄口饭，这都可以啊，
1: 真好。
0: 对，但是家里人不放心嘛，就身边还有一个就是我舅舅在陪着他
1: 啊。
0: 嗯，但是呢今年特别逗。
1: 嗯，
0: 我妹妹她是干旅游的
1: 啊，
0: 每年的其实这个旅游这个行业还可以，
1: 可以，
0: 但今年稍微有一点冷淡。
1: 嗯，
0: 尤其是他们旅行社，就可能自由行的还好。
1: 嗯，
0: 旅行社就稍微差了一些。然后今年嗯，大概2号左右的时候基本他们就可以放假了。那以前整个11都放不了假的，相当火爆的，
1: 挺淡今年、啊、
0: 对对对，因为他这么多年一直在这个旅游行业。
1: 嗯，
0: 然后那天我妹妹就跟我说，说姐、
1: 嗯、
0: 你说咱老多逗。我说咋的了、嗯、她说每年我来就是11的时候、
1: 嗯、
0: 老太太都会问这个11挺好吧，挣多少钱，这11能挣多少钱。因为老太太也知道、
1: 嗯、
0: 就是你11是挣钱的一个高峰、
1: 嗯、
0: 一个好时间，
1: 不能耽误你。
0: 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我妹妹就跟我说，说姐今年来了，老都没有问我、
1: 啊、
0: 这个11挣多少钱，这11你收入怎么样。你看96岁的老人都已经有感知了。
1: 对，
0: 对，
1: 证明就是什么呢，就是不管年长年少的，对于生活点点滴滴呀、啊
0: 嗯、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是不是？
0: 嗯，是的是的。嗯，
1: 今天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在这儿呢还跟圣诞祝福大家吧。
0: 嗯，
1: 这个假期呢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家人，照顾孩子，照顾好老人、
0: 嗯、
1: 保持好的心态，然后呢每一天呢就是追求简单生活，对不对？
0: 对，其实真的是这样，健康不是等来的。然后呢其实呢它是从一日三餐还有日常起居的点点滴滴当中养成的这个习惯、
1: 嗯、
0: 包括你的情绪也是。其实糟心的事情很多，但我们也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情绪，也不给别人增加负能量。对，所以在这个美好的假期里呢，希望自己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把主动健康呢带进假期的每一天。月圆皆好景，人安方团圆。
1: 好，我们下期再会。
0: 嗯，拜拜。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3: 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一号二号三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四号五号六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0: 胜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浪，换挡沸腾所有的气缸，划破一道声响，刷刷刷，就像风一样。穿行城市与乡间，一切随你所愿，让烦恼搁浅，动力没有极限，别再磨合，不要琢磨，否则大错特错，还是我们。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伙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收音机，频率 FM 100.1，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看我们视频直播。您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就可以看我们视频直播了。这几天车圈啊，我发现太厉害了。昨天某车企，哎呀，这个我有的时候觉得你总嘲笑人家说国外这个资本怎么地，咱也是啊，反正我不知道广告法里关于这方面有没有规定说啊。某车企的这个代言人，著名的大嘴同学啊，说地球上已经上市的车型里，性能我们这个车是性能最强悍的 SUV， 没有之一。说我说话不是很谦虚，大家可以比。不，大哥，你这是视广告法为无物吗？就是好歹也是一个这么大的企业的，这个是吧，这么大个企业个代言人，这么大企业一个老总，你说话要负责的呀，是咱们国家是有广告法的呀，是吧，就算不就算没有广告法也是要点脸的呀，是吧。地球上已经上市的车型里性能最强悍的 SUV 没有之一啊。那你这么比的话，不太好啊，对不对，不太好啊。对，就是广告法这个东西是有的，我们国家是有个广告法的，它对于这个很多比如说最好最高最强啊这些东西是有这个广告法里是有规定的，好吧。你在推广自己产品的时候，你是不可以用最这个字儿的啊。反正另外就算没有广告法，地球上已经上市的我们是最强悍的没有之一。不，大哥，你作为一个企业的老总这么说话真的不行，哎，会出问题的。哎呀，我去趟医院回来有底了，去趟医院，昨天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子，然后那个几个指标偏高一些，然后大夫表示我上呼吸科，大夫表示做了个胸透，抽了个血，画了个样，大夫号了个脉，表示你这个是不知道什么过敏，应该是过敏类的反应。我说我也知道我是啥过敏，我说啥过敏，他说要你做个过敏原检测，我说算了吧，我不知道啥过敏，万一对我媳妇过敏咋，我日子还不过了吗？反正就这么地呗，稀里糊涂开了一堆药，喝中药，哎，不行，我现在一提中药我就昨天晚上开喝，昨天晚上一杯，今天早上一杯，哎我的妈，生活真是苦的呀。哎呀，感谢超人小孙关心啊，好多了好多了啊，还是祖国好啊，超人小孙，我这样毛病我要搁美国看，我估计几天几千刀就没了。啊，就你遥遥领先也不能这样，真的，就是反正于大嘴这个同学我真的，哎呀，咋说呢，老弟。

你这玩意儿，然后呢，法拉利新上了一个纯电的那个超跑嘛，法拉利新上一个纯电超跑，外形呢虽然跟那个日产那个凌风新款的凌风长得很像，但是呢，哎呦，意大利有个特别有名的人啊，包括那个 F1 的那个就是车队的老板啊什么的，而且意大利的以前的董事那个董事会主席叫蒙特泽莫罗啊，意大利人。

0: 谢谢。
1: 哎，这个，反正这立马对比出来。昨天呢，就是昨天到前天这两天的时间，汽车圈就这么两个事儿，一个是国内啊，一个是我们国内某汽车企业老总，哎，在新车发布会上说了，在地球上目前已经上市的所有 SUV 里，我们的性能是最强悍的，没有之一。然后呢，国外啊，法拉利的老总蒙特泽莫罗啊，前老总啊，前董事会主席蒙特泽莫罗说自家车，说他上市之前应该先把那车标抠下去。哎，你这啊，行吧。不检测了，检测啥了？说你这短袖不赖呀、啊？我告诉你，我这短袖穿啊，我晚上出门天黑，我都不用开，我都不用拿手电，就是光芒万丈啊。室内开一年15000公里，昂科威 Plus， 锐界油混，汉兰达混动，胜达哪个合适？开10年以上，那你觉得哪个电池能用10年？来，你告诉我哪个电池能用10年？你们家这些家用电器里头电池用10年的，手电筒啊，电视的遥控器啊，是吧？各种电池啊，儿童玩具的电池啊什么的，哪个电池能用10年？啊，我记得我身边能用10年的东西，能电池能用10年的啊，我的表快10年了，我的表当年去新西兰买的，是2015还2016年去新西兰买的，好像那个这电池得有10年了。但问题是这个表它是光动能的呀，它平时是靠光照在这个表蒙子上产生的电工作，电池只起一个辅助作用，所以说这电池估计也要不行了。但是你就说身边哪个电池用10年吧，啊，你想想这，你别跟我唠这些混动什么的，哪个能用10年？哪个电池能用10年？然后我们再说你准备开10年以上的啊，油儿油啊油。所以这些车里头，如果我考虑的，我会在胜达和汉兰达混动里选一个啊。胜达没有混动的，目前在国内市场上，现代推的电的和混动的不多。当年我记得现代卖一个现代那轿车叫什么来着？索纳塔。现代曾经卖过20多万索纳塔混动。啊，那个车还其实还挺好的，是最早的现代在国内推出的，这个也得好几年了，后来就不行了，后来就基本了。买了一个5000本田万良小火箭，骑得真舒服。我在节目里说过吧，我说那玩意儿好东西，6000-7000块钱呢，那是好东西啊。啊，小火箭125，然后呢，你骑的震动也小，它虽然单缸了，它震动也小，而且特别耐骑，特别耐骑，就是贵了点啊。万良的一般都3000-4000块钱，但是本田那个五本那个万良的能干到6000-7000块钱。这玩意儿挺好的，而且我告诉你啊，这个万良的，那个跟那个本田的那个大幼兽，现在那个小国内那个小幼兽不是 CC110吗？然后那个大幼兽不是125的吗？它跟那个大幼兽是一样的，车架子一样，发动机一样，就是外观不一样。你买点那个外观件，自己能传出一个大油手来。轩一开11年想换车，媳妇对车一点没概念，说坐啥车感觉都一样，对换车没啥兴趣。你说咋整？那你就不换呗，对吧？这个东西咋说呢？反正我觉得坐啥车都一样，这话不可能。那你看，我也坐过好车，也坐过破车，还是就不说开，坐还是能做出来差异的。你换个好点的，你媳妇就能做出来差异了啊、哦。17的日产逍客，20万公里的呗，19.45万公里，20万公里呗，车况良好，有个小刮小蹭，能值多少钱？不值钱，兄弟，10000块钱，20万公里的17年的逍客，这玩意儿真不值钱。尤其他那 CVT 变速箱，骂声一片。问陈阳吧，在抖音搜大呼小问陈阳，问我白扯，我给你2万块钱都一大关，我也不要啊。西铁城对有几个比较耐用的便宜的表啊，一个是卡西欧，一个西铁城，还有一个那个 Citizen 啊，卡西欧 Citizen。还有个精工 Circle 精工啊，精工也挺好的。接受新事物，更新观念。那我们不能说的，罔顾事实啊，我们不能就是那啥吧，对吧？不能对一些却客观存在的东西视而不见呢，那不眼神不好吗？你们马上回来。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目前人类的电池寿命就是这么长时间，比如说我们曾经往太空，不是我们啊，是美国，美国曾经往太空中发射了旅行者系列的深空探测器啊，叫旅行者系列，现在已经飞出太阳系了。旅行者系列呢，使用的能源就是核电池，也叫同位素电池。同位素电池的寿命大概是50年啊，大概是50年，那么这就已经属于比较长了。但实际上它不是电池，同位素呢是同位素电池，核电池是使用放射性元素，比如说铀啊、铀235、铀238等等这类铀、钚等这些啊这些放射性元素，它本身发热，太空又是冷的，冷热就会产生一个温差，温差就能发电。所以说这个现在手动挡的手动挡车轿车油车轿车是他推荐的吗？没有，你能买的就不错了，捷达什么的可能有。为什么一定要买个手动挡的呢？啊，对手动挡有执念，这个我学车就是手动挡的出来的。你像我7、8年的，我驾驶证都考了20来年了，那我学车的时候，那时候还哪有自动挡车呀，我最开始开的车都手动挡的，但是我对手动挡一点执念都没有，因为我知道它累挺。至于说驾驶乐趣，没有驾驶乐趣，是驾驶乐趣不是扒拉杆的乐趣，驾驶乐趣是车跑起来是吧，我扒拉方向盘的乐趣啊。我不知道您对手动挡有执念这个事儿是怎么来的啊。现在很多行吧，我真不知道啊。这个手动挡车，凯洛瑞跟迈特威驾驶感受差距大吗？不大，想买一台老妈溜的旅游，别买那玩意儿啊。第一，那个玩意儿在德国本土，在欧洲，哎，不管凯洛瑞还是迈特威，它俩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就是高低配，就像奔驰的威霆和维亚诺似的啊，高低配。这玩意儿就是个货车，小货车，它在国内被炒的太贵了，犯不上10多万块钱买这破玩意儿，跟迈腾一个发动机的，你何必呢？啊，我那，哎呀，逆时针，所以对咱一汽大众未来的发展怎么看？大哥，人一汽大众老总都不一定敢说这大话呢，我怎么看？我敢看吗？啊，我不敢呢。Q5 2014的车电瓶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好，那不错，真不错啊，那挺好的。我那个我家车上电瓶使用时间最长的是我那个宝马140，18年买的，到现在电瓶还正常呢，这已经8年了，我那电瓶8年了也没啥事儿啊。逍客几年多少公里换变速箱？我建议你呢3、4年啊，3、4万公里、4、5万公里就换，因为它是 CVT 变速箱，它是 CVT 变速箱，你勤换变速箱有好处，有百利而无一害，除了对钱包以外，因为它那个 CVT 变速箱真的不是很靠谱。只有物理和数学不会骗人的，数学都是假的，数学是真的啊。那1+1就是等于2，你说1+1等于3，那1+1等于5，那你就是傻。小鹏乘用 SUV 13万落地，比我轩逸级别高，能买啥？13万落地也就是裸车价的11、12万呗，11、12万纯油的啊，纯油的看看丰田，哎，丰田的。啊，目前一汽大众丰田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锋兰达可以差不多。然后大众的那什么，大众的那个探岳，哎，不行，探岳不够，探戈差不多。你看看大众的吧，啊，斯巴鲁有一个好像不过贵，不是，我真的我不理解啊，就是说你对手动挡有执念这个事儿啊，我不太会形容，我也不太会那啥，我也建议你呢慎重啊，就是谁累谁知道啊，一句话谁累谁知道，就是驾驶乐趣不是说你扒拉杆就体现出来的啊。现在你再举个例子，你有的人说，哎呀，手动挡这东西好啊，换挡速度快，你开玩笑，你手动挡换挡速度能赶过人家双离合换挡速度吗？人家是毫秒级的，哎，兄弟，双离合变速箱换挡是毫秒级的，现在 AT 变速箱啊都也已经做到毫秒级了，你手动变速箱累死你也做不到毫秒级啊。你看不管是 AT 变速箱还是那个双离合变速箱，咱都有那个换挡拨片，你完全可以人为的手动干预这个变速箱的档位升降啊，你为什么非得弄手动挡给它扒拉杆呢？真整不了啊，整不了，不会了啊。累不累的心里没数吗？我的真的啊，所以有的人跟我唠手动挡驾驶乐趣，我说驾驶乐趣是扒拉杆来的吗？真的，我你要是跟一个小年轻谈，我觉得没啥发言权。我这大岁数了，我开过手动挡车，真的最开始就是开手动挡，从学车考票到拿到驾驶证之后开的全是手动挡车，是吧？但凡我有一分钱，我都买自动挡了。当时没有吗？这不是？后来终于有点钱了，我买捷达我都买的自动挡的，真的。我当时就开手动挡，我对手动挡深恶痛绝。那时候我长春开车还没有现在这么堵呢，那时候汽油才几块钱一升啊。但是我开车我都觉得 开松挡都老累挺了，哎，所以说深恶痛绝。我当时买那啥，我都买捷达，我你们谁买过手自动挡捷达啊？就这儿呢，我，所以说，哎，不是很理解啊，真的就是为什么对手动挡有执念这个事儿，我不会啊，不会啊，谁累谁知道啊，谁累谁知道。主要是让左手和右脚有点事儿干，到时候右腿和左胳膊贼粗，好吗？佟家威宝马三号奥迪 A4 哪个更省心？在长春一样省心，都挺省心的啊。投资小妖奇骏咋了？奇骏也老 CVT 变速箱，堵车的时候，对，尤其堵车的时候，投资小妖说的对，手动挡堵车的时候你不痛苦吗？让现在让你开手动挡能开啊？
1: 我不能开啊。
0: 你以前开是
1: 没有卖的？
0: 你以前开是不是手动挡？
1: 没有卖的。
0: 你以前开的是不是手动挡？
1: 对，
0: 累不累？
1: 我觉得还可以吧，还可以吧。因为当年是什么呢？手动挡比自动挡的车平均每台车要便宜2万块钱。当年买速腾手动挡，你可能12万，但如果你要到自动挡的时候，你就价格来到了14万左右，对吧？
0: 而且手动挡省油啊，手动挡确实是省油。这个手动挡的优势，但不对啊，现在这个手动挡优势随技术进步，双离合比手动挡还省油。双离合和好的 AT 变速箱，包括 CVT 变速箱，他们比手动挡还省油，真的啊！我再给你建一个建议，买 AMT 变速箱。我那 smart 是 AMT 变速箱。AMT 变速箱是相当于用两个直行电机执行了你右手和左腿的能力，就是一个执行电机管离合器，一个执行电机管扒拉杆。哎，我那个 smart 平时我用那个自动模式，一换挡一撅的。我用手动模式的时候可爽了，因为我那带换挡拨片的嘛，加减档用手控制，哎，那挺好啊，成功效率还高。手动挡的堵车的时候腿都得，真的，所以我对这个事儿不理解。比如说你现在啊，让我买个手动挡捷达，改好看一点，自己没事玩啊，这个可以。但你说你让我日常代步，天天开车，日常代步上下班开个手动挡的，我骑摩托去，我不跟你们买摩托，我都买自动挡的，呵呵，真的，我的摩托我都自动挡的，我都不买手动挡的，我唯一一个手动挡摩托都是半自动挡，都没有离合器。那个为什么你们很多人觉得花衣服就是睡衣呢？我的就是我可能我的睡衣都是素的，都没有花。
1: 俺这个是真丝，
0: 我不信。
1: 你不懂，
0: 你让我嚼一咕噜，烧一下，闻闻。
1: 你咬一口，
0: 那咬不出来，你骗我啊！玩的就稀罕，对，玩的就稀罕啊啊！手动挡开的有感觉，省油，降档，你这太唯心主义了，兄弟，你太唯心主义了。手动挡开的有感觉，
1: 哎，我告诉你，你们都躲不过大趋势。当年一汽大众专门留了一台生产线，人家就是一汽大众说我们要谈情怀，然后我们要一定要保留手动挡。但是随着岁月的发展呢，现在你开手动挡你是穷人，你开个豪华车你开个手动挡，
0: 啊，
1: 豪华和手动就没有关系。
0: 不是啊，你像我不认为手动挡有便宜，不能说手动挡都是便宜车。你像听进口的那个911还有宝马 M3 都有那个手动挡的，那100多万呢，手动挡的也有。但是呢，我就说日常老百姓，我说的我们仅限于日常老百姓日常通勤，你买手动挡你不就是扯啥里边扔啊？
1: 手动挡就我认为就是卡伦湖买别墅。
0: 对，你贼有钱，你买个花200来万买个911的手动挡，哎，买个花100来万买个 M3 的那个手动挡，这玩意儿我能理解。但是老百姓过日子的，别扯那里根灯啊！哎，有感觉，啥就有感觉呀，啊？你堵车的时候累不累，自己心里有数啊！啊，你可以喜欢，但真的我不鼓励大家用手动挡。你可以喜欢，但注定手动挡以后是变成一个小众的。我希望各位踏踏实实过日子、日常生活的普通老百姓们，不要买手动挡的啊，真的很累啊。学校是不是直接学习二就行？对，直接学习二就行啊。这衣服不得好几千了，不到我说我让他不假的，我说我脚下了一股都闻一闻，真是不是真丝的特别好鉴定，脚下一块拿打火机一烧一闻就知道是不是了啊。
1: 对，我这衣服好多人说是那个高档窗帘啊，窗帘是高档窗帘。
0: 保时捷宝马手动还保值的，对，保时捷和宝马手动可贵了啊。手动挡不是省油吗？谁告诉你手动挡省油的？谁告诉你手动挡省油的呀？净扯。手动挡按理说它的传动效率是最高的，也就意味着它的油耗就应该低。但问题是手动挡的换挡时机是完全人掌握的，换挡时机不对了，比如说你转速高换挡了一下，踩到4000转换挡了，那你就费油啊。那你换挡转速太低了，比如说800转你就换挡了，灭火了。但自动挡不一样，自动挡现在传动效率很高了， AMP 变速箱的传动效率是跟手动挡是一样的，它的油耗也非常低。 双离合变速箱的传动效率也跟手动挡是近似的，它的油耗也非常低。不信你就买一台双离合的 1.4T 的，咱举个例子啊，说老大众有 1.4T 手动挡的速腾，有 1.4T 自动挡的双离合的那个速腾，自动挡双离合的速腾在市区开，就是双离合变速箱的那个速腾 1.4T 的，比手动挡 1.4T 的还省油啊，因为你人会犯错，但是变速箱电脑基本不会那个犯错啊。94年 B 票开手动挡70多万公里了，买手动挡买车手动挡看都不看，谁说手动挡有乐趣？纯纯车堵得少。对，你可以说我买一台手动挡的车作为一个情怀车啊，玩买个老捷达、老宝来什么的，手动挡的平时开一开，得回忆一下过去。但你要说老百姓日常生活平时开车代步，真的就不要碰那个东西啊。看新闻报道说新能源啊重量收税嘛，有这种说法，有一些国家确实是对车重或者车长来收税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啊，说咱们两个邻国吧，日本呢就对车辆的管理，比如说它有 K 卡轻自动车，它就不需要停车位证明啊，税也要便宜很多，就是它，但是呢对车长、对那个车宽、对发动机排量都有要求。比如说 K 卡要求车长不得，比如说不得超过4米，举例子啊，比如说排量不得超过0.66升啊，0.66T 的嘛。印度呢也是的，印度这个国家对车长呢也是有限制的，车长就有钱人就买大正常的车，但是你看大部分印度车都是短车、小车，为什么？因为它也都可以重税，还有一些国家呢，这按车辆重量来征税。我们国家目前是按车辆的排量征税的，但是这个呢，以后就实行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电车越来越多，它压根就没排量。请问这个税应该怎么收？如果按行驶里程收呢？大多数国家是没有按行驶里程收的。你翻遍蓝星整个地球，用按行驶里程来收税的国家几乎没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去监控每一个老百姓他每年开了多少公里。如果某个国家如果真的按每年的行驶里程收税了，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对所有的车都有监控了，这样是不对的，这样是不行的。所以说现在呢，目前国际上主流的收税的车辆收税的方式大概有三种。第一种是按车价收税，你买车的时候多少钱我就收你多少钱，但是这种税收呢不适合每年交。为什么？我今年买了个100万的车，我按100万交税了，明年这个车二手车贬值只值80万了，你还让我按100万收，那我觉得不公平，对吧？我觉得不公平。但是那你需要成立一个机构把全国所有的车都重新估价吗？每年估一次价累死了，那个统治疗成本、统治成本太高。所以说按那个车价征税呢，只有说在新车的时候比较好用一些。第二种呢就是按排量征税，很多国家也是按排量征税，包括我们目前车辆购置税也是按排量收的。但是这个事儿也慢慢的推行不下去了。为什么呢？是因为电车多了，电车一多你按排量收，电车说了我没有排量啊，你怎么办？哎，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就是按重量收税，目前看来呢按重量收税是比较合理的啊，但是也不好说。为什么按重量收税比较合理？我们可以默认越便宜的车重量越轻，越贵的车重量越重，那我们对道路的压力、过桥梁、对道路的磨损、对道路的压力也一定是越重的车磨损越大，压力越大，所以说按重量收税。但是呢可能以后会进行一个综合吧。第一就是按车的那个价格和重量，这两点是比较稳定的啊。不好说，以后这个情况不好说，这个政策只是提出来那个按重量收税这么一个政策想法，但能不能实行还不好说啊。
1: 就是大家现在买电车一定要买保险，以前好多人呢买燃油车不买这个商业险啊。咋说呢，我觉得也能理解，这保险一年好几千，可能我不出险，对吧？而且呢燃油车一般的外面的修配厂4S店都能解决问题，但是你要买了电车你千万千万要买保险啊，你千万千万别不买保险啊。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在提醒着我们，血淋淋的例子啊。
0: 但是电车的车身险呢确实要重一些啊。身边的朋友刚刚问我，他买了一台电车，第二年买保险，车损险就已经达到了6500块钱。车损险他去年出了个险，去年在那个我们家那片儿那叫什么来着，那个他住中海那边，我们同事也算个同事吧，电视台的，在中海门前那块把车撞了一下，不重，然后出了一个20000多块钱险。今年他车损险涨到了6500的电车啊，交强险呢 对吧？还有交强险呢，还有三者呢，还有那个车损呢，基本这三个都得保。交强你肯定得保，车损呢他得保，然后那个三者他得保。然后因为出这个事故他是全责，所以说这个三者赔对方的钱。今年他的三者涨到了6500块钱，他说我买新车的时候是5000，结果第二年涨到6500，我说我也没有办法，完了我让店里给报了个价，基本也是6000多，6100、6300、6400，基本的这个价格。他说我这保险下来得小10000块钱，有点受不了。我说那你看。我也没有办法，
1: 你买电车你省钱了。
0: 我也没有办法，不一定啊。
1: 你省了你的这个燃油费用了，你整体一定还是比燃油车省的，对吧？你不能说拿单项比啊，跟燃油车的保险比，跟燃油车的车价比，然后你整体的能源费用是降低，大家得算总账。你买电车你得学会算总账啊，你不能算单项。
0: 那算总账更完了，别算了，稀里糊涂开吧。但是保险确实是这个问题啊，也希望各位开车都平平安安的，别出险，尽量别出险。
1: 嗯，最近看了一个投诉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说，就说说这个很多新能源车现在确实是哈，这个设计更好看了，但是呢，车的零部件价格真的是挺贵的。吉利银河 E5 这车大家多少钱也知道。挺便宜的一个车。那最近呢，就有一个人换了一下这个整个的后尾灯的这个整个模组啊，就是后尾灯，说白了那个壳啊被这个撞坏了，但是不能换壳，换整个灯条，
0: 换
1: 整个总成哈。就是价格我觉得不贵呀、
0: 啊，
1: 才不到3000块钱，
0: 他车多少钱呢？
1: 才不到3000块钱，然后呢，就这些人就特别心里不平衡啊，在抖音上一顿发。
0: 那正常啊，他车才多少钱呢？那比如说我那帕里斯蒂换一个后视镜7200块钱，我一身都不值。真的，你跟我比，你那是便宜的。
1: 你觉得一个吉利银河 E5 这个电车，说后尾灯换一下3000块钱，你们觉得贵吗？你们觉得贵吗？
0: 不便宜啊。
1: 但是如果你这台车没买保险，你把这车给撞了，我跟你说，那这3000块钱就得你自己赔，对吧？那现在我们就想知道，很多国产电车的零整比到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可能在燃油车上，同样10万块钱左右的车，那等便宜的要死，100、200的。啊，我们客户都嫌贵啊，这车200块钱换个灯这么贵，你这3000，对吧？
0: 不，这3000啊，你3000放在我帕里斯蒂上不贵，放在人家那个车上就贵，因为你得看车价。路虎极光 L 现在超级便宜，可以买吗？可以，因为这个车现在17万多，它20多万、30万它垃圾，现在10几万你真的可以买啊。它不，路虎极光真的不差啊，没什么本质上的缺点。陶朱小姚说，电车保险各品牌之间有差异别吗？有几个品牌的保险是很贵的啊，有几个品牌，比如说粗粮汽车的保险就偏贵一些。A5 和 ES300H 哪个好点都挺好的，奥迪 A5 和雷克萨斯 ES300H 都挺好的。如果你要年轻人呢，你就买个 A5， 如果像我这种中灯或者老灯，买个 ES300H 吧。
1: 所以说现在电车呢还不存在啥呢，说你到外边修，大家商量一下燃油车，哎呀我别去4S店了，你看我没有保险，咱双方商量商量，我给你送到维修厂。很多人也都认可的，但是电车你送到维修厂维修不了，就是你这个壳啊，你这个灯组啊，你到外面去换的话，或者找拆车件换的话，你这个车是有码的，也升不了级，所以说大家呢一定不要撞电车，
0: 外面修不了啊。
1: 看似便宜小电车，你以为你一下车小波一搞，你说哎这能有多少钱？
0: 为什么我朋友的轰五保险居然跟我的电车差不多？因为车少，大家不管电车还是油车啊，保有量小的车，维修价格贵的车，保险巨贵。你知不知道一台劳一年保险多少钱？保齐的话，交强、车损、三者，你说这三样保险保齐的话，一台劳这最常见的库里南，你猜多少钱？
1: 20，
0: 差不多吧。
1: 嗯，
0: 一年啊，
1: 对，
0: 现在很多路上跑
1: 百万级的车，一年100多万的车，差不多也得将近10万。
0: 你现在路上跑的豪车，有车损险的特别少，特别少，尤其是干什么混净的那个，你看一个大哥真有没有钱，你就看他这些豪车，开豪车的，开四五十万以上的啊，我认为40-50万算豪车了。对普通老百姓，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啊，反正我认为，在我的观念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40-50万就算豪车。你就看40-50万以上车的，他要不买车损险啊，或者只买个交强险，他就是假大哥。真大哥他指定买车损或者买三者，就算车损不买，他也买个三者啊，有的连三者都不买。我们公司会计迷你电车，我的妈，喝多少假的买这玩意儿？去年出3次险，换一个车门子，今年保险公司不给保了，找其他小保险公司。 公司，小办公司保了还不如不保呢。小办公司出险之后跟你扯皮，能扯死你。正常比如说你出个20000块钱险，你在太平洋人保什么这个平安这种大公司保的，二话不说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咔就给你赔了，当时钱就到这儿。小公司你等着吧，20000块钱跟你讲价，你们见过办公司跟你讲价没？他代表你跟4S店砍价去，服不服？比如说啊，你现在去比如说你这个 mini， 你去 mini 4S 店去修车去，人家办公司直接就跟那个 4S 店对接了，就完事儿了。他那个他可能5万块钱给你报6万块钱去，双方有钱分。但是有一些小办公司，你们真没遇着过，小办公司会派人跟 4S 店砍价 ，4S 店报价，你得先拆解吧，拆解完定损吧，定损完报价吧 ，4S 店报价出来了，说这个车维修得2万块钱，然后保险公司就不干了，保险公司说，那你上外头修去吧，我这价格我们不认可，然后 4S 店为了接这活就跟保险公司开撕，你在中间就傻眼瞅着，你都说不上话，为什么？因为你修车钱是保险公司拿的，保险公司不认可，你一点招都没有，但是呢，修车钱是 4S 店收的 ，4S 店不认可，你也一点招没有，你作为中间商第三方，你在中间傻眼。虽然车是你的，但是记住了，修车钱是保险公司掏，他不认可维修价格，你一点招没有。哎，有的时候我投诉那个保监会去，保监会也不管具体价格的事儿啊，对吧？然后哎，保险公司说这个事儿2万我不认可，1万我认可，那4S店又不干了。4S 店管报价管维修啊，你又说不上话。哎，我告诉你，所以说小办公司千万别报，闹心死你啊。5年5万公里轮胎可以换了吧，换了吧啊，磨损的就按理说是到寿命了啊。这个知名网红陈震就不买保险，人家是大哥，人家有钱呢，人赔得起，人都开劳斯莱斯了，人有钱啊。别这不在讨论范围内啊。北京 B-Core4.0 咋样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不敢说啊，不好说。为什么真的我特别奇怪，为什么你们觉得花衣服就是睡衣呢？你们的睡衣都是花衣服吗？
1: 这叫洋气。
0: 我能知道为什么很多人睡衣是花衣服，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我这个我真没想到。
0: 因为他睡衣在家穿，他不穿出来，所以说内心的小骚气可以在家表现出来。哎，你让他穿个花衣服出来，他不好意思。
1: 我有一个男同学在家，你知道穿啥袜子吗？
0: 啊，
1: 粉袜子。还发到群里。
0: 你这同学那个女孩上班代步，预算20万，买油还电，买电的吧，可以买电的，20万真的可以买电的了啊！看看20万多添点买特斯拉吧。16哈佛轰六，空调左侧出热风，右侧出冷风，啥原因？二话不说台中控啊，你的空调冷热导风板卡滞了，叫空调冷热导风板卡滞在哪儿呢？在中控台里边啊，要么是那导风板坏了，要么导风板执行电机坏了，别修了，死贵的啊！蓝鲸自驾怎么样？挺好的，同级别还有啥？还有探岳啊，不是，还有那个途昂啊，探岳去了，还有途昂啊，还有途昂，还有浩兰达、蓝鲸，他们三个是一个级别的。
1: 我觉得咱们应该讨论一个热点话题
0: 啊。
1: 刚才那朋友哥们说特对，睡觉谁还穿衣服呀？
0: 反正我就不穿。
1: 睡觉穿衣服的，睡觉不穿衣服的打个一。
0: 我不穿。
1: 你睡冬天呢？
0: 不穿。
1: 啊？
0: 冬夏都不穿，就是不穿。
1: 啊，那小时候你妈说怕你凉肚子吗？
0: 不是，不存在的，就是不穿。小时候能管我，长大还能管我呀？我认为睡觉穿衣服就跟脱裤子放王小强一样。
1: 睡觉穿衣服那是养生，知道不？
0: 我认为睡觉就不应该穿衣服。
1: 睡觉就应该穿衣服。
0: 你看，这就人和人不同。
1: 因为东北晚上的夜间温度是比白天要冷的。
0: 咋的？你不盖被啊？你盖不盖被啊？你被还不盖啊？我的妈呀！穿不穿裙子，屋里暖不暖和，被厚不厚，你穿衣服睡太该冷也是冷啊。安克维克途观怎么选都别买，我劝你都别买，再看看别的吧。
1: 途观现在你还考虑途观，考虑途观的销量啊。途观呢咋说呢，就像一个怎么讲，有点像一个被时代抛弃的产品啊。
0: 男生都不穿，就穿一裤头，我裤头我都不穿啊。袜子我都不穿。啊，要是我买白的还是买黑的，你问我干啥呀？东北话讲你要干啥呀，你干啥？把 白的还是黑的，你喜欢白的还是喜欢黑的？反正我是不买黑车，为什么我不买黑车？黑车太容易埋汰了，落点灰儿就特别明显，有个划痕就特别明显。但不是说我不喜欢黑车，我只是出于现实主义角度考虑啊。所以说，你花十几万、二十万买个车了，你问别人买啥色儿？你自己花钱得自己爽啊！我身边好多人都是的，流行啥色儿买啥色儿，自己一点主意都没有。那个特斯拉
1: 十四年拖过车主票，我那没有问题啊。燃油车开二十年的比比皆是，我们这两天在修老捷达，在修零修九九年的捷达，修零几年的 A 六三点零，对吧？
0: 嗯，
1: 是吧？
0: 哎，别提了，就是这些老车啊。丰田的、大众的、奥迪的、奔驰的、宝马的这些老车，你随便玩，配件有都是价格还比较合理，比较公开透明。
1: 九九年的捷达呀，
0: 不是九九年，九九年 A 六
1: 啊，九九年的 A 六啊，
0: 九九年的 A 六啊，那是九九年的 A 六。我理解不了穿拖鞋、穿个袜子无法接受，穿拖鞋、穿袜子，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磨脚。尤其是汗脚的，别穿汗脚的穿拖鞋，我看那拖鞋跟脚已经粘一起了，所以说穿袜子是对的啊。买黑车必须贴车衣，对，我建议大家买黑车贴个车衣吧。那个黑车漆同样是划痕，在白车上你看不出来，在黑车上极其明显啊。黑色省两千，你十几万都花了，还差那两千了吗？本来想买个摸酒，听老于这么吹，果断放弃。他，哎呦我的妈呀，你快买吧，你快买吧啊！地球上有史以来生产的 SUV 里最强悍的。一个大企业的老总说出这种话来，真的啊，我觉得是整个中国法治的悲哀，是广告法的悲哀，是中国汽车行业的悲哀，就是没见过这样的。我们是一个总说法治国家，是吧？啊，这个你看，包括那个那什么里都墙上的大标语都写了，是吧？法治，那你说是有广告法的呀？是一个企业是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的。你作为这个企业的代表人物，你作为这个企业的这个掌门人，你要是为自己说的话负责的。你看其他大企业比你大的多了去了，比你牛的多了去了，人家咋也没这么说呀？对不对？我希望呢能跟某些 CEO 能跟长城的魏总学一学，好不好？就是你事儿做出来，但是你话说的，哎呦我的妈呀！他不归，我估计可能是他们不归那个不归天朝馆，整不了啊。XT5 呢，就是你非得整了个嘎咕玩意儿，我火山口，就是我劝你了，可能你钱挣的比较容易，啥常见的车你买啥，啥不常见的你离它远点行吧？啊，维修店里洗车的方程捷达是你收藏的吗？不是啊，那一起来了四个车，我都特别喜欢，九九年的 A 六子，还有三点零的 A 四，还有个迈腾，六缸的迈腾，还有一个那个方程捷达的，这都是人家那个客户送来的，在我们店里维护的啊，有一些问题我们给他维护好了，人家收藏的，不是我的啊。
1: 这人为啥要收藏老车呀？收藏这么多老车，
0: 那是公家的
1: 啊。
0: 是公家的，魏总说话有水平，不是？咱就说长城的车怎么样啊？就是我买车，我可能会考虑长城。就他的掌舵人，起码你看他是个正经人。就魏总一看，无论是面相上看，还是说说话办事上看，人家长城的魏总一看是个正经人，就是是个东北话讲是个老爷们儿啊。分十分钟无所谓，无所谓。
1: 好啊，这里是大回小回正在直播啊，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
0: 我抖音被封十分钟，为什么？可能是因为说了于大嘴的事儿，现在连于大嘴三个字都不能提啊。但真的啊，我也同样是国内这几个车企的老总啊，有一些比较靠谱的。你看，咱举个例子啊，你见过咱们什么一汽大众啊，一汽丰田呐、啊什么上汽的啊，或者是广汽的、本田的、丰田的、奔驰的、宝马的，你见过这些企业的老总胡说八道吗？我是没见过。你们见过吗？这些企业老总胡说八道，一个都没有，真没有。这么多年来，汽车行业的这些掌舵人们，一直都是属于比较大部分掌舵人都比较低调，可能你都不知道，本田的、丰田的、那个奥迪的、奔驰的、宝马的，你都不知道他们老总是谁。平时人家也不露头，也不说话，不吱声不言语的。但是突然就从这几年，就这个一些某些自主品牌崛起之后，你就看，尤其是两个，一个是娟儿，一个是于大嘴，他们两个真的是特别厉害。 害啊，特别特别的厉害。嗯，汽车圈的一些名句一些名言警句都他俩说的，名言金句啊都他俩说的，匪夷所思了，真的匪夷所思了。有的时候我想那法律不管嘛，后来一看真不管的。包括你看抖音封我十分钟，我都没提他名，我都没提这车企的名，我也没提他的大名，我也没提这车型。
1: AI 现在这么智能吗？
0: 对啊，不是，他会人工审核的。
1: 不是，那这
0: 他 AI 会预警
1: 这么多主播，我们算啥呀？
0: 他会 AI 预警，不，他大数据抓取啊。我看哪个说我们不好了，因为人家是给人每年是给抖音很多钱的，几个亿几个亿那种投，所以说你看吧，都没提他名，没提的企业名，没提的这个人名，没提的车名，这都不行。就是可见啊，资本在汽车行业已经深入到每个缝隙里头去了啊，不能说所有的资本都被掌控了，但都被资本掌控了。但是目前我们官媒还好，我们官媒还好，他管不着也掰不动。但是这些抖音或者快爪这些自媒体啊，就那什么了。所以大家可以一部快手啊，大家可以在快手看，呵呵，抖音被封十分钟啊，因为说了，可能是因为说了摸酒的问题啊，呵呵，地球是最好的地。

我们要给新事物成长的时间啊，也要学会接受新的科技。但是呢，我们不能抛开事实啊，不能罔顾事实啊，对吧？那你说科学原理就在这摆着呢，电池的寿命。

0: 球上有史以来最好的最强悍的 SUV 啊。然后自从我们有一些车企产品上市以来，可能国内的汽车文化也被掰弯弯了，国内的汽车媒体的，但是做广告收钱我们能理解啊。那天看了一个车企的发布会，包括一些关注的一些
1: 传统媒体说你得有底线呢。
0: 对呀、啊，就是包括这些自媒体，包括发的这些自媒体发的内容，他说的驴唇不对马嘴的，可能是因为车企给他的那个广宣的稿子通稿比较长，他自己剪辑了一下子，我的妈呀，那剪辑的水平稀烂呢，驴唇不对马嘴的呀，啊，包括这个车企说的通稿，比如说是500字的通稿，如果你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把它压缩成250个字，你是需要一定的文化素养、文化水平的，而不是随便就剪一段。哎，这几天看了几个，抖音上比较有名的车评人在发企业通稿的时候，我的妈，这家叫他剪辑的，就可见一点文学素养都没有，基础语文素养都不用文学啊。哎，这个重点观众很正常啊，很正常。一是咱确实是人数比较多，我们直播间人数都是300-400人的，200-300人的。再一个呢，说的，我告诉你，现在汽车类直播能200-300人、300-400人已经很厉害了
1: 啊。
0: 很多车圈大 V 他买流量，直播间才500-600人呢。就花钱买流量才500-600人，我们一分钱流量。
1: 哎，我跟大家说一个真事儿哈，正好刚才这个抖音封了，我觉得这话还能说
0: 啊。
1: 这是一个真事儿啊，我同学吧，就是咋说呢，一心想要暴富，然后呢也是属于这个中年失业，然后呢就
0: 太倒霉了，中年失业一心想要暴富。
1: 这几个词加在一起听是不是特刺激？
0: 老惨了，
1: 刺激
0: 啊，太刺激了。
1: 对，但也很正常，因为行业的变化，有很多行业确实是在这一波这个变化的洗礼之下呢，这也很正常。那你说 BB 机呢？那你说小灵通呢？
0: 啊，我新买个 BB 机。
1: 真能，
0: 你这样送你个 BB 机，
1: 嘚瑟，
0: 老贵，49块钱，我花49块钱买了个 BB 机，哎，
1: 对，然后呢，他就那什么，就是那个有那种直播嘛，就是那个抖音直播那个赌石那个，你们知道吗？
0: 哎，那千万别碰啊，纯大骗子。
1: 哎呀，就是我跟你说，那个东西它是什么？人家是有剧本的，
0: 对，
1: 人家是有剧本的，你明白吧？就是人家。骗也骗得很专业，
0: 很认真，
1: 骗得很专业。我跟你说那个东西你知道吗？现在我知道还有一个特殊的行业，是因为短视频行业的兴起，就是演员。这些演员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些大牌演员，也不是那些能上得了电视剧的能上得了这个卫视的那些电视演员，而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各种短视频平台公司需要的演员，你知道吧？然后啥呢，他说当时他去看这个直播间的话，300多人，而且他也观察了很长时间，觉得哎，我跟你说啊，我在这个直播间300多人，而且我看了持续关注了将近一个月，这个直播间是没有问题的。后来呢，他最终就在直播间里下单了，
0: 那赌石了
1: 啊，对，下单了，大概是花了4万多，
0: 就这
1: 4万多，
0: 就这智商他失业我觉得是应该的，就这智商就别
1: 关键。后来呢，他就和这个直播间的这个主播呀，慢慢的就成为朋友了啊。然后到他和这个主播成为朋友2年的时间，这主播终于跟他说了一句真话，因为主播也不在这个直播间当主播了。这主播你在跟他说啥？
0: 嗯，
1: 哥们儿，我告诉你，当时那直播间300多人，就你一个是真的。
0: 就算不是，就算300多个都是真的，他赌石那个东西是假的，就不要，大家凡是沾赌字的就不要去碰，任何沾赌字的不要去碰，什么赌钱那不行，赌石不行，赌命更不行，赌啥都不行啊，远离赌毒。这个嗓子有点疼啊，远离赌毒。赌石，我的妈，那已经好多揭秘的了，赌石是咋回事了，怎么还有人信呢？
1: 不是，这东西我觉得就跟那什么呢，就跟买彩票一样，这不就买彩票吗？只是说彩票呢，是说白了呢，可能投入相对小，那这东西你投入大，你得回报也大呀，对吧？你可能一下，哎，我这东西我投入3万5万的，我可能是500万，可能是300万。
0: 不可能的，不可能，都多大人了，就是我没法说啥，你凭什么认为那个石头它就切开了就你的呢？那你怎么觉得它里头有东西呢？没有啊，
1: 抖音直播违规了，抖音直播违规了，
0: 因为说于大嘴了，说那个遥遥领先了，不行啊，封了10分钟，一会儿回来封到10:55啊，一会儿回来再说。快爪上一样，快手上一样，大家可以在那个快爪，对，不只是这些啊，大家在汽车领域啊，在汽车领域有一些也是骗的，挺那啥的骗术，比如说在这个汽车销售领域，目前现在争议比较大的呢，就是款型，现在很多车企推出。

0: 转型特别快。什么叫特别快？你恨不得一个月推出一款新款车。然后你去买车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要的是以前呢是比如说2015款啊，2016款、2018款这么分的，但是现在呢是就几个月款，你懂吧？三个月可能就出个新车，然后你不懂，你去4S店买车了，咔交钱了，车刚开走，然后上网一查，发现你这成老款了，人家又出个新款，多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功能，多了个什么什么什么配置，这种的骗子挺多的，很多销售在这方面骗人，因为新款老款可能差好几万块钱啊，尤其是你将来卖二手车的时候得差很多钱，但是买新车的时候这个东西可能是没有差价的哦。这个点大家如果买，尤其是买一些电车的时候，千万千万的看好了这个车的生产日期。以前我们看车的生产日期，比如说这个车是比如说我现在今年是5月份，我现在买一台油车是在2025年的12月份出厂的，我现在2026年的5月份买没问题，才半年这无所谓。但如果你现在去买电车啊，比如说现在你是2026年的5月28号今天，然后呢你买一台车是2026年的2月28号生产的，这个车很可能就是老款了。很可能就是老款喽，所以说各位看好了啊！这些现在目前汽车销售领域比较就是特别容易骗的，就是新老款的问题，你根本外观有些看不出来，但是差价真的不低啊！尤其二手车那块差价相当的高了，或者有一些利润也不一样，比如说他出三个月出一台新款，这新款是没有优惠的，老款可能能优惠20000，但是他按照新款的价格没优惠的价格卖给你了，你也不懂，你也不知道，而且很可能你过了一年，过了半年一对比才发现哦。我当时买的是老款，这个真的不好说啊。
1: 对，就是很多东西呢，我觉得都就现在很好玩。我最近看了一个人发了一个这个文章哈，说这个我的腾势这个 Z9GT EV 闪充版呢，然后我是到换电池了，我换电池呢，哎，很多人都说
0: 为啥换电池这么快？
1: 就是说它这个是电池受损了，然后说我一到比亚迪去电换，我觉得真的是很划算，我真没想到现在企业这么良心，换一个电池才8万，哪有你们说的10多万那么贵啊？好疯魔呀，这个市场好疯魔。
0: 8万块钱呢，这大哥真有钱啊，我没啥已经无话可说了啊。这个抖音都封，央视吧，没有啊，央视说错了，抖音都封。这个抖音这个是个人企业，大家要明白，抖音是个人企业，他人家收钱办事是很正常的，我理解啊，我特别理解。
1: 我告诉你，我以前不理解，但是我现在理解了。
0: 我很理解啊。
1: 你知道吗？同样但是他的整个逻辑是什么呢？他不会说你有10个人给你推的1万人，这个你通过投流你是做不到的。他是你一定是有一个流量基础在的啊。但是具备同样流量基础的主播，你投流和不投流的效果就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这个已经被证实了。
0: 投流是同业竞争。
1: 对，
0: 投流
1: 是
0: 同业竞争。
1: 他
0: 是
1: 同样水平人的一个竞争。
0: 啊，他跟
1: 对，
0: 比如说我有100个粉丝，你有10000个粉丝，我投流也赶不上你10000个粉丝的。但是说王岩有10000个粉丝，我也有10000个粉丝，他投流我没投流，我就干不过他。
1: 是的，
0: 这是核心的差异啊。
1: 而且投流这种事儿，我跟你说也很玄妙啊，就是大家一定要明白，你花钱投流一定要看投来的是新粉丝还是老粉丝，有的时候他投来的是老粉丝。你那个账你根本就算不明白的。
0: 大家没事可以关注一下快手啊，快手大回小回，大家在快手上搜大回小回，我们抖音和快手同步直播，抖音没事就封我10分钟，但是快手不是啊，快手还是很自由的。
1: 对，现在到这个夏季了，如果大家有保养维修的问题，特别是空调的问题啊，这两天马上气温就要升高了，说有空调的问题，空调不良的问题，或者空调有漏的现象呢，就是大家都可以就是这个来检查一下哈。你看你走的这么匆忙呢。好，节目之外啊，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688，043185815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部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688，04318581599，正在为您服务。

0: 问候5677二号线，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
1: 是大可吗？
0: 哎，我是大可，您说。
1: 哎，我跟你说个事情
0: 啊，
1: 你帮我解决解决吧。
0: 哎，唠唠吧，您说。
1: 你说我跟你说说这些事情，你帮我分析分析，还是跟我姑爷之间的事情
0: 啊？
1: 我先跟你说，你说我们这个姑爷和我老姑娘结婚7年了
0: 啊，
1: 结婚7年了，她也没有房子住，就在我这住
0: 啊。
1: 住呢，我和我大、大姑娘吧，哎呦妈，就是什么事情都帮助她
0: 啊。
1: 但是呢，她呢。总我们也不图一回报，大可、
0: 啊、
1: 他这你说他这人是什么人呢？你说这玩意、怎么是这公他哎呀、我都说不出来那个
0: 怎么对他好，就是就捧不出一个好来啊，反而还无节制的抱怨。
1: 哎，抱怨还不说、他脾气还可大了
0: 哦，还觉得你们都理所当然的。
1: 哎对，他寻思是、哎呦妈！你这怎么给我气的？你说我都要不会说了又。
0: 哎呦
1: 妈！你说他怎么整？
0: 老人家呀，我是您的话，我不跟他生气呀。我最生气的是啥呀？就我那个不争气的大姑娘，是吧？这不是您大女婿吗？对吧？
1: 我这是我大女儿还没结婚呢，这是我小女婿。
0: 你大女儿没结婚呢，您的大女儿对小女婿那么好，什么意思？我听不懂了。
1: 大
0: 姨子对妹夫特别好。
1: 你是我对他吧，大可不是我自己说，我今年都60岁了
0: 啊。
1: 哎呀，我自己的认为哈，我自己认为我对他是没有毛病的，但是他没感觉。哎呀妈，气死我了！你说，
0: 您什么意思？您希望他有感觉？他要是
1: 不是希望他有感？
0: 啊、
1: 你说他就那说话，就你说我跟你说说这个事情。我老姑娘从这出去办点啥事儿吧，那个出去上外头，你今天办事呢？你几点回来的？你都买啥了？
0: 嗯，
1: 那个你这钱花的我都不知道。
0: 嗯，
1: 哎，这还是小事儿呢。完了还说什么？那个，哎呀妈，你说呀，我这一生气我就说出来了，我一提他大可以说我就嘚瑟。
0: 老人家呀，您这姑娘不能带着她那个不争气的东西搬出去吗？
1: 你说他也退省完了，就是这个月的，我一般的没事，我离他很远，我家在欧亚卖场住。
0: 这位朋友，等会儿，等会儿，你等会儿，这位女士啊，您和您的女儿和女婿不住在一起啊？
1: 不住在一起。
0: 那您操这份心干嘛呀？
1: 不是啊，你说大哥，我跟你慢点说，那个他给我老姑娘打了。那个我大女儿也那个，她给我老公就给我大女儿打电话，完了那个我大女儿说的，妈呀，那个你别去，我去。哎呀，我这一听说是打了，这我也站不住脚啊。我说你不让我去，我也得去。我说你赶紧的拉着我去。完了之后我就跟他过来了，我就问他2个小时，他也没说出这个为什么。
0: 这位朋友啊，你总该说您这个小女儿丈夫，
1: 哎、
0: 您的小女婿是吧？
1: 嗯，
0: 这个不好。那个不是，不尊重你，不着调，是吧？
1: 哎呀妈呀！
0: 你女儿呢？你女儿为什么要嫁给这么一个东西？
1: 那你说
0: 这个东西对您的对您这么不尊重，您的女儿就能忍受？
1: 那可不是，你这一说，大可，你说我女儿就是跟我说妈呀，我赶月子她都揍过我，就这些年我也不知道。我说那为啥呀？她说的妈就是因为啥？这不就是叠被子吗？孩子感觉
0: 那你想问问他，那你为什么跟这样的人总打你的男人过呢？你的意思我明白，老人家都劝和不劝散，但是你不能整天生着闷气，让自己的女儿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1: 啊，
0: 对吧？
1: 完了这次，大哥，我跟你说，盯那个一开这楼房这门就揍，一直给揍到这个床
0: 啊！
1: 哎呀妈，给我老姑娘那脖子都掐痛。
0: 那当女儿、当母亲的应该怎么做呢？
1: 那我也没说啥呀，我
0: 您不用说啥呀，这位女士啊，您是孩子的妈妈，我的女儿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月子里都被打过，说明这个男人根本就不是人，他就是一个禽兽。
1: 啊，要不说
0: 您不用要不说，您现在跟我探讨的，跟他。

0: 啊，除非有一天他能够在您和您再次打动你们娘俩，咱们可以考虑再给看在孩子份上给他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明白了吗？
1: 国外打动
0: 这位女士，拿出这种骨气来，你们才能震慑出这种小人。啊，打女人的男人一定是小人，小人只有小人之心啊！这位朋友，我不想提以前，好不好？我已经告诉你该怎么办了。
1: 他以前都犯过这样错误，他就给我下跪又干啥的？完了呢，后人他又犯错误了，我上我老公娘这儿来。
0: 那这位朋友啊，那就一句话了，狗改不了吃屎。您说呢？他都掐着您女儿的脖子了，对吧？他差一点失手把您的女儿命都要了，您还跟他探讨理儿啊？啊，过两天女儿都没了，你还跟他探讨理儿啊？您不要探讨理儿了，事情很严重了。我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你这个禽兽机会，但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负我们娘俩。
1: 啊，我都给他两次机会了。
0: 所以说不，事不过三啊。
1: 啊，
0: 这位朋友该怎么做？我说得很清楚了。这位女士，你不用跟我探讨，说大可呀，咱们用什么讲理儿啊？我能不能说服教育啊？你要是能做的话，这位朋友如果有用的话，恐怕不会等到今天啊。他早就已经很受教育了。这种人不通理，不通情，啊，小人是通啥呢？就是通利益。当他利益受损的时候，他可以双膝跪地，去祈求。不行，这离婚之后，我这没房子住，哎，损失太大了，不行，面子过不去，别人得嘲笑我。因为出于这一些，一个男人他才会极端的下跪，一个男人才会向女人低着头说：“我写决心书。”你要是碰到这样的男人，我可以告诉你，他肯定屡教不改，他肯定狗改不了吃屎。啊，他连自己的脸都不要，他能要你的女儿？他连自己的尊严他都不爱，他能爱你们娘俩？啊，记住了，这种走极端情绪的男人绝对不是好男人。真正有骨气的男人，爱你们也尊重老人的男人是不会轻易下跪的，啊，更不会写什么决心书。错了就是错了，我用我爱的行动去感动你们，干嘛我要屈辱呢？而有些男人为了自己的极端自私的利益，我可以跪下。啊，我也可以向你写决心书，我可以对天盟誓啊，我要再怎么的，我就天打五雷轰。他不怕天打了五雷轰啊，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遇到这样的男人，他就是小人，对付小人就是铁手腕啊，明白了吗？啊，您不用再跟他探讨，
1: 那谢谢
0: 您去跟他探讨，
1: 时间让给别人吧。
0: 哎，好了，老人家，
1: 好了，
0: 以后不要生闷气了，好不好？
1: 哎，好。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5677-3号线，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我是大可。
3: 哎，你好，大可老师。
2: 哎，你好，
3: 中午好。
2: 哎，中午好。
3: 我有个困惑事，我想问，想只是问您一下。
2: 啊，您说。
3: 我是这样的，我是一个退休的一个公务员。我呢是今年67岁了。原来我在咱们长春仪器保卫部工作。
2: 啊。
3: 后来我又调到了南方二汽，这个。东岳分局工作，后来到退休的时候呢，因为我家我父母都是长春市的，我就一个儿子呢在湖北，而我呢最后转就是退休以后呢，我就回到了咱们长春，所以长春以后啊，因为父母的房子吧也比较小，我就住了养老院了，退下来以后吧，我就接触了一个女同志，接触了就有2年多，接近3年了。
2: 啊，你们在养老院相识？
3: 但是在接往当中吧，彼此之间还算可以。就是说我们俩也没有登记结婚
2: 啊，
3: 但是呢也没谈到什么谈婚论嫁，只不过彼此之间呢互相有个照应。我呢每个月交1500块钱，他就给我做做饭，洗洗衣服。
2: 啊，你们俩现在同居关系？
3: 什么？就是昨天和前几天吧，他突然跟我就说是这么一件事儿。他说，二婚吧，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感情。也不能相信。完了还说，跟他不要谈什么感情和爱情，他是个冷血动物。
2: 他跟你明确，我是个冷血动物。
3: 我觉得吧，我作为一个男士来讲，我觉得我第一次婚姻，我爱人过世了，有病死了。那么我再成个家呢，我就觉得现在因为我还没有房子。我呢，经济收入呢就是将近4000块钱左右。但是，我寻思就是说，等到将来，我父亲已经过世了，快2年了，就我老母亲还健在。我寻思将来我是老大。我将来我寻思我母亲将来有那么一天的话，我把她送终了，我看看这房子，我弟弟妹妹他们都有房子，看能不能给我。如果不给我的话呢，我也不能去争，也不能抢，不能夺。他还老说我，你应该去争、去抢、去夺。完了，嘴上还说我是可怜你。我并不是说要看着你什么钱的、什么房子，他老这么 说
2: 这个女人很有城府啊。这位朋友，
3: 感情啊，
2: 这位朋友啊，您今年60多了吧？
3: 我就觉得好像是他就是不要跟他谈什么感情爱情。
2: 这位朋友啊，我再问一句，您今年老人家说60多了？
3: 对。
2: 阅人无数，这个女人什么样的人您现在看得很真亮了吧？
3: 我觉得
2: 我个人的一点偏见啊，我特别讨厌有城府的女人。她们心里有内伤，阴影很重，有些想法非常偏执，
3: 她是离婚的，
2: 非常偏执甚至变态。
3: 她是离婚的。
2: 我不管她离不离婚，我就觉得她这个女人就不单纯。她信什么咱也不探讨啊，她去鼓励你去和亲人决裂，然后美其名曰说为了你好。
3: 对。完了呢，他还说我也不
2: 至少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他不善良。您呢，还是那句话，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对吧？如果你认为这样一个说话无情无义的女人

0: 是你所希望和找到的。每月给他1500块钱，他给我洗衣做饭，我就满足了。那大可也不阻止你，啊，这是您的需要，对吧？你们俩各取所需。
1: 对。
0: 但如果您刚才跟我探讨当中，我感觉字里行间，您希望将来有个温暖的家。
1: 对对对。
0: 哎，有一个嘘寒问暖，
1: 啊，
0: 懂得贴心的好女人，是吧？
1: 对对对。
0: 哎，但显然她不是。
1: 哦。
0: 对吧，这位朋友？一个知寒嘘寒问暖、懂得疼人爱人的好女人。一定会鼓励你去制造家庭的和解，一定和你风雨同舟。我们不在乎那一分一秒啊，那几块钱儿，那几套房子，那几片瓦，只要咱俩能在一起。
1: 他好像跟我说，我不在，我可不是什么要你在你家房子，你要你。
0: 这位朋友啊，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二婚没有真感情。
1: 他
0: 也告诉你了，我是冷血的动物。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对呀、啊，他已经明确告诉你了。这些信息传递的一个信号，就这个女人的那个情商，就是不是咱不是情感啊，商业那个伤，是情感受的伤害比较深。
1: 不是，还是我觉得是我没有伤害她什么。完了，她呢还紧着跟我说，我对你吧，就是一种好像是你是继母，你儿子又不关心你这么远，我就是一可怜你
0: 啊，
1: 这个
0: 同情我，可怜我。
1: 另外呢，就是啥呢？你要想在这待呢，因为现在这个疗养院不开了，就我和他俩。他给他姑爷看家，他跟我说什么，就是说你要想在这待呢，咱俩还好好过。原来吧，
0: 这位朋友啊，我想问你怎么好好过呀？我整天守一个冷血的女人，怎么好好过呀？
1: 是啊，
0: 我整天抱着一个冷血动物，抱着一条蛇过日子，我咋能开心呢？
1: 嗯，再有一个问题，大可老师，我打扰您一下。他还跟我说，他说比如说咱俩以前的夫妻生活，这都属于犯罪。因为咱俩没有办结婚证，也没有结婚，也就意思就是说没有人结婚，没有正式结婚的话，没有结婚证，这就属于，因为他信佛嘛，他说这就是犯罪呀、啊。
0: 嗯。
1: 而现在他告诉我，他说以后你好好修佛吧。嗯，这些事情，那意思就警告我，就是说夫妻生活这方面事情吧，哈，不要去想。
0: 这位朋友啊，我想，他的价值观你改不了。
1: 是我改变
0: 对吧？
1: 我
0: 而且他好像还在影响着你，希望你顺应他的意志，
1: 对对对，
0: 希望你受他的价值取向影响，对吧？
1: 对对对对，是。
0: 但是您愿意吗？
1: 我从内心吧，我大哥老师，我是这样讲，我觉得我这一生吧，我在搞公安工作，我没对得起我自己的爱人，他人过世的时候，我都没再跟你。
0: 这位朋友，你跑偏了，我跟你探讨的不是对不起谁。我跟您探讨，这是您要的晚年生活吗？这是您要的晚年生活方式吗？
1: 晚年
0: 啊，
1: 就是说，就像您大哥老师说，就是说互相有个照应，就是说，不管是半路夫妻好，还是原配夫妻好，都是应该和谐而归。可是
0: 我可以告诉你，他跟你说那些都是谬论。二婚的夫妻同样可以幸福，二婚的夫妻同样可以有真感情。
1: 没有一个是幸福的，
0: 啊，没有一个的是幸福的，那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啊，所以我想这个朋友、
1: 哦、
0: 他跟你说的这些观念是他的价值观，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你改变不了他。我问你能不能接受，您说接受不了，立马快刀斩乱麻。您说我能接受，那您愿意咋过日子跟谁都没关系，好不好？
1: 哦，
0: 就这么简单。您不要老跟大可探讨，哎呦大可，你看他这个想法是什么意思，他那个想法是什么意思，他这想法没什么意思，他就告诉你这就是我的价值观，明白了吗？
1: 哦，
0: 你都60多岁，价值观这词儿你懂吗？
1: 没有，他今天没有、
0: 啊、
1: 他没有，他不是这种。
0: 我说你，
1: 啊，是吧？
0: 啊，
1: 对对对，
0: 啊，您懂对吧？您懂、
1: 啊、
0: 这东西改不了，我们也不可能左右人家。如果你要觉得能，要想追求您的幸福，您就得接受。但您现在跟我探讨的是，您接受不了。
1: 我有点理解不开。
0: 这叫接受不了，不叫理解不开。啊，
1: 对对对。
0: 这位朋友，我现在跟你说我的价值观，你也不理解。你说你的价值观，我也不理解、
1: 哦。
0: 如果我们都理解了，我们还都一家人了呢。
1: 啊，
0: 不可能的，
1: 对对对，
0: 什么叫理解？你只能接受，
1: 好，
0: 懂了吧？你不要去理解这位朋友，你都60岁了，这60年白活了，你能理解得了吗？那很多人的价值观，你理解了，那些那个疯男疯女，你能理解了吗？
1: 啊，这应该接受，对。
0: 那你要是跟我说不理解事，咱俩现在能说一大堆，别人的行为我们不理解。
1: 对对对，
0: 为什么人，为什么有人什么走钢丝又飞越长城？

0: 又什么冒险，又怎么地，我不理解。
1: 对，
0: 那东西不理解事儿多了，所以价值观我们不是去理解，我们只能去接受。
1: 对，对对
0: 啊，说是我接受不了，
1: 很好，
0: 接受不了怎么办呢？哎，我们不是一路人，跟那个人拉开距离，去找那些跟你价值观很相似的人，志同道合的人，
1: 哦、
0: 然后成家立业。啊、
1: 哦，
0: 你们的价值观偏差太大。
1: 对对对
0: 啊，所以我想这位朋友最后还是那句话，能接受你们能过下去，接受不了不要试图理解，不要耽误彼此的时间，好不好？
1: 我总觉得吧，我觉得他对我挺好的，我是一心一意的，我觉得拉不开这个面子。
0: 您呢怎么理解这好呢？这么多年一个人单身挺孤独的，突然有人对你好一点，你把他理解为好。
1: 对，
0: 我不理解这种女人对你的好啊。
1: 哦，
0: 唠到这里。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生活中，我们时常力不从心。

0: 完成。因此你需要爱。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可说了。大可说了。
1: 来问候第一位听友5671号线，你好。
2: 哎，
1: 你好，这位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我是大可。哎。
2: 大可老师你好。
1: 你好。
2: 那个我今年70多岁了。
1: 哎呦。
2: 还有那个脑那个痴呆病，说话可能要慢。
1: 啊。
2: 请你多谅解点啊。
1: 嗯，好，那咱就简而言之啊，您慢点说啊。
2: 我就是为我儿子的婚姻事儿，想让大可
1: 啊
2: 给我出出主意，看这个事儿怎么办。
1: 孩子的婚事儿烦恼着啊。
2: 儿子结婚2年多点儿。

0: 哦。
1: 现在这个儿媳妇吧，有3个多月就是不回来了。
0: 哦。
1: 怎么呢？叫啊，或者是找人说和，就是不回来。
0: 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他就是帮着他大姐在物业公司帮忙，晚上就是玩麻将。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就是
0: 啊，您是说您儿媳妇儿现在不是失踪了，能找到？
1: 啊，就找着了，
0: 能找到了。
1: 天天吧，
0: 啊，他天天在他的姐那单位。
1: 对对对。
0: 啊，然后下班之后呢，他就自己打麻将，宁可打麻将，跟他熬夜也不回家和你儿子过日子。
1: 对对对。
0: 啊，那他什么意思？他要离婚吗？
1: 你现在吧，咱们要提出离婚了，完了他还不给出手续，还不离。不离吧，你让他回来，他还不回来，所以我就纠结在这个问题上。这个、
0: 哦、
1: 我这个儿媳妇现在咋的呢？
0: 嗯、
1: 抽烟，喝酒，嗯、
0: 赌博，
1: 玩麻将
0: 啊，
1: 对对，就是
0: 快五毒俱全了、
1: 这个、
0: 啊, 啊。这个是他俩现在闹别扭的原因吗？
1: 对呀、啊。
0: 哦，
1: 他咋的呢？
0: 就是你儿子一直看不惯他这些恶习，然后他受不了，你儿子老指责他。
1: 对，我还不指责他，哎呀，说不了他，说不听。
0: 哎，那这位朋友啊，既然说不了，
1: 啊、
0: 在家里您儿媳妇做主，他干嘛跑啊？不用跑啊，他在家里可以照样吃喝呀，照样可以赌啊。
1: 吃喝不是没人玩吗？
0: 这位朋友啊，他那个姐家，
1: 他没人玩。
0: 离您
1: 啊，就是跟
0: 您儿子家多远？
1: 谁？
0: 您的他这个儿媳妇的姐，也就您儿子大姨子家，离您儿子家多远？
1: 也不算太远，但是他还不上他大姐那块去，他就是改物业那块不有那什么，就是什么有一些个业主凑到一起，那是天天玩，没有一天不玩的。
0: 他的钱从哪儿来的呀？
1: 他那钱从哪儿来的？以前都我儿子的工资钱。钱不够花的就花我的钱，就跟我要。现在吧，一看这话也不行了、
0: 哦，
1: 那你得控制他呢。
0: 嗯。
1: 所以吧，他现在就啥、是啊，就是他大姐每个月可能是用他给他给那公司帮忙，一月给2500块钱，就用这个钱呢。
0: 啊、
1: 嗯。他对呀、啊，有的时候吧，他就上这块来要钱了，没钱花了。
0: 啊，就现在离开你儿子了，都3个月了，他还有脸皮回来管你要钱？
1: 对呀、啊，那还跟儿子还借钱呢？我没有钱了，你借我1000块钱。
0: 哦，她和丈夫都分居了，她还好意思跟丈夫要钱？
1: 对，就是这样。
0: 那您的意思是说，这个女人对您的儿子还有感情？她只是嗜赌如命。
1: 嗜赌吧，她问题现在是那样啊。我就考虑到啥呢哈？她上次吧，有一次她喝酒，就是酒喝完了吧，就跟人家别的男的就挨着就睡上觉了。但是吧，没出现啥事儿
0: 啊。这个您怎么知道呢？
1: 我儿子吧，因为啥呢？他都过半夜2点多了，他一看你现在还没回来，他就去找他去了。他到那块一找吧，正好物业顶上楼房里边了啊，建不出的那个房子在那块睡觉呢。
0: 嗯。
1: 睡觉吧，一看
0: 还有个男的，
1: 光着睡衣，露两个大腿。
0: 嗯。
1: 挨着他一个男的，20多岁年轻小伙子
0: 啊，也睡呢。
1: 完了里边儿呢还有一个能有40多岁吧男的。
0: 哦，
1: 我的儿子吧就来气了。
0: 啊、哦，
1: 一看就这样，你说大夏天的，你不回家，喝酒了是喝酒了，喝酒了那就得回家哟。儿子本来去寻思把他找回来，完了一看就来气了，就没让他回来，反正他也没找他，就这么的。一直到现在反正是3个多月了。
0: 这位朋友啊，您儿子现在最英明的办法就是找一个好律师
1: 啊,
0: 啊，最英明的决策、
1: 啊、
0: 老人家
1: 啊, 啊，
0: 帮儿子找一个好律师、
1: 啊、帮儿子找个好律师。
0: 哎，您不用再找这个儿媳妇了啊。首先呢，他一点的概念都没有，更没有妻子的责任和义务，更没有对您儿子的爱，他不爱您儿子也不爱您。
1: 对
0: 啊，所以说咱们干嘛呀，这强捡的瓜也不甜，您儿子现在心里也有一大片阴影了。 对吧？
1: 是
0: 啊，自己的妻子穿着睡衣和一个男人在一张床上，然后您儿子说啥事儿没有，呵呵，是吧？啊，我们也相信、
1: 哎、
0: 啊，我们也相信啥事儿没有。

0: 啊，但是这位朋友，您儿子的阴影消散不了，咱就把这些都抛开一边。这位朋友啊，他在外面宁可自己赌博啊，喝酒，享受他的自由世界，他都不回家，是吧？
1: 他吧，他我这个儿媳妇，他是咋的呢？就是谁也别管着他，谁也别限制他，他想干啥就干啥，想咋
0: 那不就是动物吗？
1: 对呀，
0: 所以你儿子是个人物，咱不能和动物为伍。他喜欢自由的空间，他喜欢做雄鹰啊，喜欢做野马呀，那是他的权利，咱们干涉不了。但是你儿子娶不起这种野马，
1: 娶不拢，
0: 对不对啊？
1: 对呀。
0: 啊，这种野马到外面去，咱就不知道干啥了。咱只知道你儿子本身他不是一匹野马，你儿子是一个这个过日子的男人。他希望娶一个小家碧玉的啊，哎，娶个小羊羔型的，在家里咱们好好过日子，对不对？哎，所以说他俩不是一路人呢，为什么偏得要再勉强在一起呢？更何况发生了这么多事儿，这位朋友啊，
1: 可以吧？我也就挺犯愁的。
0: 这个不存在把他找回来，没有找回来的意义。他俩听得出没有孩子，对吧？
1: 没有孩子，
0: 哎，一定是这样的。
1: 因为啥呢？
0: 啊，
1: 两年多吧，说老话，媳妇也不做饭，完有时候就上我这来吃来，上我这来吃。
0: 这位朋友啊，我特别好奇的老人家，当初他俩怎么认识的呢？
1: 当初他们两个也是通过别人给那啥的，那
0: 从认识到结婚多久？
1: 从认识到结婚能有八九个月啊，八九个月吧。开始的时候我不同意。但是吧，这个女孩的姐姐和他们家就是特别满意我这个儿子。
0: 那当然满意了，终于给他们家这个野丫头，这个野马找一个这么乖顺的男人，好好这个这个驯化啊。
1: 对，
0: 哎，结果后来发现他把您儿子给驯化了。
1: 对吧。
0: 啊，所以说我想老人家呀，您身体也不好，70多岁了，而且刚才您说了，说话也比较慢，上不起火，也生不起了气，是吧？所以老人家，我给您个建议，您别为这个事儿去操心。这个所谓的儿媳，没有一丝值得您留恋的东西，啊，她贤惠、善良、懂事、知书达理，这个爱您儿子，尊老重孝，我说的这些都没有吧？
1: 没有。
0: 哎，那你看都没有。
1: 那这话吧咋说呢？他对我吧比对我儿子还好点，
0: 因为你给他钱呢。这位朋友啊，您记住，一个嫁到你们家两年的儿媳能恬不知耻的管老婆婆要钱的人，一定是一个极端自私和自我的人啊。所以老人家呀，我听得出您是个心地很善良的人，您的儿子也很善良，看到了那样的场景还能容忍啊。
1: 对，
0: 你儿子善良有点过了头，过了头的善良叫懦弱啊。这个女士，善良要有底线的啊，你过了那个底线叫愚蠢，过了那个底线叫懦弱，跟善良无关了啊。所以说老人家呀，咱们别蒙羞蒙耻的过日子了，好不好？啊，
1: 好，
0: 趁儿子年轻，趁您老身体硬朗，让儿子呢早点从这个泥潭里拔出来把脚，然后将来呢咱再找一个真正的婚姻，让您将来抱孙子，多好啊！
1: 啊，
0: 好不好？哎，让您儿子告诉您儿子，不用去探讨，也不用去追究，你呢就做一件事儿就够了，去找一个好律师，赶快从法律上结束这个不该拥有的姻缘啊！
1: 明白。
0: 哎，老人家，你也别着急，别上火。儿子年轻，
1: 不着急不上火呀，嘴都一没起大泡。
0: 老人家呀，您孩子还年轻的啊，他重新选择还有机会，对不对啊？
1: 好
0: 啊，一道题选错了不要紧，咱再选呗，是不是？
1: 哎呀，那不也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有阴影了吗？
0: 这位朋友，阴影靠我们的年龄和成熟去战胜，靠我们不断的去丰富自己的修养去战胜。每个人一生当中阴影，每个人都有，但是我们必须得面对，这就是生活，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您要面带微笑，您乐观豁达，孩子就会战胜阴影；您愁眉不展，孩子就会内疚，觉得对不起妈妈，他的阴影就消散不了。
1: 对，
0: 好不好？为了帮助您儿子消散阴影，请您面带微笑，乐观地告诉儿子说，站起来，从头再来，找个好律师，了结这段不该拥有的姻缘，咱们再去选择你。

0: 你的幸福，好不好？好嘞，祝您老人家健康啊！好嘞，落在这里。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生活中，我们时常力不从心。

0: 来问候5677、5688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1: 啊，那个我想替那个我女朋友咨询点事儿。
0: 啊，女朋友怎么了？
1: 啊，就是那个她家有个小孩8岁。
0: 啊。
1: 但是现在她不上学了。
0: 哦。啊。
1: 就是。
0: 生病了。
1: 小孩8岁，没有，就是不上学，上学
0: 家穷。
1: 啊。
0: 家里穷。
1: 不是。
0: 没生病，也不是因为经济原因。
1: 啊、嗯，不上学挺长时间了，打他也不去，以前打的他还去，现在打也不怕
0: 了。你那个女友是禽兽啊？
1: 不是，就是他不上学没有办法，
0: 不上学就打他，
1: 没招了，
0: 没招不就动物了吗？他还是人吗？一个8岁的孩子不上学了，我们可以动脑筋想办法，我们自己无能，我们可以求教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打孩子干嘛呀？才8岁，你打他他就去了？
1: 也不去。
0: 所以你这个朋友很无知，很无能，也很愚昧。
1: 啊，就是那个他父母就是不太合吧，完孩子就想用这种办法，啊，让他爸爸回来，有可能是这个想法。然后现在他就是不上学了。
0: 这位朋友啊，孩子才8岁呀、啊，那您的朋友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就不让他念书了，再过几年让他当个童工，然后让这辈子寄人篱下，做一个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的一个废物，是吗？
1: 他是不去了，就是也是没招了。他
0: 怎么能没招呢？
1: 他爸也
0: 他俩离婚了，是吧？
1: 嗯。
0: 你的朋友，你的女朋友和他丈夫离婚了。
1: 嗯。
0: 您的女朋友是孩子的监护人。
1: 嗯。
0: 孩子要闹，要找爸爸，爸爸不回来，我不念书、嗯，是吧？
1: 对。
0: 父子之间感情很好，对吗？
1: 嗯。
0: 是吧？
1: 应该是吧。
0: 所以我想啊，这位朋友，不管是谁的事儿啊。既然你说是你朋友家的事儿，既然你在为他朋友的家孩子成长着急，对吧？所以你打电话，首先把我的话转给他。他是个不称职的母亲，也是一个愚蠢的母亲。啊，有人有的时候需要刺激，否则他麻木。一个母爱麻木的女人太可怕了。我们的孩子一定要读书的，他很小，他现在心里有不平衡，有不正常的心理障碍。这是说明这个家庭环境有问题，您的女朋友这个家庭就有问题，您的女朋友和他这个所谓的离婚的男人都有问题。你现在如果想帮你的朋友，首先要劝你的女朋友，孩子书一定要读，孩子现在这个状况可以暂时先放下。第一，和前夫去沟通，让前夫付出父爱，常回家看看，陪伴孩子。第二，和学校老师沟通，请教老师该如何帮助孩子重回校园，能不能借助学校和同学们的力量给孩子们一些温暖。他还是个孩子，他渴望集体，渴望同学，渴望学习，只是他们家庭出了问题，导致孩子现在把自己封闭起来去抵抗。他才8岁，明白吗，这位朋友？
1: 嗯。
0: 最后一点，找个机会带孩子看看心理医生，让心理医生把脉，看看孩子现在属于什么阶段，用什么方法能帮孩子释放压力，疏导孩子现在情感上的一些结。他那么小，他什么都不知道。
1: 老师，就是你这个栏目不是有那个心理咨询吗？你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下呀？
0: 这位朋友啊，长春有专业的心理医院，啊，亚太大街、火车站都有两个那老高的大楼，看不到吗？专业的心理医院，专业的心理中心。明白吗？啊，
1: 嗯，
0: 自己去挂专家号，请专家给孩子唠唠嗑，疏导疏导孩子，也了解一下8岁孩子现在内心的痛苦。他是个孩子，他的很多人生观价值观都还没有形成。

0: 他的人格也在成长当中。现在如果你们引导不当，会毁了孩子一生的幸福，好吗？好，这位好朋友。
1: 但是就是
0: 啊，
1: 就是那个他孩子的学校的老师、校长、同学都来劝他了，他也不去啊。校长也用
0: 他爸回来了吗？
1: 办法回来了，但是又走了。
0: 那你跟我不没说吗？你们跟他爸探讨什么了？你们带着个人恩怨跟
1: 他
0: 跟他爸探讨离婚归离婚，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啊？他俩离婚了，孩子血的血缘能断开吗？你们不能跟那男的好好唠唠吗？好好交流吗？孩子想你，要不然这段时间你先带带，或者是你经常每周来回陪孩子玩一次，可不可以呀？跟他达成一个共识，我们是离婚了，我们没感情了，但你和孩子是血缘关系不能断呢，可不可以沟通？可以吧？啊，他也是身为人父的。然后再找一个专业医生，在他爸爸的陪伴之下，他既然说了我要爸爸，那先让爸爸回到他身边，让他有个过渡期，先让他明白，渐渐的他懂得了爸爸妈妈分开是无奈的，他现在什么都不懂，你们得考虑孩子心理承受力，去跟那个男人好好唠唠，让他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常回家看看孩子，必要的话这段时间先有他监护，然后过一阵儿孩子心里平静了，回到校园了，再回到母亲身边，这是一种方法，这是一种思考。我们还有一种思考，面见心理专家，帮助孩子矫正一些心态，让心理专家把父母都叫着跟前儿去重构这个家庭，这又是一种思路。这么多方法，我们就围绕着一件事儿：孩子，他应该有个阳光般的心理，他应该回到学校的课堂上。我们尽量把夫妻离异、婚姻破碎给孩子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对吧，这位朋友？
1: 嗯，
0: 跟你那个女朋友唠唠啊，
1: 嗯，
0: 不要打孩子，好不好？孩子没有错，错在大人，
1: 嗯，
0: 对不对啊，这位朋友？你们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又给孩子一个破碎的家庭，然后你们打孩子，他能下去得了手？唠到这里。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翻炒烹炸竟显18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300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100.1， 百里挑一，亲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有无

0: 北京时间16:04，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大家好，我是小强，
1: 我是蝈蝈。
0: 嗯，继续跟大家聊成吃这些事儿。
1: 嗯，
0: 这个周末呢，周五因为是我出门了，所以呢，给大家放的是录音的回播。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门出的还真的是挺精彩的，精彩到我进急诊了。
1: 啊？因为
0: 折腾太严重，所以房颤。我之前都说是这是什么毛病？
1: 心
0: 呐，说心脏出了很严重的问题，让我直接在南京住院。
1: 啊！
0: 我说啊，直接当时
1: 不是，你先描述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折腾这个事情
0: 休息不好
1: 啊。对，因为正常来说，我来跟你说啊，就是我现在基本每天都会吃辅酶 Q10
0: 啊。这，嗯，我确实吃的那个非常的
1: 不规律。
0: 我这个人现在发现，就是一些太规律的事儿做的总是很容易忘。包括
1: 然后我来说，我很规律坚持是什么？睡眠。我发现我睡眠要是不好的话，然后我就真的是
0: 个这个是很严重的
1: 事，所有的事情都不行。
0: 因为呢，我出门呢，我的那个旅游搭子是个非常会打呼噜的人。
1: 你说的是那个我们的一家子姓氏的？
0: 对对对对对，他那个呼噜能打到就是呼天抢地。
1: 但是我觉得有旅游搭子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0: 确实是。为此呢，我试了好多款的隔音耳塞。
1: 小强，我想说，你说人家那个呼天抢地，你睡着了也一样。
0: 没有。
1: 哎呦我的天！
0: 我现在不打呼噜了。对，我的呼噜这个、啊、呼噜这个
1: 你是如何治愈的呢？
0: 瘦了
1: 啊，因为瘦了就会好很多。
0: 对，瘦了就是所有打呼噜的朋友、真的就是你瘦就好了。
1: 不是的，小强，
0: 就80%吧，不能一概而论。
1: 对，不是所有的。
0: 因为我之前打呼噜我知道，然后现在就真的是不打呼噜了。因为这个最近几次出门跟其他的朋友说昨天晚上打呼噜没有啊，都是这么说，就很安静。然后呢，因为睡得不好再加上折腾，所以说整个的这个心脏突然就开始乱跳，乱跳之后去这个测心电，直接显示说房颤。
1: 嗯，是什么感受？哦，我跟你说，我以前啊也没有过这种是心脏难受的，
0: 就是心咚咚咚咚的，心悸、胸闷、气短。
1: 我出现过什么情况？就觉得我感觉心好像没了，就是你能理解吗？就是突然之间它就像蒸发了一样。哇塞！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地方是空空的，那样的滋味。
0: 但是呢，这个我跟我这个朋友的行程安排，就是因为基本所有行程安排都是我来操盘嘛。
1: 嗯、
0: 然后每次的内容他还是挺高兴的。
1: 嗯、
0: 快速说一下，
1: 又去泡澡，又去吃美食的。
0: 啊、那这倒没有，
1: 这次没有啊。扬州不是经历了吗？
0: 这次是什么呢？因为那个这个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1: 嗯、
0: 杭州呢这两年去过，但是苏州我上一次去的十几年前了。
1: 嗯，
0: 今年的夏天呢，我一直在网上能看。

0: 看到一个关于苏州的特色美食的一个形容，我就很好奇到底是什么味道，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叫做苏式绿豆汤，它的配料呢是这样的，绿豆，青红丝，南瓜糖啊，不对，糖冬瓜，然后葡萄干，还有糯米饭，我说哦，这听起来像八宝粥，然后里面倒的呢是薄荷水，我说那是什么玩意儿，我说好好奇呀，然后这次呢因为去南京，我说一看，哎，南京就像这样，这两次突然发现跟朋友就是，哎，到一个地儿之后反正哪儿也不远，不如顺手溜达一趟吧，
1: 是这样的，
0: 我们就去了苏州。从南京的机场下飞机之后呢，直接到南京南站坐火车1个小时多一点，哎，我们那班都没有，45分钟到苏州。到了苏州之后，先问的苏州台的朋友，苏州台朋友跟我们说，我说我想吃面，我说苏式面一直很厉害，我想吃。他说给你推荐个小店吧，小店呢好多网红去过，然后呢这个东西还便宜，但是呢可能下午3点就下班了。我们传了2点的时候去了，去完之后呢，我就是我也翘翘了，我去那个提朋友，我说我就苏州台那个主持人给我介绍的。然后那个老板一个大哥，60多岁吧，还送了我们2块肉。长得呢很像那种就是煮完然后卤过一下的五花，
1: 明白，
0: 看着煞白的，我说这玩意儿能有啥味儿，他说这个是那个叫冷吃肉，要把它先泡到那个面汤里。我说好。面呢点了一个鲍鱼面，就是爆炸的爆，然后其实就是苏式熏鱼那种感觉。点了个鲍鱼面，点了个大排面，大排呢就是大排这个东西在我们北方没有，因为咱们这边那个杀猪
1: 很少吃，对，
0: 咱们杀猪切的那个方法不是按着那个路走，上海那边是经常炸大排嘛，其实就是有点像猪的剔骨排的那个部分，一半一半的，然后呢这个里面有块梯形的骨头，然后发现人家那个面，首先面很好，它那个红汤那个口感也很好，之后那当然去一趟得多要点东西嘛，要的扇丝的浇头，虾仁的浇头，然后要的什么那个
1: 豪华呀，
0: 肥肠的浇头，肉丝的浇头，
1: 这一餐你俩要没有150都下不来，
0: 100
1: 是吧，
0: 我俩一共要了6个浇头，家人送一个浇头，自己两碗面，一共加起100块钱，
1: 主要是还有朋友的那个
0: 对，就涮羊肉吧，我说性价比真的是很好，因为你正常外面浇头，你在长春你要吃个
1: 扇
0: 丝
1: 的就很贵了，
0: 一个就148，
1: 对，
0: 之后呢
1: 其实在上海也真的还比48还得贵，
0: 你知道他那个店呢就是小到什么样，小到就跟咱们这边楼下的啊有点像光复路那个无名烧烤那种，
1: 明白，
0: 就是很市井的街中一个那种特色小店，它周围那个房子都是2层楼那种老楼，一吃惊为天人，我说太好吃了，然后那个叉烧呢，我说这玩意能好吃吗，泡的我说看着感觉有点像日式料理里面叉烧，一吃我说哇，我说中餐的美味程度比日料里面那玩意好吃1万倍，我说太棒了，面条吃完之后我说去哪儿逛逛呢，朋友说你听没听过姑苏城外，我说好嘞，走寒山寺走起，寒山寺去了，去完之后呢出来之后人说那个苏轼说了，说来苏州不上虎丘乃人生憾事，我说走虎丘塔走起，
1: 哎呀，
0: 虎丘塔是南北朝时期建的，然后是在宋朝哪个皇帝年号的第二年正式那个建成的，是好像应该是现在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斜塔，它比意大利的比萨斜塔还要早200多年，
1: 明白，
0: 确实肉眼可见的斜，然后依旧是屹立不倒，非常的有这个历史底蕴在里面，
1: 是
0: 去完这之后去酒店办入住，然后呢这个时候我又从常州叫了个朋友，也是16年没见的，他说行，我上苏州找你们，然后说等他的时间干嘛呢，那边呢所有的出车司机都说你们为什么不去七里山塘走走，我说那是啥，说是一个步行街去了，典型的那种这个江南水乡的那种苏式建筑的老街，地面的石头呢都不是那种石板路，是那种那个就是石头路
1: 拼的那种，
0: 然后呢两边是各式各样的这个卖当地特色的，当然那个特色啊商业街这个玩意儿就是走到全国哪儿都一样，在那里边呢味儿最大的一个是臭豆腐，一个是内蒙羊肉串，在那儿吃到了 苏式绿豆汤。
1: 哎呦，
0: 吃完之后我是惊为天人，我说什么、什么奇怪的味型组合、就是你一口下去不知道自己在吃粥还是饭、还是饮品、还是喝薄荷水，但是确实挺独特的。一直到第二天我去拙政园，因为这个地儿我小时候去过。
1: 我也去过。
0: 对，去拙政园，在门口，然后朋友买那个饮料，边上几个
1: 不是小时候去的，对，
0: 边上几个这个年轻的男生也是买了四碗绿豆汤。我说

0: 啊，我说真的有人好这个信儿、嗯、男生听完笑说也是听说很独特，准备试一试、嗯、我说加油。然后从
1: 好不好吃啊，
0: 不就诡异
1: 啊，好吧，
0: 就是薄荷水这种东西我觉得作为北方人就很
1: 难接受，
0: 能完全接受，就纯薄荷到嘴里冰冰凉那种，就是、嗯、就是反、
1: 哎、
0: 反凉的那种薄荷。
1: 有很多东西都是

0: 没有，我爷爷出差曾经给我带过无锡酱排骨塑封的那个东西，我当时吃完之后哇，好香，好吃啊，好甜。
1: 我有时候在想，哎呀，你从小就是个美食的命，哎，这美食实在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我说离这么近，我说不如咱打个车去无锡尝尝那个地道酱排骨吧。我头一次在饭店的菜单上，中餐饭店菜单上看到可以选甜度的，就是它有个什么陕西脆鳝，实际是鳝鱼呢，这个切成条之后挂了点那个薄糊，下油炸，炸完之后又回锅，像锅包肉一样那个爆的锅，可以选择三分糖或者是全糖。我冷静了一下，我说算了，选三分糖吧。然后排骨可以选半糖和全糖，我说选个半糖吧，半糖吃起来都挺甜的。
1: 明白，
0: 就是无锡啊，因为这个古时候江浙地区真的是非常的富庶，
1: 对，
0: 所以呢，那面的糖就是糖商很多，他们可以轻易的买到糖，所以很多菜都是超甜的。无锡的那个甜真的就是，我也是有点接不住。
1: 我想想，哎呦，江南的那个菜是什么菜系来着？
0: 江南菜，
1: 哎，就是啊，它那个叫什么？
0: 江浙
1: 啊，江浙那个菜系叫什么？
0: 是这样的，那个江苏菜系呢，可以分成两个细分，一个是淮扬菜，
1: 啊，对，淮扬
0: 菜，苏帮
1: 菜。对，淮扬菜啊，其实我想说，
0: 淮扬菜还好。
1: 对，我特别喜欢吃
0: 淮扬菜，还好。这个淮扬菜呢，基本是淮安和这个扬州两地的一个组合，但是呢，在江苏这边呢，还有个苏帮菜。苏帮菜基本就是指苏州这面，然后呢，杭帮菜是指杭州这片，本帮菜指的是上海这边。杭帮、苏帮、本帮，然后加上淮扬是这一片的这个味道构成。但是呢，这三个省和地区的这个味道又不一样。你比如说苏州，
1: 哎，差异太大了。
0: 苏州的无锡就是超级甜。
1: 然后我最受不了的其实是本帮菜啊，实话。
0: 本帮菜很好吃。上海菜，
1: 哎呦，我吃过，我在上海吃过，就是像咱们春发河这样的老字号啊，完全我接受不了。那个浓油赤酱和咱们传统的就是在东北描述的浓油赤酱是不一样的，又咸，然后
0: 又甜，
1: 哎，
0: 它就是强强咸甜比。
1: 对，我受不了。
0: 对，
1: 而东北的是什么呢？是稍稍油糖的组合。
0: 东北糖其实用的少，就是，
1: 也少。对，
0: 是这两年大家生活好了，开始把糖增加了。那以前的时候，你就这么说，你看长春这些老清真店，这些厨师就不太愿意用糖，但是你看
1: 吉林
0: 市的清真店
1: 都很精彩，
0: 对，糖用就都挺不错的。
1: 其实会用糖的店做的东西都好吃啊，就是糖其实它是提鲜的一款调味料嘛。淮扬菜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菜系，虽然说最喜欢，然后也把它给忘记了，但是我个人很喜欢啊，做的那个精致精细。我很喜欢
0: 淮扬菜、粤菜这种都是
1: 啊，粤菜也可以，
0: 都能往很精的东西上走。
1: 对，然后食材的选用真的是很棒。
0: 进入宣传，稍后继续跟大家聊吃这些事儿。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活的味道。
4: 青壳白肚黄毛金爪红膏，大闸蟹乃蟹中之王，被誉为百仙之尊。每当金秋送爽，菊花盛开之时，便是以大闸蟹回敬身边重要朋友之际。蟹皇宫大闸蟹，从蟹苗到成蟹，从源头到餐桌，严格把控只只精选，只为献赠每一只蟹。蟹皇宫15年，购蟹卡送海参，真要有心就送好蟹。蟹皇宫大闸蟹。
0: 广州继续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是小强，
1: 我是蝈蝈。
0: 去周末出去趟干嘛呢？不是纯为吃，实际呢主要是抢到了那英南京站的演唱会门票，
1: 多精彩啊！
0: 然后真的很爽，就是从上小学的时候听过那英的歌，开始买她的专辑。那时候就现在想想，小的时候在吉林市那个四海音像，我现在都不知道当时她卖的那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
1: 的，对，
0: 是不是真的正版的这个磁带？
1: 对，
0: 因为小的时候也没有钱去买那个 CD， 只能说是买磁带。
1: 对，
0: 然后确实从我记得我买那个第一个专辑好像是干脆，但是干脆主打歌他没唱，但是唱点别的。然后他最我认知他最老的歌，居然 前天晚上的现场唱的最嗨。
1: 嗯，什么歌？
0: 你能想到的是啥歌？
1: 我想不出来了。

0: 了，
1: 山沟沟。
0: 哎呦天哪，小强，我都有点想不起来。
1: 哦，走过了山沟沟，嗯噔噔噔噔。
0: 对不起，我真是对那英这首歌没什么太深刻的意思。
1: 反正是、哦、是他很早很早很早很早的歌，比那个雾里看花还有那个、
0: 啊、对，这都挺够。
1: 山不转水转还早，好像是。嗯。然后反正就是很嗨很嗨很嗨。之后呢？
0: 嗯。
1: 第二天临走之前，因为昨天那个飞机我们买的是本来应该是下午的，
0: 嗯、
1: 结果那个航班改点儿。本来是3点多的飞机，改成晚上9点。我说那下完了，我说来吧，我说那个周日整个一天时间在南京都没啥事儿，好吗？我去了一趟急诊，然后去看这个新那个房颤。然后另一个朋友呢，本来我俩早上约的要去牛首山。牛首山是一个这两年刚兴起的一个这个宗教氛围很重的一个地方，然后说做的非常的庄严惊艳。结果没去上，朋友去了，劝说非常帅。说那会儿下午干嘛？就是说咱感受一下都市生活。于是我们去了那个号称全中国最贵的洗手间。去了那个德基广场。对，就是真的是很精彩，因为去了几个楼层里稍微逛了一下，每层洗手间那个造型都不一样，而且你在那儿根本看不出那是洗手间。人上面也写了解忧室，进去之后先放了差不多能有80多个座位，就是有的一层呢是那种那个绿野仙踪风格了，有的呢是那种那个名人字画里面挂了很多那种书法的拓片的，有的呢是那种时尚科技感的，我说真厉害。然后在那边吃了两个店，吃的一个是叫春天来了的江西菜。我说首先哇好贵呀，
0: 人均得
1: 200。
0: 我的个天，
1: 我俩简单吃点，
0: 让我有点
1: 扎实了，一算300多，因为实际就点了一个主菜，然后配了几个小吃那种东西。
0: 那主菜是什么呀？
1: 江西什么什么血鸭
0: 啊。好吧，
1: 我说我的妈呀，我说血鸭这种东西、因为血鸭我上次吃血鸭是在广西，广西桂林那面。那个广西台朋友请我吃的一个农家乐，现炒那个鸭子，把鸭子切碎之后，把放的鸭子血跟放锅里回头一起炒，炒出来就整个端上来，就是你一看就是红乎拉的，然后而且那个红是那种血熟了之后那种大深红，红黑色。我说这什么东西？他说鸭子，你吃吧。我说哎，我说吃完之后还挺有那种那个肉香的。
0: 所以你可能又看到了这个名字才会选是吧？
1: 就很特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就是这个时候在南京那边也看到了很多的烘焙品牌在做这个跟月饼相关的内容，但是我觉得今年的
0: 月饼，
1: 对，但我觉得今年的月饼好像南方那边还是在往那个高价和精细打。
0: 然后，但是北方的月饼则不同了。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其实我们今天帮大家去探访了丁香西饼屋。丁香西饼屋的月饼今年出了很多不一样的内容，
1: 是
0: 几个系列，几大系列。其实我在前一阶段得有大概半个月前吧，其实就到他们家去买了一些啊。我很爱吃的是哪个系列呢？脆脆系列。
1: 是的，
0: 是吧？这个脆脆系列，这个里边也有这个不同的那个馅料，但是我其中对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是什么呢？是那个花生奇亚籽的。我极爱吃这个，
1: 我特别喜欢吃他们家的那个海苔肉松脆脆。
0: 哎，这个我虽然没吃，但我一想也能好吃，
1: 带点咸口。就它脆脆是什么？大家有没有试过？就是把那个，比如说薯片啊，或者说是那种那个这个香酥棒啊，或者
0: 是
1: 鸡蛋卷啊，给它捏碎形成那个渣，然后再给它聚合到一起，吃到嘴里真的是满口酥脆。
0: 是这样的。
1: 他们家今年的脆脆系列这三款味儿，一个是海盐，一个是花生奇亚籽，一个是那个椰香，海盐椰香，还有一个是那个刚才说的海苔肉松。这三款的里面打开之后都是一捏崩渣的状态，
0: 而且啊它都是那种咸香交织的口感。那你像我爱吃那个花生奇亚籽的，是因为我喜欢花生的那个干果香。
1: 对，奇亚籽本身在里面呈现也是干果的那种那个碎的口感，
0: 它都像是被烘焙过了，你知道吗？所以它那个脆脆的口感特别强烈，极好吃。然后呢，你像他们家今年出的那个港式流心月饼，然后这个港式流心月饼啊，我们跟大家说，因为他们家的这个用的那个黄油特别厉害，都是 AOP 认证的那个伊斯尼黄油。这个是今年，就是它是那种轻轻的稍稍一切开，就是缓缓的开始流淌的那种浓郁的那个内馅，非常的精彩。
1: 是的。
0: 然后还有什么呢？你今年我觉得新增的 还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就是现烤的半月烧，
1: 是
0: 这个我蛮爱吃的。
1: 半月烧最近这几年在丁香的点击率都非常的高，就是丁香自从给大家呈现出半月烧这个项目之后，它改变了长春朋友对于月饼的口感方面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
0: 因为它是现烤出来的，就跟每天大家在那个店里买到的烘焙其他的面包啊什么的一样啊，
1: 像蛋挞似的。
0: 对，它的那个就是饼皮非常的松软，然后里边呢，就是他们家非常好吃的有一款巧克力榛子的那一款啊，就是有也有干果香，然后也有巧克力的那个浓郁的香，非常的精彩。然后你像还有什么雪媚娘的流心月饼啊，就是那种软糯拉丝的感觉，然后各款的礼盒，
1: 包括米月饼之类这些东西，
0: 对，非常的精彩。然后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性价比蛮高的，就是礼盒嘛，从这个几十的，然后到这个一百多的哈，200多、300多都会有。
1: 包括呢，以前的很多朋友都说，哎，在以前的时候，家里中秋都是说一家人团坐在一起，然后拿刀去分同一个月饼，这样的话团团圆圆的一起享受赏月的这个快乐。
0: 然后还有就是丁香今年也出了这个姓氏
1: 大月饼
0: 啊，对的那个姓氏定制月饼，我想
1: 说万家兴旺以及大五仁儿，
0: 对大五仁儿，
1: 对万家兴旺呢是一个一斤左右的一个月饼，然后真的是8到10个人分都没问题，然后两种味道的馅儿，一个是五仁馅儿，一个是香芋，
0: 香芋的那个
1: 香芋奶黄
0: 差不多这个名字，
1: 麻薯，香芋麻薯奶黄，
0: 所以丁香西饼屋的这个各个店啊，离您比较近的，就是您可以去看一看，
1: 对，可以提前预定，
0: 非常的精彩。就是月饼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说，为什么要提前去预定呢？因为临近中秋时，很多就断货了，就是不会去生产了，好吧，那我们跟朋友们这个也再说一下，
1: 有月饼了呢，大闸蟹也不能错过，对，这次呢。去到了苏州之后，我才发现啊，原来苏州边上就阳澄湖。
0: 对呀、
1: 啊，对。然后呢，这个在阳澄湖那儿，我就是问这个当地的出租车司机，我说是现在螃蟹好了吗？人说没有呢，说在中秋之后。我说啊，那跟我们得到消息基本是一致的。所以呢，就是在中秋这两天的时候，大家能在我们找到的蟹黄宫去兑换您的应季的大闸蟹。这次给大家找寻的蟹黄宫大闸蟹呢，我们采用了一通二的模式，就是一份钱拿两种精彩的中秋礼，
0: 一个呢
1: 是
0: 大闸。
1: 一个是蟹品食的海参礼盒，
0: 对海参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蟹就是苏州蟹嘛，江苏蟹，然后海参呢是来自大连的辽参，
1: 对，然后价格从499
0: 八只
1: 螃蟹10只海参到699到969三个不同价位，满足您送礼的需求，满足您家里用餐的需求，
0: 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你送给别人拿到的是两份礼物啊，一个价格2份礼物，那你想他会就是我认为总比单的，
1: 好事成双，
0: 对
1: 对，
0: 总要比单的。
1: 有需要的话找我们的个人微信18626701967，
0: 今天就到这儿吧，
1: 啊，明天继续跟大家聊吃点这个，哎，明天请假，
0: 明天我们好了，你别说请假这事儿，
1: 说一下
0: 说明天那个回播就成了。
1: 现在是这样的，这个本周呢，周二、周四我们俩应该是都有一些工作的这个安排。
0: 哎、想想周四也是哦，
1: 是周二这天呢，我们明天是要去趟延吉，在中秋和国庆的时候呢，帮大家去探访一下海澜台这样民俗度假村，
0: 它
1: 有什么样的内容？
0: 其实就我们的了解啊，它整个在中秋国庆期间，每一天有13天的时间，每一天都会在傍晚的白天，大家可以看看景，晚上的时候去看盛大的演出，
1: 对，
0: 因为大家也知道，整个就延吉啊，我们朝鲜族的这个文化特别浓郁，所以它完整的这一次的大型的庆贺，晚上的实景演出也非常的精彩和震撼。
1: 13天的假期配着整个从中秋到国庆13天的日子，然后配着13天，每天都有非常精彩演出。我明天去看一看。对，周四呢，我们俩要去参加一个换届的会，去了解一下吉林省餐饮方向。对，有什么新的动向？
0: 是，
1: 所以呢，先跟大家打上招呼。那明天我们先告假一天，周三见，拜拜，
0: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榕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 13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1号、2号、3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4号、5号、6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好，欢迎各位收听素邦律师时间，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我们连同长春素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哪些法律难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和求助的话，都可以此刻就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 85815688或者85815699，同时也可以添加素邦律师微信24634456。那今天为我们解答问题的依然是大律，大律下午好。
1: 下午好，主持人。
0: 那我们直接开始接听朋友打来热线电话。二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夏先生对吧？
2: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哎，
2: 你好，大律。
0: 你好。
2: 我是有这么个事儿，我叔吧，他在工地干活，然后他从4楼摔了之后，当场就没了。那个老板嘛，他现在在那个外地的大连呢，完现在熊我叔家人呢，现在就说就赔4万块钱。
0: 啊，多钱？多钱？
2: 4万。
0: 啊，大律，这是一条人命，这老板这太黑心，这有问题啊！这个，
1: 先别着急啊，咱慢慢说。就你叔叔多大？
2: 我叔今年才54，完他平时吧，他是常年他在外面打工，这一活他是他朋友给介绍带到一块去的。
1: 就是刚才咱说这个事故的具体发生的时间。
2: 那个今年3月份，
1: 今年2023。你提到刚才就是提到这个老板在大连，就是他是这个有营业执照的建筑公司啊，或者劳务公司啊，还是说就是一个个人的包工头？就是有没有就是说，比方说这个像这个派工啊、派活这个群呐、转账记录啊、考勤呐、就是说这个手头都有什么证据？现在就是你们手里头。
2: 他现在证据，我叔手机里他是有那个当时他戴安全帽那个照片，工地干活的照片，然后还有那个包工头给他派活在微信群里的那个记录，聊天记录，然后开工资是走的包工头他个人的这个微信转账，有那个转账截图，然后像他这个公司的具体这个资质吧，这个我还是不太清楚。
1: 干了多久？他在那边
2: 干了，当时也没干多久，干5天人就没了，就出事就走了。
1: 保险就是说问没问这个包工头出的事之后他有没有什么保险，就是这个
2: 保险啥保险都没有。
1: 那咱们现在就是手里头有没有这个工友啊，就是能证明这事发生的工友的联系方式啊，或者说有没有愿意出来就是给他做个证的这事儿。
2: 有当时他那个是那啥，他是朋友带他去干的活嘛，他能做证人。
1: 咱们那个工地就是具体的名有没有？
2: 这个我这兜里打听，我现在不太清楚。
1: 那你叔叔这个拿工资是的怎么拿？怎么开的？
2: 是日结，一天260。
1: 一天260，就出这事儿的时候报没报警啊？
2: 报了，完也来了，完当时那个救护车也来了，那人他当场就不行了，没救回来。完死亡证明上面写的那个，你都看下来了，那个高处坠落致颅脑损伤死亡，这原件啥的也都有。
1: 都有哈。就是你们就是最近找没找的？找没找就是这个包工头协商啊？是什么时候跟他协商的？
2: 找了，上个月找的回，我给他发，我给他发微信，回我就有4万，按要不要？
1: 行啊，就根据刚才就是咱们了解到的情况，你这边的补偿不能少要，就大概根据就是现在的法律规定也能要个100多吧，110万差不多这么个数啊。我先给你解答一下的就是这个法律关系，就如果说你这个是个人的包工头，他这个个人是不能构成这个工伤主体，只能走这个人身损害赔偿，就是提供这个劳动者受害这个赔偿这个责任。这时候呢，就是咱们要是说打算在法院去解决这个问题，咱们得就是起诉，把这个发包方，也就是总揽公司、总建筑公司，还有这个分包方和包工头一起告上法院。就根据咱们现在就是这个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啊，违法分包给个人的，总公司要承担这个连带赔偿责任，就是在这工伤和工亡这里头。首先呢，咱们现在就是必须得找到这个真正的用人单位，或者就是所谓的这个受益人，就是你叔叔干这个活是给谁干的，就是总包是给谁干的。只有把这些就是有实力的大的建筑公司拉进来，才能保证你拿到这个高额赔偿。如果单纯你就是跟这个包工头，好多包工头到后期他就不管了，
0: 或者他都没有钱的情况哈。这就一开始我以为就是就得找这个包工头呢，谁给他开工资找谁，就是还可以找到包他的那个再上头的公司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就为啥说这个老板只赔40000，那不就是说欺负就是你就是咱们就是这个当事人啊，欺负咱们的当事人不懂法，就欺负就好多就是说咱们这个工伤案件就是这个比比皆是特别多、
0: 嗯、
1: 就欺负就是说你没有请律师你不懂，赌你们就是耗不起的时间、
0: 嗯、
1: 就是你就拿点赔偿就得了、
0: 嗯、
1: 就其实都是在赌，就甚至你看就是可能就是他已经有好多就是咱们当这个案子办着办着、
0: 嗯、
1: 有的是买了保险但就是说这个想把这个保险金自己私吞、
0: 啊、
1: 这种情况啥的咱们都碰到过
0: 啊。
1: 嗯，你这样啊，就是我跟你说说就是咱们这个事处理的步骤，完你记好啊，拿笔简单记一下啊。
2: 好。
1: 嗯，第一点呢就不要跟他私了了，因为他是个人根本就拿不出那么多钱。再一个就是说这个不要收这个包工头这些钱啊，不要收钱也不要签字，就他给你提供的这些东西，哎，就是咱和解吧，我要给你拿多少钱，不要去签这个字。第二步呢就是这一定得找到，就是你看你叔叔在哪个工地干活，工地名称，拿到工地名称之后去咱们当地的像住建呢或者安检站呢都能找到他这个总承包公司，就把这个总包公司和分包公司包括这个刚才咱们说用工这个包工头，
0: 嗯，
1: 同时咱们给他列为被告，就大公司好多大公司其实是怕这个案件处罚怕停工，就他们就是说会给这个包工头施压进行赔钱。
0: 嗯，
1: 第三步呢关键的一步啊是一定要是申请这个工亡认定，就既然说现在已经过了，你看现在七月份了，你三月份的事过了几个月了，必须得马上行动、
0: 嗯、
1: 就如果是这个工伤必须得在这个事故发生之日起一年内由这个就是家属进行申报这个工亡，
0: 要过了时间就麻烦了哈。
1: 对对对，这比较麻烦、
0: 嗯，
1: 就是现在几个月还行，马上动起来。
0: 嗯，
1: 第四步呢，咱们同步进行这个财产保全，就起诉的同时，咱们要冻结就这个包工头这个老板啊和这个相关公司的账号，防止就是说这个转移资产。
0: 嗯
1: 嗯，像你刚才就是说手里的这个证据啊，就是照片啊、群聊啊、转账啊、报警记录啊，还有这个死亡证明，已经足够启动这个法律程序了。
0: 嗯，
1: 就现在的核心不是说协商，而是说雷霆手段。
0: 嗯，
1: 咱们抓紧把它冻起来，就找一个专业的劳动工伤或者人身损害的律师，就是在你最好就是咋的，在这个当地找也行，或者在哪找都行，直接起诉查封财产，按照刚才跟你说这个四步一定记好啊。
2: 那明白那个律师那个，再稍等一下。
1: 哎，
2: 就是我叔他之前，我婶他之前也找了个律师，但是也没给办啥事儿，完听他说话吧、
1: 嗯、
2: 也说不出啥来，完之后我婶现在就是想换个律师，但他也不打懂。
1: 这个刚才也跟你讲了，就是一定得找这个专业的劳动工商，就是他办工商办的比较多，就你找他的时候可以看一下他的履历，因为现在就是律师啥的他办过这些案件类型啥的他自己都会留存，就如果你想找我们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 我们可以跟助理约下时间，到时候咱们把你这个整个证据链捋一捋，再给你算算具体能赔偿的金额啊。
2: 哎，行，好，谢谢律师，谢谢。
0: 嗯，好的，希望能够帮到你啊。非常感谢达律的解答啊。朋友们，就是如果说遇到了这个劳动当中产生的一些纠纷或者是工伤啊这种事儿，大家千万不要拖。现在达律经常我们所里可能会遇到，我也听咱们所的律师有跟我讲到有哪种类型的这个所谓的老板啊，所谓的老板，他呢这个也不说不赔你钱，但是呢就是拖呀、啊、疼啊，反正就经常给你吃定心丸。
1: 实际刚才像这个工伤他这是工亡，
0: 工亡
1: 涉及的金额
0: 人没了，
1: 对，人没了涉及的金额比较大，100多万、你像这个咱们说工伤和这个就是人损，就他中间说会存在这个差额，差额也比较大。
0: 嗯，
1: 就希望就是说，而且说咱们现在是夏天，就工地基本都在动工，
0: 嗯，
1: 好多其实说农民工会遇到这种情况，而且每年咱们律所就是针对这些工伤和工亡啥的有好多就是咱们提前也帮这个农民工做了好多事儿。
0: 嗯，
1: 就是正常就是我们律所每年都会有好多法院类型的案件，
0: 嗯，
1: 而且实际就是说像这种就是工伤案件所有的案件咱们就是说法院有的时候保护的也非常好，
0: 嗯，
1: 就是这个有些律师费或各方面其实都会保护，就只是说提醒咱们的农民工或者说咱们受到伤害的这些当事人，
0: 嗯，
1: 就找律师的时候一定就是说好好的去看一看。
0: 嗯，
1: 就像刚才这位当事人他有可能是说这个他现在找的律师做这方面不是很专业，一定要找这些专业一些的，
0: 嗯，
1: 就是他做过工伤或者说这个人损这类案件类型，
0: 啊，
1: 看一看他之前是怎么做的。
0: 也就是说律师跟律师之间他去咱不说水平高低，就是有各自更擅长的领域，
1: 专业性更擅长的领域，
0: 嗯，
1: 比方说这个律师他做这个工伤人损他常年做，他一年有可能能做个几十个类，
0: 嗯，
1: 案件类型，他做的就非常好嘛。你像咱们律所有这个专门的婚姻案件组，他有可能做这个婚姻这方面和继承这方面家事这方面做的就非常 常非常好。
0: 嗯，
1: 有专门有监工的，有专门有刑事的。
0: 大律，你在这方面比较善，大家经常有这方面的问题要问你。啊，这个我刚才说到，就是有很多的老板就愿意给这个受工伤的呀、嗯、吃定心丸，说你再等等等等拖拖、嗯。因为大律，我刚才听您说有一个，就是你这边工伤受伤了、
1: 嗯，
0: 如果说一年之内、
1: 嗯、
0: 你这边没动静。
1: 嗯，
0: 那可能过了这个时间的话，你再有动静不好使了。
1: 他是刚才跟你讲那个关键性嘛，他就是工伤的认定有一年的时效期，
0: 嗯，
1: 你过了一年之后，你只能走。

0: 就是哎，这个东西说，那你看你走法律程序吧。像咱们碰到比较夸张的，有的实际是有这个保险，但是说这个小老板他有可能就是想把这保险金留给自己
1: 啊啊啊！
0: 所以说就是当遇到这种情况下，就是一定要是说，类似像这种案件，你老百姓是他自己办不明白的，
1: 嗯，
0: 就还是说尽量找个律师，找个专业性，就是做这个工伤人损做的比较好的，让他详细的去给捋一下子，
1: 嗯，
0: 这肯定是不吃亏啊，
1: 嗯，
0: 这是很有必要。
1: 还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在生活当中，因为我们可能。你专业的不是学习法律的，就是说不懂，这很正常。那么呢，如果说你在工作当中啊，在生活当中，你认为我好像吃亏了啊，我认为我好像挨欺负了，那就直接问专业的人啊。速邦律师事务所微信24634562 24634562啊，或者在听节目的时候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那么继续来接电话，三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哎。
2: 哎，你好，主持人律师，那个我咨询一下子，咱这个侮辱诽谤罪是怎么个告法啊？咋判？
0: 咱那个用词不当啊，你这个侮辱和诽谤它是两码事儿，就是两个不同的行为啊，它就不是这个同一个罪啊。你所说咱们就是给大伙儿补补法讲一讲啊，侮辱呢是指这个大庭广众之下用那个语言呢、行动啊，甚至暴力来侮辱别人，就是贬损对方的人格。诽谤呢是故意的去捏造一些事实，就是比如造黄谣啊，就是说瞎话呀，败毁对方的名声，明白了吧？
2: 啊，明白明白，就是那跟我说的差不多，能对上。就是他既是这个大庭广众之下说完了呢，捏造事实，所以就是侮辱加诽谤，是吧？
1: 啊，
2: 这事他都没给我气过去都。
1: 哎呀，
2: 我说，
1: 这家伙大庭广众还捏造人，这么严重，啥事气这样？就是他都说你啥啊？这是啊？
0: 咱别着急啊，就你先别激动，
2: 哎，
0: 就详细的咱们说说那个来龙去脉。
2: 行，他怎么的呢？是这么回事，就头两年吧，我在外边就认识个刚毕业的一个小姑娘，完了呢，我俩在一块儿能处了能有个三年。
0: 等会儿，你是不是有家呀？
2: 有是有。
1: 你看，
2: 然后
1: 有家，你在外面处三年，你这事儿，
0: 你说吧，说具体。
2: 那就是吧，我在他身上吧得花点钱，大概得有100来个吧。
1: 啊，
2: 完了今年呢，我跟我媳妇吧，我寻就一堆儿就起诉他，要求把这些钱，我俩的要求就要求把这些钱都返还回来。他这个侮辱诽谤的事儿就发生在这个官司开庭的时候。
1: 100多万，你花，哎，你也挺有钱呢，你啊。
0: 现在的情况就是你们两口子就打这个小三儿呗，打这个2+1。
2: 对，你说对，律师。我们得把这几年的钱得要回来呀。再说了，这个咱这个民法典啊，对他这种身份没有保护，是吧？法律不是支持返还财产吗？没毛病吧？
1: 哎呀，你这家伙，你这节目没少听，你还挺懂的，那挺什么样？那你我这么问你啊，这个朋友，你说你这出轨花钱，你这好像还挺占理似的呢。我听你说话理直气壮的。
0: 这不是啊，咱说就是说，你作为这个始作俑者、罪魁祸首，就是你怎么能做到这么坦然呢？
1: 你咋这么坦然呢？
0: 你就是还打这个。小三儿，就是你咋好意思说出口的呢？
2: 不是，律师，咱不能这么说啊！我不能是罪魁祸首。你听我给你形容一下子，我吧，我是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跟角度，你能明白这个意思不？
1: 我没太听明白，我这观察者在这种事儿里面观察，啥意思啊？
2: 你看，就是吧，我得观察他俩呀，我有选择权嘛。他俩谁厉害，我整不了哪个呢？完了对我好，那谁能拿捏得了我，我就听他的，我就配合他。所以说我讲我是比较中立的，你这天平啥的，我现在目前啊，我比较倾向我媳妇这边，所以我就配合点我媳妇吧。
1: 哎呀妈，你还中立者，你观察你老帅了，你说觉得自己老帅了，你这不想磕碜呢？
0: 对，你可拉倒吧，那还观察者，你这不是搁这跟我们练嘴皮子呢吗？
1: 啊，
0: 要是照你这么说啊，我问你啊，就你媳妇也出去观察几个，就也观察几年当这个观察者，就是你舒不舒服，你得不得劲儿？
2: 不是，
0: 你能接受？
2: 我律师，咱不抬杠啊，但我是正常咨询啊。
1: 行，好的，那行，大律，咱们不说，咱就说这个他这个事儿啊，我就挺好奇，我就说这事儿。
0: 行，就咱说正事儿啊，就是你刚才不说了吗？你想告这个是侮辱诽谤吗？你想告谁呀、
2: 啊？就告那女的，开庭的时候她气急败坏了，她跟我俩恼羞成怒了，口不择言了。她当那么多人面，她说我那个就是那方面不行，她说我。
1: 啊，

0: 当庭把这事儿都说出来了。
1: 那我说啥呢？你说你哥他跟我改一块3年，他整个从来没满意过，完了还说他手里有证据，有照片啥的。你说算不算大庭广众之下？算不算捏造事实？算不算诽谤我？当时我媳妇都被他说哭了。
0: 你媳妇哭啥呀？他为啥哭啊？
2: 他媳妇哭，我估计是不是同情对方了？
1: 那当时我不知道，反正他一哭吧，你说我更整的不清不楚了。我这些年我一直在我媳妇面前，我都属于一个高大威猛的形象。你这明显他故意的嘛，他栽赃我呀，泼脏水。
0: 高大威猛的。挺有意思，你看挺，
2: 你可拉倒吧啊！就是你都说自己是观察者了，就是跟你自己没关系，那人家凭啥不能当庭说你啊？你再说法官都没说啥，你有啥意见？
1: 不是，你关键他还威胁我呢，他整个官司输赢无所谓，他那意思就出去就把这些照片发给我身边那些就我认识这帮人。你说我们的现场就这嘎达，你说大家都认识，你哥俩人就能碰着，你哥俩人就能碰着，他到时候发我出门，我咋整？给我大老爷们儿啊！
0: 他发这个。照片儿，这个、
1: 是不是算侮辱诽谤？主持人，你说算不算敲诈？
0: 大律他发照片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
2: 就是我问你啊，就是人家管不管你要钱？就是你现在起诉人家是要求返还财产，对不对？
1: 对，是我起诉他。
2: 那就对上了吗？就是人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没管你要钱，就是说两句气话，那你敲诈勒索肯定算不上啊。就像你所说这个，至于侮辱诽谤啊，我跟你说实话，这也真不够。你就开庭的时候说这么几句话，而且是在法庭上，在一个特定的场所，人家是在陈述这个情节显著轻微，根本他就够不上这个刑事犯罪啊。他不是说在你所说的大庭广众之下，他法庭只是一个特定的场所。
0: 那打律师这么说，他告不成呗这事儿。
2: 再说了啊，你不是说你自己挺高大威猛吗？他纯属胡扯，那你怕他干啥呀？他发出去不是正好给你打广告了吗？那以后你们这个地方的人不都知道你挺好吗？
0: 是啊，就你怕啥呀？
1: 不是你好啥？你看律师这咋我咋？那你这说这么无力呢？就是。
0: 哎，还无力，
2: 你别无力啊！就是我给你讲的，就是说说这个侮辱诽谤罪，你大概率肯定是告不成。就首先呢，人家是在法庭上发言，虽然说的也比较难听啊，但毕竟是在这个特定的司法场所，和你这个大街上是公开的辱骂呀，就刚才咱们说这个罪的构成要件和网上的散播它不一样。就其次呢，咱说这个侮辱诽谤罪要求的是啥？情节严重，比方说给你造成了这个精神失常啊、自杀呀、或者说这个信息就是这个传播这个信息浏览了好多好多遍，就几千遍。就是这种才够这个立案标准，你就开庭说几句话远远达不到。就是我觉得你自身啊，你本身也属于过错方，那你先出轨，你先花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完把钱给人家了，完你现在起诉人家，人家气急败坏，人家说两句话，那法院也不会支持你告人这个刑事犯罪呀。就再一个，咱说你说这个敲诈勒索，我觉得更算不上啊，
0: 因为没管要钱呢。
2: 对啊，人家坐地也没管你要这个钱。敲诈勒索的核心是啥？以非法占有的目的威胁你、要挟你，强行索要财物。人家没管你要钱，是起诉你，是你起诉人家要钱，人家说两句气话，哎，威胁你要发两张照片，我觉得这只能算是情绪上的宣泄啊，这不能算是这个敲诈勒索。就是当然啊，他如果说就是他真的到处发你这个隐私照片，那他就构成侵权啊，你可以告他这个民事侵权，就是要求他停止这种行为，就是赔礼道歉，造成这个损失啥的，咱们都可以追。但是你这个民事他不是刑事，而且他真发了才行。你就算光说，你现在猜想他根本不算呢。再一个就是咋的，劝你差不多就行了。就咱也别就是说，你跟一个小姑娘你在一起3年，你花点钱，现在你媳妇儿一会儿咱把这个钱要回来，法律支持你媳妇儿，这玩意儿没问题。你毕竟你花的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就但是呢，你也得想一个问题，就你作为过错方出轨的，你现在还想把人小姑娘送进去，那你是不是有点太狠了做事啊？就人小姑娘跟你3年，最后钱嘎全都给你退回去，完你还要告人家，你自己觉得你合不合适？就还有就是你以为你现在跟你媳妇就是打人家这个小三配合挺好，就我跟你说啊，等他把这个钱要回来，下一个清算的就是你啊。就这种事儿就是在咱们律所好常见
0: 啊，
2: 特别多。你在婚姻里头这个过错是明摆的，就觉得也不会轻易放过他
0: 啊。明白，大律，就是现在他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出现的事，但是我们只是跟你分析啊，跟你分析，就是现在你媳妇跟你是属于一致对外的，因为确实是钱已经出去了，我们把钱拿回来，拿回来之后你这时候到不到
2: 对你清算
0: 啊，对你就清算了，你还寻思啥呢？
1: 那不能，我媳妇儿还挺通情达理的，挺善解人意的，不能。
2: 行，通情达理啊，这都你说的，通情达理能给你一对大小三儿，那咱等着啊，等着这事儿。
0: 行了，那跟你说。

0: 到这儿了啊，这个还想告诉人家呢，然后呢我们节目始终是先生说这个这个是大错特错，你婚内的这种过错，但是啊，在过错当中，是不是你也得说，就像达律说，啊，你这当年你给人钱给你钱，啪回手就咔就往回要，就是这种。
1: 实际他这个要钱这个吧，我觉得我站他老婆的立场，就是说这个，
0: 对，
1: 你花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就是你爱人要这个钱没毛病，就而且是这个钱肯定都能要的回来，这是 OK 的。就是咱理解不了他是啥呢？就是当这个事情发生了，你跟人在一起三年，钱要回来 OK 了，可以了。
0: 嗯，
1: 你现在还想把人送进去
0: 啊？对，
1: 把小姑娘送进去，这个我觉得就是在这个道德和情理上来讲，有点过了啊。
0: 啊，就包括那个女的，虽然她也是过错啊，也是过错，但是面对这样的人的时候，就像达律说的这种情绪宣泄，哎呀妈呀，我瞎了眼，我当这三年我这搁这块身背这个身份，完了我还跟你整这事儿，然后最后你要给我送进去，他发就非得要发你照片，恶心的人，你磕碜磕碜你。这个
1: 说两句过分话不要紧，再说有的时候咱不能把就是对方说什么话都当真嘛。就如果做了，像我说，你只能说从民事上去找，但是他根本就不构成刑事。再说，我觉得就是这个男人一定也要有一点担当啊。
0: 嗯，这傻老爷们，行吧啊。那个我们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了，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或者添加我们的速帮律师微信24634456，我们听一小段宣传。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1号、2号、3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4号、5号、6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4: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50006。
0: 好，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今天为大家来解答问题的是速帮律师事务所达律啊。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5号线的王女士啊，你好。
5: 啊，你好，主持人好，律师好。
1: 哎，你好。
5: 律师，我现在有个事儿，想找你代理一下我的案子。
1: 啥事儿啊？你先说说。
0: 嗯，
1: 啊。
5: 就是吧，我老公出轨了，然后给外边那个女的转了3万块钱，我想把这个钱要回来。
0: 啊，这个跟
1: 有证据吗？
5: 有，全有，就是微信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红包，啥都有，一笔一笔的，我都记录的清清楚楚的。
1: 嗯，总共是多少钱呢？
5: 31200多。
1: 那你这案子挺简单的，这不都挺清晰吗？收集挺好吗？
5: 啊，简单吗？
1: 挺简单的呀，刚说完这个哈嘛，就是你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咱们是可以要求他返还的，而且跟刚才根据你说这个转账记录、红包所有的东西不都有吗？证据权，数额明确，就是他婚内擅自的处分了你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第三者属于无效的，咱们可以要求这个全额返还嘛，你自己去法院起诉就行了，就跟他打呗。
5: 我自己去啊，那能行吗？
1: 那咋不行呢？就你这案子刚才不你讲了吗？事实挺清楚，证据也充分，法律规定的也非常明确了，你自己去立个案，现在有的法院可以网上立案，非常方便，把证据一交，法官一看基本就明白怎么回事。
5: 可是我不懂法呀，我也不会写起诉状啊。
1: 起诉状那啥，你这样起诉状回头你可以添加助理的微信，回头让助理教你怎么写，就几句话的事儿，就是比方说这个原告是谁，被告是谁，诉讼请求是什么，事实理由是什么，就是我们有固定的模板，你往上一套就可以。
0: 啊，不复杂哈，
1: 不复杂，他的案件3万多块钱比较简单。
0: 嗯，
5: 那开庭我也不会说呀。
1: 开庭就更简单了，就法官问你什么你说什么，把相关刚才你说的这些证据咱都拿出来，你就说这是我老公偷偷转给第三者的钱，是我们

0: 夫妻的共同财产，我要求返还就行了。
1: 那如果要对方要请律师了呢？
0: 他请啥律师也没用啊，那法律规定就在那儿摆着呢，他请谁来也不好使啊。而且咱说啊，就是说你看咱们，就是咱们家律所只接这种原配要求小三儿返还的，小三儿来咱们都不接。
1: 但法律我还是想让你帮我代理。
0: 大姐啊，这真没必要，就是你找个律师的代理费你不得花吗？你赢了就是咱们，就是你现在要这个金额3万多块钱，完你说你还给拿律师费，我个人觉得有点犯不上啊。
1: 那没事，打理我不差那钱
0: 儿。不是，你不差钱咱也不能乱花呀，你谁家钱他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而且刚才跟你讲了，就是你这案子真的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就是咱们法律上其实明确规定，就是你夫妻的共同这个钱，如果说你爱人擅自的去处置，他就是可以说法院非常支持可以返还的，你自己去就能赢，你花那冤枉钱干啥？
1: 信着你了，打律，别人我都不信，我就是想让你帮我打。
2: 刚才打律就是表达非常清楚，这个呢，就告诉你路径，你去就没问题，是不是？大姐太信任打律，
0: 就是你信我，就是我谢谢你啊。但是说这个信也没必要花这个钱，就是说我教你，你自己去，跟就是说你我代理的效果是一样的，咱都是个赢。
1: 那不一样呢？
0: 那咋不一样呢？
1: 就你代理，我心里踏实；我自己去，我心里没底儿。万一我哪句话说错了呢？万一法官问我，我答不上来咋整啊？
0: 大姐呀，你要是信着我了，你就照我说的去做，咱不用找律师代理，就是我教你，就是那法官有可能问啥，就是你怎么答，就我全给你写上了，就是你照着说就行。而且你陈述的都是事实，大姐，你怕啥呀？
2: 嗯，
1: 那也不行啊。那大律，你就代理我这个案子呗，我也不差钱儿。
0: 大姐，你干啥呀？这不是钱的事儿，就是你这样的真是简单到的不需要律师。就是刚才你看咱们说第一个，就是这个工伤人损，就像类似于这种案件，比如说怎么收集证据啊，怎么去定这个工伤，包括就是说它相对来说比较繁琐，咱们是总包公司、分包公司，好多一个细节啥的需要码。但是说像你这个案子，我觉得真是没有必要。而且说你
2: 就该咋回事咋回事就完了呗。
0: 就是我见这案子，我就觉得这钱没啥太大必要
2: 啊。就是这打律的意思，你的意思是说，你要是接这案子，像赚黑心钱似的，还是咋的？
1: 我咋能黑心钱呢？
0: 就是你这样的，就相对来说，大姐非常简单啊、哦。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我要是收你这个代理费，确实觉得心里有点过不去。就咱没必要，
1: 我
0: 都添加助理就行
1: 了。我愿意给。
0: 哎呀，你这干啥？就是添加助理微信啊。
1: 就打律，我跟你说，就是我之前我也咨询过别的律师，就上来就说我这个案子复杂，然后要收我10000块钱代理费，还说不一定能赢。我现在我就是信你的，我这个案子你说简单，那肯定就简单，但我就是想让你代理，我心里踏实。
0: 大姐啊，我再说一遍，就是真的非常谢谢你这种信任。就但是吧，就是你这个案子，就是我不建议你找律师。就你把那钱省下来，就是你给孩子买两身衣服，你给自己买套化妆品，不都挺好吗？是不是、
1: 啊、
0: 就是没必要。
1: 大律，你是不是嫌我案子小啊？
0: 不是不是啊，就是这个绝对不是说嫌案子小，咱们就律师办案，不是案子不分这个大小，就是但是分这个难易。就是我想跟你表达的意思是啥呢？就是你这个案子非常简单，就真的是没有必要请律师。而且就是你事实刚才说，就是这个事实和观点就非常非常清晰了，天明老师。嗯，这么的吧，你要是说觉得你就是不花点钱你不得劲儿，那你一会儿联系我们的助理，你把代理费打给我。
1: 真的呀，大律，那你同意代理我这个了？
0: 哎呀，你先别高兴啊，我把话说前头了，钱你给我，但就是我不给你代理。
1: 啥意思呀？
0: 就是我全程教你怎么弄，从这个写诉状啊，到立案呐、啊，到这个开庭，到执行，每一步我都教你。就是我助理，就是完全可以给你教好，就是你自己去办。等你把钱要回来，案子赢了，我们把这个代理费原封不断的给你退回去。就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2: 嗯。
1: 啊，那哪行啊？那我不是白占便宜了吗？
0: 哎呀，啥占便宜不占便宜的？就是你这案子本身就非常简单，简单，就我犯不上收你钱，懂吗？
1: 那不行，那我心里过意不去呀、啊。
0: 你要是真心里过意不去啊，就等你这案子赢了，咱把就是你老公给小三花这钱你都拿回来了，你给我送个锦旗就得了，行吗？
1: 锦旗肯定得送，那钱也得给呀。
0: 钱肯定不要啊，你要是说实在是想给你就捐了，你就捐给希望工程，捐给就是有需要的人都行啊，你就当是、
2: 哎、
0: 就当我捐了。
2: 哎，大律说这个好，这格局真不错，这大律。
1: 那大律，我真太感动了。
0: 行了行了，大姐啊，你就别感动了，你就加助理的微信，包括都把这。

0: 一个起诉状的模板发给你，完再跟你说说这个具体流程，你照着弄就行。有啥不懂的，随时你给咱打电话都行啊。
1: 哎，那好，谢谢大律啊，太谢谢你了
2: 啊！你相信大律，这个绝对能行。你就是照实说，该咋说咋回事就行。你这样，你添加那个大律助理的微信啊，24634456，记住没？
1: 哎，好好。
2: 哎，好嘞，自己去吧啊！哎，
1: 嗯，
2: 好嘞，
1: 谢谢，
2: 哎，再见。确实啊，大律，我觉得嗯。就这位女士，你看她在婚姻当中可能我分析是不是处于一种弱势的一方，因为就是家里的钱被老爷们儿啊挥霍出去，她就是面对法院的，面对着官司的，她本身她有一点胆怯是吧。
0: 嗯，是这种情况，他就自己有很多时候觉得搞不定，但我觉得这个大姐吧也是心比较细的人。
2: 嗯，
0: 要说刚才咱们问到就是所有的这些证据链，因为咱问到就是证据链比较全，就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法律关系啥的非常清晰，
2: 嗯，
0: 就是不需要了。而且说咱们从业这么多年，就是咱们律师有自己的一个判断，就是什么样的案子你必须得找律师，什么样的案子你真的是不用找律师。就但其实我就非常非常理解就是刚才这位大姐，
2: 嗯，
0: 包括咱们听众也是啊，就绝大多数可能就是这个一辈子也都不会去法院打这个官司，你知道吧？
2: 对，
0: 即使说就是咱要是说要理有理，要证据有证据，但是自己去有可能就是也是打错
2: 还紧张，
0: 但是就是哎，实际都是没事，就是咱们律所啊有这个模拟法庭。这边是去看过吗？
2: 对，我看见过那个。
0: 就实际就是说，大伙到那儿去走一走。哎，这位大姐啊，你还听节目的时候，你可以说到我们律所去帮你走一下过场
2: 啊，
0: 对吧？也是让我们这些实习律师啊，也就是说，哎，有就是演法官的，有演这个原告的，有演被告的，就充分的就是打消这种打怵啊，就这种情况，就特别特别多。
2: 所以就是不用担心啊，包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是听节目，每天下班路上听着节目啊，学习法律知识，然后呢更加是懂得使用法律的武器，我觉得这个是更加重要的一个事情。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听一小段宣传之后继续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5: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6: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榕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2: 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收音机前各位遇到法律问题不要慌啊，可以直接向我们的律师进行求助。今天呢，达律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位六号线的潘女士啊，潘女士你好，
7: 达律好，主持人好，
2: 你好。
7: 我家人现在是有个事儿，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0: 慢慢说啊，这个天塌不下来，你就是怎么个事儿啊？你多大了？今年？
7: 我今年26。我现在是医学生在读。然后这个事儿是我姐，她今年35岁，然后怀孕9个月，然后快生了。然后我们上个月去医院的时候，过马路出车祸了。
2: 哎呀！
8: 孕妇
0: 控制控制情绪，你就别着急，咱慢慢说啊。
2: 嗯嗯，
0: 就是这个，那就是当时。

0: 出车祸的时候走的是斑马线吗？
1: 嗯，走的斑马线，但是那块它也没有红绿灯什么的。我当时我扶着我姐过的马路，走到中间，走到中间了，车都是特别快，我们就站在那块等着。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举手示意了一下，我说就希望那个车能让让我们。然后之后当时是有台 SUV， 它急刹停在我们面前了，然后那个司机就特别暴躁的，就那种挥手让我们赶紧走的那个意思。然后我当时想着也别耽误人家，我们就赶紧就往前走了。然后结果刚走过台车，他右侧突然就窜出来个面包车，直接把我们撞倒了。当时我躲了一下，我就只破了点皮，但是我姐就直接被撞飞了。
0: 那孩子呢？
1: 那孩子没保住，那个车是一个面包车，当时还来了一车豆油，就特别沉，就惯性大，然后又往前拱了一段，就直接给我姐撞飞了。
2: 哎呀，还怀着孕呢，哎呀，这太惨了。然后呢？
1: 然后这个面包车司机当时下车的时候也没说帮我们打120，也不知道是在给谁打电话。然后当时那个电车的司机，他看到这种情况，他就直接开走了，连车都没下。然后我们就自己报警叫120。等到医院的时候，我姐就直接进手术室了，然后孩子就没了，那子宫破裂大出血，子宫也摘出了。然后他摘完子宫之后就进了 ICU 了，然后前后输了差不多得有8000毫升的血吧，结果产生了那个凝血功能障碍 DIC， 抢救了12天才活下来。
0: 你总共看病花了多少钱呢？
1: 30多吧，我们家农村的，现在已经是就到处去借债啊什么的，就已经欠了很多钱了。对方车主一次都没有露过面，一分钱也没拿到过。
0: 那就是你对面就是发生事故的一个车，它有没有保险呢？
1: 当时那个面包车只有那个交强险，而且那个司机是大爷，当时查了一下，他还是那个失信人员。
0: 失信人员，那就是赔不起了呗，现在他的一个情况。
1: 然后我们问了那个法律援助，然后说这种是属于绝症案件，就属于是接了也要不回来钱的那种。然后我姐的话，她是有份商业医疗险。然后合同里面写了包含这个凝血功能障碍，结果现在公司这边说是因为车祸导致的就不赔了。
2: 这太欺负人了这个。
1: 我现在都在考虑，我说要不要我休学去打工。
2: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咱慢慢来啊。
0: 小妹妹你别哭啊，就是这也不是属于什么绝症案件啊，就是说我现在给你，就是说现在咱们谈一下这个治疗，这个咱们治疗一下这个事儿就 OK 了啊，也不是什么绝症啊，这问题就不要去听这种，哪有说这种话。就是我听你的描述，就是认为大概率就是这个电车司机应该是也是有责任啊。
1: 可是撞我们的也不是他呀。
0: 他停在这个斑马线，就是斑马线前挥手让你走，就是你们基于这个信任为基石，安全的往前走，就他肯定会有这个占比啊。就结果呢，这个右侧的盲区，刚才根据你的描述，这个面包车把你们撞了，就他明知道这个右侧有盲区还催着你们走，就算不算一种误导呢？就算不算他没有进到这个安全注意事项、
2: 哦、
0: 就这个会有一定的比例啊。
2: 啊，确实啊，这么说有道理。
1: 那可是他当时是在骂我们，也不算是友好让行呀。
0: 那个监控拍到他们的表，拍到他的表情了吗？拍不到的话，这个监控只能拍到就是，哎，他停车挥手让你们往前走，就是然后就是被撞这个一个链条嘛，就他挥手是什么意思，就那得他自己举证的事儿啊，就这事儿你不用管。而且就是说你就是主张停车挥手是一通行，就这个基于信任才走的，就他没有观察，就是说他的自己的这个右侧这个路况情况，就是确实就是类似于的案件是会有，就是会担一定的责，就是电车司机大概率他是会有这个商业险的，就是这一部分有可能会能要回来一部分。就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面包车，就他车上刚才你说的装的是一车豆油吧，对吧？就一个人买一车豆油，他得吃到啥时候啊？肯定估计大概率是送货。

0: 就他下车不先打110，你刚才说他打给谁，就是我给你推理这事儿啊，我猜他大概率是打给他老板了。嗯，所以说就是这事儿，我觉得你就是抓紧啊，让这个交警查一下这个车的归属，查一下他是给谁送货。就他像你说这个大爷，他属于一个实习人员，就不太可能有自己这个车辆搞运输，这个车大概率是公司的，他可能是个送货司机。就咱们法律上明确的规定，员工在这个执行这个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是由这个用人单位承担这个损害赔偿责任。他送货途中出的事儿，赔偿责任就应该公司承担，交强险赔完了，剩下的部分由公司出，你不用管他有没有钱，公司有钱就行了，是这个思路啊。
1: 啊，真的吗？那太好了。
0: 然后呢，就是咱们再说一下这几个商业保险的事儿啊。
1: 嗯，那可是保险公司，我当时也问了一下，他保险公司说这个事儿是车祸导致的，不是疾病，他不给赔呀。
0: 他不是这个情况啊，他说不赔就赔呀。你本身刚才你说你也是学医的嘛，你也懂，就是这个凝血功能障碍，它是独立的病吗？
1: 不是，绝大多数都是创伤失血后继发的。
0: 对吗？这刚才你说的一个专业用语 DIC， 它根本不是一个独立的病，是损伤导致的一个结果。那保险公司合同上写的保障这个凝血功能障碍症，写的是这个结果，但没写就是说只有疾病导致的才赔吧。就是只要达到这个诊断标准，那就得赔。而且咱们法律的相关规定啊，格式条款有歧义的时候，是向着咱们投保人解释，而不是说向着他保险公司。就是之前咱办过类似的案件，就产妇大出血，就是子宫摘除了之后产生的这个 DIC， 就是说最后保险公司是正常理赔了几十万，其实都是能拿得到的，就不用担心小妹妹啊。
1: 大律，我说实话，我真以为我们家就要完了。
0: 哎呀，完啥完？就是说这个事儿有律师啊，而且是天无绝人之路。就是咱们就是你书好好读，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你必须休学。就是你学医的，我觉得将来好多大事能做，而且为这些社会多做一些好事嘛。不能说是因为这点事儿他就耽误学业。就钱的事自有办法，你不用操心。刚才不跟你讲了吗？就是这个司机他是实习人员，但他有可能会有公司。
2: 嗯，
0: 在保险公司也不是说他说不给就不给呀。
1: 打绿，我怕我们家人现在整不明白，那能不能去找你帮我们弄呀？
2: 没问题，
0: 行，没问题啊。就你挂断电话之后，添加助理的微信，把就是刚才咱们所有的材料啥的你都带着，或者说发过来，说我们给等下节目之后给你看一看，咱们就尽快启动程序就行了啊。
2: 你记微信号码24634456啊。哎，接下来哈。
1: 好的。
2: 哎，
1: 谢谢打绿，谢谢主持人，
2: 哎、
1: 再感谢你们。
2: 哎，
0: 没事，
2: 希望能帮到你啊。哎，好嘞，哎，再见，
1: 谢谢
2: 哎。大律听完我觉得心里不得劲儿，你说这个哎呦，怀孕啊，孕妇小孩儿这马上迎接这个新生命到了，还就没了，孩子没了，哎呀，
0: 是确实太惨了。就一个小生命没了，一个女人，而且是子宫也摘除了，一个女人的生育权也没了。气的就是我觉得是这个事儿吧，刚才为啥说那么那个角度给他分析，气的其实是那个电车，就是哎撞完了之后他直接走了，连个120都没打。就是严格的，就是说咱们是说给他说严重一些，就一见死不救，还是说这个是不是属于一种肇事逃逸？他的行为和这个事故就是会有因果关系。他像刚才说，刚才没说视觉这个盲区嘛，他挥手示意，这导致的被害人他们往前走。其实说在这个，我觉得是他会有这个责任比例的啊。
2: 非常感谢大律给大家做耐心的非常详细的分析啊。然后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遇到了法律问题啊，可以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继续接听大家电话了，可以拨打我们的全天场外24小时的咨询热线85671234 85671234，或者直接添加我们的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啊。非常感谢各位的信任以及收听，那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

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所以才能把咱们的价格。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今天小东老师带来的节目主题是如何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一会儿呢我们将就这个专题来进行交流。接下来呢我们问候一下小东老师，晚上好。
4: 晓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陈晓东老师呢是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首席心理咨询师，也是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团长，同时他还是教育部首批国培专家、中学特级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多年从事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及个体咨询工作，是一位资深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专家。今天的节目主题对于家长来说呢是非常有指导意义的。小东老师，请您来谈一谈啊这个主题的构思、想法还有内容提纲。
4: 其实我近些年在做青少年个体咨询的工作中，如何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一直是家长们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并且在我咨询的中学生中，至少有一半中学生他们是因为没有学习动力或者就是因为根本不愿意上学而来咨询的。
3: 那小东老师，您是怎么理解学生缺少学习动力这个问题的呢？
4: 我是觉得与当今学生的成长环境及学习环境以及家庭教育氛围都有很大的关系。
3: 您是说孩子的学习动力不足是由多方面原因组成的是吧？
4: 这些是主要原因。比如说我的很多学生都会跟我说，老师我特别累，特别不想去上学。其实以前的学生也会累，但是不会不想上学。还有的学生跟我说，如果没有周考和月考该多好啊，那我就会更愿意去上学。我说那也有期中和期末考试啊。学生说一学期考两次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周周考试、月月考试实在是有点不能接受。
3: 的确是这样啊，听您这么说我都特别理解这些不想上学的孩子了。
4: 我的感觉就是现在这个基础教育形势真的是不容乐观，从学生身心发展的角度来看是不太符合孩子成长规律的。所以你看教育部的正规文件里面肯定是没有周考和月考这样的字眼的，可是现实就是越来越多的学校都会有周考和月考，这个我觉得其实是孩子学习动力不强的一个原因之一。
3: 面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因为大部分学校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哈。作为家长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才能激发孩子有比较强的学习动力呢？
4: 这就是我今天的节目的主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来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那作为家长，当我们暂时还不能改变孩子的成长和学习环境的时候，我们至少不要给孩子更大的压力，这样也可能会让孩子有一些学习动力，不至于不愿意上学。所以说我大概总结了八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兴趣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重要因素。孩子们对学习没有兴趣就会觉得累，觉得没意思，尤其越小的孩子这种现象会越明显，所以我觉得家长呢还是要多多关注孩子的各方面兴趣，并给孩子一些支持。这样孩子有兴趣才会有学习动力。
3: 那具体该如何去做呢？我觉得家长们肯定是愿意为了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去做各种改变的，但往往家长做起来却不得法，是吧？
4: 我总结了一下，家长们大概需要关注到以下三点。第一个呢，就是通过关注孩子的行为，发现孩子的兴趣所在。第二个呢，带孩子多参与各种活动，发现和培养孩子的广泛的兴趣。第三个呢，就是对孩子的兴趣表示支持，并且能不断发现孩子的新的兴趣。
3: 我觉得您说的这三点能做到的家长会很不容易哈，这就是俗话所说的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
4: 所以说我们才会在节目里教给家长一些方法，
3: 嗯，
4: 有关于发现孩子兴趣并且培养孩子爱好的工作，家长是不能指望学校和老师来长期关注的，
3: 嗯，
4: 因为你看每个家庭的孩子就是那么一两个，
3: 嗯，
4: 作为家长都不知道孩子的兴趣爱好是什么，那学校的老师每个人每天都要负责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孩子的学习任务，他们怎么可能比家长更能有机会发现孩子更多的兴趣和爱好呢？
3: 嗯，所以说刚才小东老师提到的那三点发现孩子兴趣爱好的方法还是很值得参考的哈。我在这里给大家重复一遍，第一是通过关注孩子的行为发现孩子的兴趣所在，第二呢带孩子参加更多的活动发现和培养孩子的广泛兴趣，第三是对孩子的兴趣表示支持并能不断发现孩子新的兴趣。
4: 那在这里呢我也想举个例子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关于家长发现孩子兴趣的故事。
3: 好，
4: 这是一个我认识的一个男孩子，从小就特别淘气，
3: 嗯，
4: 一般我的咨询经验像这样的孩子能量都非常大，
3: 嗯，
4: 据他妈妈说到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他已经非常不好管理了也不好教育，
3: 嗯，
4: 但是这孩子从小就喜欢舞蹈，也一直在学习舞蹈，有很好的身体条件，
3: 嗯，
4: 这舞蹈不像别的你想学就学的哈，
3: 不是谁都有这个天分的哈，
4: 并且他对舞蹈也非常有兴趣，
3: 嗯，
4: 跳的也好，
3: 嗯，
4: 开始他妈妈就是想让他学学舞蹈收收心，
3: 嗯，
4: 别太淘了，
3: 嗯，
4: 那这一学呢就学到了小学毕业，结果上了中学这个孩子就必须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你就进专业的舞蹈学校继续学习并且得参加各种晋级比赛，
3: 嗯，
4: 要么呢就需要放弃学习舞蹈，
3: 嗯，
4: 否则一边练舞一边学习哪个都学不好，
3: 对，
4: 尤其是到了中学文化课内容逐渐的在增多，
3: 嗯，
4: 就有可能会跟不上，这个妈妈就让孩子自己做选择，这个孩子呢非常坚定地选择了舞蹈。
3: 哦，这可能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哈，你又想通过学习又想通过舞蹈，但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就是不能都兼顾到，必须有选择才能够继续进行下去，是吧？
4: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为了参加比赛而离开学校，
3: 嗯，
4: 进入专业训练队那就是一条不归路，
3: 对，
4: 像那些国家
3: 练不好也回不来了，是不是？
4: 对，像那些国家级的运动员，
3: 嗯，
4: 都是需要离开学校进入到专业训练队才有可能成为国家级甚至国际级的选手，
3: 嗯，
4: 那这个孩子同样面临这样的选择，今后如果他有好的训练成绩比赛成绩那可能会有更好的人生，
3: 嗯，
4: 如果没有拿到好成绩那就连文化课都耽误了，
3: 嗯，
4: 所以说这是一条背水之战的路，
3: 嗯，
4: 可是他自己因为兴趣和热爱他愿意吃苦去练舞，
3: 嗯，
4: 也愿意去世界各地和全国各地参加各种专业比赛和选拔，
3: 嗯，
4: 那他妈妈每次就都得他比赛他妈妈就得跟着，
3: 对，
4: 要说起其中的苦和难也只有他们娘俩才知道，
3: 嗯，
4: 最后他的确拿到了全国的冠军，
3: 嗯，
4: 并且因此被保送上了大学，
3: 嗯，
4: 后来呢又参加了国家研究生的统一考试还拿到了硕士学位，
3: 嗯，
4: 所以说就是兴趣是一个人能够坚持下去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
3: 对，现在这个孩子发展的也很好，
4: 对，
3: 嗯，那能够这样坚持下来的家长其实并不多，所以呢我们说能够坚持下来的孩子可能更少，
4: 尤其在孩子小的时候，
3: 嗯，
4: 能发现并坚持陪伴的家长真的就会成为孩子的伯乐，
3: 嗯，刚才呢您说了第一点兴趣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重要因素，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
4: 第二点就是鼓励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重要手段，
3: 嗯，
4: 我也先讲一个故事啊，
3: 嗯，
4: 关于鼓励的故事，这是我做青少年心理咨询的时候曾经接待过的一个高中生给我讲的一个故事，
3: 嗯，
4: 这位高中生跟我说，他说他在初一之前学习很一般，初二的时候同学们都去补习物理，他也去补习，那给他补习物理这个老师在给他上到第二节课的时候就跟他说，
3: 嗯，
4: 说他特别有学习物理的天赋，
3: 嗯，
4: 并且说以老师对他在物理学习能力方面的基本了解，
3: 嗯，
4: 他能考上市里最好的高中。
3: 哇，
4: 他说当时他听物理老师这么说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相信，
3: 哦，还不信，
4: 因为他学习成绩很一般，
3: 嗯，
4: 但是这句话对他的影响非常大，
3: 嗯，
4: 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物理成绩就越来越好，
3: 嗯，
4: 一直到高中他的物理成绩始终在班级和年级都名列前茅，
3: 嗯，
4: 并且他跟我说因为初二时他的物理成绩非常好还带动了其他学科的学习成绩，
3: 嗯，
4: 最后他真的从一个 初一时成绩很一般的学生一跃成为年级的尖子生，顺利考入了本市最好的重点高中，并且是他们学校他那一届学生唯一考入这所重点高中的考生。
3: 这个太厉害了，就是因为老师找到一个点去鼓励他。
4: 对，
3: 那这个故事真的是可以说明鼓励对孩子心理成长的重要意义非同小可。可是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都是家长对孩子的各种不满意啊，那这个不满意就会极大的削弱孩子的学习动力，是吧，小东老师？
4: 并且吧，鼓励孩子也是要讲究方法的。你像我们经常能看到的各种宣传说，孩子你真棒，妈妈太喜欢
3: 你
4: 了，你
3: 是最棒的。
4: 孩子你咋这么聪明呢？我儿子就是谁也比不了的孩子。像这一类的鼓励，现在的孩子
3: 不如不说，
4: 根本就不接受。不要说中学生，连小学生都觉得家长这种鼓励非常没水平。并且会因此瞧不起家长。
3: 现在的孩子啊，他们真的是个个都是人精，因为网络太发达了。孩子们从出生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网络时代，有很多经历都是家长所没有的，所以呢，即便是鼓励，家长也要考虑到时代对孩子们的影响啊。
4: 所以说，对于家长来说，鼓励也是需要学习的。比如说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这位物理老师就非常会鼓励孩子，也会因此而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
3: 鼓励的非常具体。
4: 家长们要学习老师的这种鼓励的方法，就是要针对具体的事情对孩子进行鼓励，而且也不一定就是局限在学习方面，鼓励孩子的其他优点也是会带动孩子的学习积极性的，因为这个职业原因呢，我对来我这里的咨询的学生都会进行鼓励，比如说很多中学生都很喜欢写小说，
3: 对，
4: 尤其是当今这个网络时代，有一些中学生就会把他们写的网络小说拿给我看，咱先排除哈，说这小说能否发表或者是有没有读者这两条，就说我看他们写的小说，我至少会觉得我写不出来，我会很认真的看，并且跟我的学生分享我的读后感，我真觉得他们写的小说我能看进去，并且有兴趣，但是学生告诉我的却是他的小说绝不给父母看，因为一个是父母根本看不懂，二是父母根本不喜欢，还会因此被父母骂不好好学习，完我就问他们呢，我说为啥不喜欢呢？学生回答，在他们眼里，在我们父母的眼里，

0: 只有学习才是正事儿、其他事儿全都是歪门邪道、
1: 对，就叫不务正业。实际上呢，孩子有这样的天分，家长应该高兴哈。这样我们先进入一段短暂的宣传，回来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我们邀请到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首席心理咨询师陈晓东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晓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那带来的选题呢，话题是如何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讲到了这个兴趣哈，还有鼓励。鼓励真的是需要我们父母就掌握一定的方法哈，不是说乱鼓励的，是不是？刚才晓东老师也说了，说现在这个孩子对于你的那个不真诚的鼓励一下子就能看出来哈，在他们眼里就是非常非常的明显。还有的小孩呢，他有着自己的独特的兴趣，但是父母呢却不懂哈，父母呢，孩子也会对父母产生不信任。那现在的这个孩子啊，能得到父母的鼓励，我们也觉得真的是非常难。家长能看到的孩子的优点呢，都是别人家孩子身上的优点，这大概已经成为很多家庭的教育模式了。所以家长要是能学会有效鼓励自己的孩子，对于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来说是非常有作用的。晓东老师，那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第三点会是什么呢？
1: 第三点就是接纳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有效行动。作为家长，不单要接纳孩子的所有优点，也要学会接纳孩子的不足和缺点。因为我做学生的心理咨询工作嘛，我经常听到的就是家长跟我说孩子哪里不好，有啥缺点。我在听到家长这么说自己孩子的时候，我都会顺嘴问一句，我说你孩子有啥优点呢？有的家长就会一下就怔住了，说啥优点？他说我没想过孩子有啥优点
0: 啊。所以这样的家庭教育一定不会让孩子产生学习的动力啊，就哪怕我就没有听过哪个孩子他是没有优点的呢，应该都有优点吧。
1: 对呀、所以说很多孩子都会因为家长从来没跟孩子说过他有什么优点，而不知道自己有啥缺点，又不知道自己有啥优点，但是缺点能说一大堆，自己就能说一大堆。
0: 对，
1: 这都是家长告诉他的。这就是因为家长要是只能接纳孩子的优点，不能接纳孩子的缺点，就会造成这样一种孩子对自己的
0: 不
1: 认可。其实接纳就是一个容器嘛，这个容器不单是要放进孩子的优点，也要可以放进孩子的缺点和不足。家长能容忍孩子缺点和不足的本身，就会成为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一个有效的行动。
0: 如果这个家长啊，他既能接纳孩子的优点，更能接纳孩子的缺点，孩子是不是就会有较大的变化呢？
1: 是这样的，我接待这样的学生太多了。就发现了一个共性，家长越能接纳孩子的缺点和不足，这个孩子就会有非常大的变化。并且他还能逐渐的就回到了学习正轨的上面。反之呢，有的家长就是不接纳孩子的问题。孩子就一直处在不能上学或者是不断生病之中。
0: 对，其实这种生病呢，就叫做心理问题引起的躯体疾病，是吧，小诺老师？
1: 对的。
0: 如果孩子的心理问题不能解决，家长不能包容和接纳，那他的身体病呢就不会变好。
1: 是这样。我这里有很多这样鲜活的例子。有些学生三年的初中或者是三年的高中，有一半时间都是在生病或者没上学。但后来呢，因为家长的巨大改变，能包容孩子的所有。那有的孩子就会出现学习动力。在最后一个学期积极努力的学习，也考上了心仪的高中或者是大学。这在我接待的已经过来咨询过的学生当中还是有相当比例的。
0: 那有没有直到最后一学期也不上学或者继续生病不能参加中高考的孩子呢？
1: 这么说吧，就是可能会在最后一学期也不上学，但是如果家长能有所改变，孩子仍然也会去参加中考和高考。当然与那些最后一个学期去上学的学生相比，这样的学生他的成绩还是有差距的。但是家长的转变至少使他们没有放弃中考和高考。
0: 对。所以说第三点哈，晓东老师刚才提到的接纳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有效行动还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下面请晓东老师说说第四个方面。
1: 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尊重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积极的理念。这个吧，我觉得哈，就是把尊重提出来呢，其实有很多家长他还是不太理解的啊。因为家长总是说这孩子是我的，什么尊重不尊重的。但是呢，我在这儿呢就举一个不尊重孩子的例子，就是我做咨询的时候接待过的一个高中生。他上高中后吧，学习成绩实际上一直是挺不错的。他家长也不太担心孩子的学习，但是在某一学期的期末的家长会上呢，家长就忽然发现这孩子有一科成绩是零分。再一看呢，这张卷子

0: 这孩子就一个字都没写。
1: 嗯，
0: 然后这开完家长会，这家长赶紧就和班主任进行交流，然后才知道说这个孩子有一次在坐公交车的时候，在车上同行的还有三个同学，都是他同学，大家就互相打闹啊，骂人啊等等的，结果就被这个孩子呢，就教这个孩子的一个科任老师看到了。这位科任老师只认识这个孩子，因为是他教的学生嘛，其他三个学生他都不认识。然后到学校之后呢，就把这个孩子和其他这几个孩子在车上打闹的事儿说给了他的班主任。这个班主任也很负责任，就找孩子谈了话。这个孩子当时就坚持说我没骂人，我不会骂人。然后班主任就说科任老师亲耳听见并亲眼看见的。当时呢，这个科任老师也过来做证明，说你们几个都骂人了，你还不承认，那好，那你就把那三个同学的名字说出来，我就相信你没骂人。就这样的交流之后，从此以后这个孩子就再也没上过这位科任老师的课。
1: 我就真不知道这科任老师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其实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这孩子骂没骂人已经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觉得这位科任老师的做法是对他的不尊重。如果这位科任老师在班主任与孩子交流的时候他不去插嘴，或者是他到学校后先单独跟这个孩子进行一下交流，
1: 对呀，
0: 那结果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1: 是啊，
0: 因为我的感觉啊，哈，现在的青春期的孩子对于别人对他的尊重是可以拿命换的，
1: 他们特别特别重视，
0: 尊重是一种积极的教育态度。
1: 我觉得这个问题，这个科任老师应该检讨一下哈。
0: 不只是科任老师，我觉得所有的成人都要了解到，现在孩子们对尊重的特别大的需求，啊，就是他要求被尊重。
1: 网络时代啊，孩子要求自己被尊重，其实就是越来越多的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不像我们小的时候，就真的时候，好多那个特别皮实的男孩女孩，犯错了，然后被家长打一顿，或被老师骂一顿，好像都没啥事儿，然后下课还能接着去玩。
0: 对的，
1: 因为那时候没有网络，孩子看不到更大的外面的世界，大家呢就都认为被大人骂呀，应该是没啥大不了的。现在的孩子可不是这样的，他们会因为被老师和家长打骂而不服气，然后衍生出一种恶性的事件，这是非常需要家长和老师引起重视的。
0: 这个其实呢，就是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家马斯洛，他有一个挺有名的理论，叫做需要层次论。就是说呢，像生理的需要啊，安全的需要，这个都是低层次的需要。而尊重的需要是高层次的需要。当我们现在的孩子不再为吃穿发愁的时候，他们就会有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也是很多家长不理解自个儿家孩子的原因。说这孩子，我小时候是天天挨打也没事儿，这孩子可倒好，刚没说两句话呢就离家出走了。因为现在的孩子的需求跟我们小时候的需求已经不一样了，
1: 是
0: 他们进入到了一个更高层次的需求。
1: 对，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呢，真的是很多家庭都是在为这个吃饱穿暖，这个基本的生活而奔波和努力，所以那时候的孩子能吃饱穿暖就是最大的愿望。可是现在呢，城市里网络时代的孩子早已经脱离了为温饱而努力的层次，也就进入了更高层次的这个需求的层次，那我们家长就要了解到这一点。
0: 所以我们才说嘛，说家长是要不断学习的。
1: 嗯，
0: 你才能真正了解当今我们网络时代的孩子。只有了解他们了，才能平等的跟他们对话，才能真正感受到他们对尊重的需要有多强烈。
1: 在这里呢，我也要总结一下刚才小东老师说到的如何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前四个方面哈。一呢是兴趣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重要因素，第二点是鼓励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重要手段，第三呢接纳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有效行动，第四尊重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积极理念。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小东老师跟听众朋友分享的第五点。
0: 第五点呢，就是共情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专业方法。共情其实是一个专业名词，我们在心理咨询的时候经常会用到。没有共情，心理咨询就会没有效果。那什么是共情呢？咱们简单说哈，共情就是同理心，也叫换位思考。就是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身处地的思考的一种能力。比如说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能够体会他人的情绪和想法，理解他人的立场和感受，并且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和处理问题。就好像你就是他这个人。
1: 对，叫设身处地是吧。
0: 说
1: 的

0: 到这里呢，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太需要这种共情的能力了。其实青春期的孩子因为生长发育比较快，本身就需要面对各种自己不能理解的矛盾和冲突。这时候呢，家长要是有很好的共情能力，就可以帮助自己的孩子拨开迷雾，走向光明。毕竟家长也是从青春期走过来的。但是如果家长不能够跟孩子共情，就会加剧青春期孩子这个各种成长的冲突。但是呢，要做到共情就需要训练啊，就不是说我想要共情这个就来了哈，不是这样的。家长们呢也应该学习和训练自己哈。那就学习和训练的方法，我们一会儿呢会请陈晓东老师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家长还真应该好好了解一下哈。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晓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1: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一百点一。
4: 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一号、二号、三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四号、五号、六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5: 我们是家庭教育、群像教育、社会教育的连心桥，名师汇聚，直击热点，幼小初高，面面俱到，所有跟教育有关的事儿，听约会班主任就对了。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首席心理咨询师陈晓东老师，带给我们晓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很多家长啊，包括我也非常关注，就是如何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现在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考试，或者说每天孩子们，特别初中以上的孩子，他们都在忙于课业啊，好像这个东西就是他们面前的大山和敌人，我就要把它消灭掉。但是呢，是吧，从发自内心的去爱学习、喜欢学习的孩子并不多，也就是缺乏学习动力的孩子那是非常多的，大有人在的，是吧。真正有学习动力的孩子并不多。所以晓东老师呢也给我们家长啊，从家长的角度给我们开出了一些药方，我们家长怎么做才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刚才呢晓东老师讲到了第五点，说共情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专业方法哈。共情也是一个心理学的专业名词啊，就是他共情跟同情啊，跟那个我们以前以为的那个就是为他着想，他其实还有一些区别，是吧，小东老师？
6: 对的，其实有些人呢，他就是有共情天赋的，但是大部分人没有。不过这些呢都不要紧，家长只要有了这个意识到共情很重要，那他对共情有一些关注就可以做到。你比如说在平时与孩子交往的过程中，家长要学会训练自己的耐性，跟孩子说话的时候要先思考再说话，别习惯性的张嘴就说。很多家长都是这样，就跟孩子说话他是不考虑的，
0: 是
6: 就想咋说就咋说，
0: 快点快点快点啊，抓紧时间。
6: 家长要先培养自己从孩子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尤其是对中学生，
0: 从孩子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6: 对，而不是说我认为或者我觉得。现在就是中学生比较讨厌家长，就是这一点啊，就是
0: 特别主观，
6: 都是我妈认为，不是我认为。
0: 那是他认为的。
6: 对，比如说孩子们经常说的一个笑话，就是有一种冷叫做妈妈觉得你冷，这是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一句话啊，因为小时候啊都有被妈妈觉得冷对待过。比如说天气凉了，家长他不管孩子冷不冷，都给孩子加衣服。其实有很多青春期的孩子，他们精力特别旺盛，经常会感觉自己身上在冒火，他需要凉快。
0: 是，特别是小男孩哈，不能压住火啊。
6: 所以说 心理学上就有一个心理效应叫做虚假同感偏差，就是指人们常常会高估或者夸大自己的信念、判断和行为。
0: 嗯，我要我觉得，我不要你觉得。
6: 对，到这个时候呢，就会遇到冲突。当遇到这种相冲突的信息的时候呢，这种偏差就会使人坚持自己的直觉，就是妈妈觉得你冷，然后孩子说妈我不冷，不冷不行，必须冷，所以说妈妈觉得你冷，就这就是一种虚假同感偏差，是因为妈妈她以自己的感受去要求了孩子，但是忽略了孩子的感受，就像当刚才你说的时候，这男孩和女孩他还不一样，
0: 对，
6: 这男孩他就特别热，
0: 是
6: 啊，他就总是热。
0: 你看这些天，小老师我去接孩子，我会发现，孩子们穿校服的占70%-80%，然后呢，不管是男孩女孩，然后他们都没有觉得很冷，但这些天明显有的时候下雨啊，然后气温就是几度的时候，
6: 咱们都会觉得很冷，
0: 我会觉得很冷。但我的小孩呢，比如说早上我给他穿了一件外衣，一件大衣，那放学的时候他就会不穿外衣，直接穿校服出来，
6: 对，他就
0: 拎着你外衣呢，他说我不冷啊，就是这个妈妈觉得你冷，
6: 就是妈妈觉得你冷，其实他是否认了孩子本身的真实的感受，
0: 是，
6: 当然了。孩子小时候的很多行为习惯，家长还是要有要求的，不能说孩子觉得咋地就咋地啊。但是呢，你像良好的行为习惯，这就是需要家长要培养的，培养孩子的。他说如果没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后面就很难培养出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但是在这个孩子的冷热上啊，还有一些孩子的其他一些感受上哈，比如说孩子说我现在不饿，我不想吃饭，完家长说不行，到点了必须得吃，就这一类的哈，这个两者之间家长要掌握一个度，这个度的把握非常重要。
0: 一个吃饭，一个穿衣服啊。那真是这样，很多家长往往都按照自己的那个
6: 觉得
0: 的感觉，
6: 我
0: 觉得去管教孩子，或者就是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为了你能成才，但是对孩子的成长来说，他们自己的感受啊往往是最重要的，所以才有了刚才那个笑话，我不冷，我冷不冷取决于我妈冷不冷啊，我高不高兴取决于我妈高不高兴。就像本来孩子跟家长说，我今天特别累，情绪也好差，心情很不爽，那家长听到以后不但没有安慰，反而说你肯定是在学校犯错误了，你是被老师批评了，说你又犯啥事了，这就是不会共情的表现吧，特别典型哈。
6: 我刚才忽然就想起来，最近那个刷视频的时候会看着一个视频，就是那四个男孩站在那块在说我妈怎么怎么样，我家就怎么怎么样，我家怎么怎么样，世界就和平了你看那四个孩子那就像三句半似的，是燎原的一个，
0: 我要好好学习，我好好学习我妈才能高兴，
6: 我妈高兴了
0: 我们
6: 全
0: 家才能高兴了，
6: 我们全家高兴了
0: 我才有好日子过
6: 那小明要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呢？
0: 我一定会先就是问一下，安慰一下孩子，说你现在心情不好哈，那咱们休息一会儿，或等情绪好了以后咱们再来做作业，或者说你为什么呢，你想做什么呢，还是你想什么都不做你就休息一下呢，我会先听听他怎么说
6: 啊，这个就叫做共情啊，看来你家这个中学生还是挺有福的、
0: 是吧，挺有福吧
6: 这么说比较简单，
0: 但是那家长都可以做到啊，就这么简单吗，就是问问他，哎呀关心一下那样就是吗，
6: 不一定啊只要孩子不处在学习状态，很多家长就很难共情到孩子在想什么，并且家长会非常焦虑，他一看孩子不学习他就焦虑，然后就说你干啥呢，然后孩子说啥也没干，你为啥啥也不干，为啥不学习，因此就经常出现这种亲子冲突，尤其在中学生和中学生交流过程中，经常性的就变成了一个导火索啊。但是实际上孩子不单是有学习的需求，他还会有其他的需求啊。
0: 是，真的就是家长最看不得的一个状态就是孩子在那玩发呆，只要孩子不在学习的状态，家长那个就不淡定了，他其实他的情绪就上来了所以我们再接着听哈，我们家长如何去做孩子才会健康成长哈。那也请小彤老师继续讲一下这个第六点是吧，
6: 第六点呢就是休息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心理营养，咱们之所以把休息放在激发孩子学习动力中的一个重要一点，是因为现在的孩子几乎没有足够的睡眠时间和玩耍的时间，这个不只是大孩子啊，你像高中生休息时间不够，大家都是眼睛能看见的
0: 能理解，因为他学习任务太重了，
6: 包括刚上学的小学生他都存在休息时间不够的问题很多小学生也在补课，你说这小学生的课有什么可补的呢，文化课我都
0: 小学睡眠还不够，那就有点
6: 我曾经看到过一种说法，他是这么说的哈，就说学习就像砌墙， 每放上一块砖就需要抹上一层水泥浆用来固定。
0: 哎，对。
6: 而这个水泥浆的干燥过程是需要一定的等待时间的。
0: 对，
6: 这个就是休息。如果人们不能等到泥浆变得坚固，就急着把后续的砖都放上去，垒砌的这个墙面就会松散，支撑不住该支撑的这个墙面，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坍塌。那放在孩子们的休息上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很多来我这儿做心理咨询的孩子都会跟我说到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太累了。现在连一些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周末两天都出去补文化课，你说哪能不累呢？
0: 小学低年级一二年级啊，
6: 啊，
0: 一二年级补啥呀？补啊窝啊，
6: 从五岁就开始补了吗？所以强调给孩子足够的休息时间，跟学习是一样重要的。
0: 小东老师这个比喻非常确切，虽然简单，但是也很，就是说它很准确。因为小东老师的这个稿子里面还有一张图，按照那个规律的砌起来的墙，它是又坚固又整齐的。但是呢，没等这个水泥凝固，就着急把后续的砖放上去的，那个墙是坍塌的状态，是吧？那现在呢，就是这个问题，这个比喻也很能说明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休息的重要性。我觉得休息呢，就是要给孩子们的大脑留白。因为有科学也证实了，说孩子在睡觉的时候，在休息的时候，他的大脑是清洗的过程，是个重组和清洗的过程。就像中国画和中国书法，咱们都讲究留白，留白才能呈现出画面的美好和艺术，才能给人留下想象的空间。孩子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足够的休息就是在给大脑留白，那样我们就会使他们的成长啊更加健康更美好，是吧？
6: 也就是说有些时候啊，家长看见孩子啥也不干就在那儿发呆的时候，要允许他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他是在休息。但是往往家长一看孩子没学习就会非常焦虑，并且马上就把这种焦虑的情绪宣泄到孩子身上。哎，你咋不学习呢？又在那儿发呆。之后就是一连串的孩子的争辩啊，我没有，我在想什么什么。家长说胡扯，你就是在那儿发呆呢。这样呢，家长一指责，出现亲子冲突。
0: 是，
6: 最后呢，这段冲突的时间是孩子也没捞着休息，家长还气得够呛。双方两败俱伤。
0: 对，这个时间就白瞎了哈。还不如让这个时间，就把这时间让孩子来发呆，他自己来支配。因为孩子发呆其实是大脑在休息嘛，刚才咱们也在讲，但不能看着孩子发呆。家长就会焦虑啊，因为这个事儿导致的亲子冲突，我觉得应该是在每个家庭在上演哈。因此呢，小东老师会在今天节目中的这个第六个方面专门提到，休息是激发孩子学习的心理营养，也就是说，要让每个孩子都有足够的时间休息和发呆是非常重要的，是吧，小东老师？
6: 是的，所以说呀，就是如果我们的家长能够有这个意识，能够允许孩子发呆，就啥也没干，他也没学习，然后你也不知道他在那干啥呢，你就当没看见。尤其青春期的孩子，
0: 是
6: 可能是呢，他这个时间他正在大脑在进行休息。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入一段短暂的宣传哈，回来以后呢，我们将继续有请陈晓东老师给我们说说啊，他后面还有方法，一共是几个？是八个还是十个啊？
6: 八个
0: 啊，一共有八个方法。那还会有哪些方面？我们一起来期待。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7: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我们请到的是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首席心理咨询师陈晓东老师，带给我们的话题是如何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已经讲到了第六个方法了，是吧，晓东老师？
6: 对，
0: 接下来呢将会给我们讲第七个方法。
6: 第七个方面呢，就是游戏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健康工具。上面我们说到了孩子休息的重要性，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孩子游戏的重要性。尤其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学生，游戏是必不可少的健康成长工具。但是我们现在会看到孩子们玩游戏的时间一天天减少，都被学习占用了，这个情况还是非常普遍的。
0: 是，但需要说明一点哈，小东老师，您说的这个玩游戏跟我们线下理解的玩游戏是不同的。小东老师说的这个玩游戏呢，就是让孩子随便玩 玩吗？还是在成长过程中玩？玩什么都可以，而不是孩子的生活中只有学习，是吧？是这个意思？
6: 是的，因为孩子们学的很多知识，如果是在玩和游戏的过程中学会的，他们就会学的比较扎实，并且觉得这个学习的过程更有意思。
0: 对，
6: 尤其是那些孩子可以触摸到的各种游戏，可以给孩子带来学习的动力。其实这是我们在心理给这个儿童和青少年做心理咨询的过程中也经常要用到的一些手段。
0: 对，那网络的电子游戏应该是不包括在内吧？
6: 这么说吧，不能说电子网络游戏对孩子学习成长一点好处没有，但是电子游戏跟现实中互动游戏对于孩子的触动和激发是不一样的。我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哈，比如说同样一款有智力开发功能的游戏，它有电子版的也有现实版的，那孩子在玩现实版的游戏的时候，他跟这个游戏物件本身是有接触的，像孩子们都很喜欢的乐高游戏，这就是一个实体的游戏，
0: 对，
6: 也是现实中的游戏。孩子们在与游戏中的每一个小零件接触的过程中，都会激发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这是与身体跟游戏的直接接触有关的，但是电子游戏它跟孩子是没有身体接触的，孩子直接接触的并不是游戏本身，而是键盘和鼠标。
0: 对，
6: 你比如说有一个很有名的游戏叫做舒尔特方格，它是能够训练孩子的注意力、想象力和孩子的集中
0: 反应能力
6: 等等各方面啊，而且它能应对考试的焦虑。
0: 对，
6: 但是呢，它也是有现实版的和电子版的。这个游戏呢，它可以开发智力，还能促进学习。现实版的这个练习呢，就非常有趣儿，并且有身体和游戏之间的接触，它需要手、耳、眼同时是并用的，那综合学习的能力就会被激发出来，这个游戏有非常多的电子版的版本，那就没有明显的激发学习动力的功效，
0: 对，有沉迷的功效。
6: 刚才我就说嘛，说玩电子游戏它其实是不跟身体有接触的，游戏跟身体本身没有接触，而是身体和键盘和鼠标的接触，所以它最后也不能够形成孩子的学习能力，或者说至少是大大的打折的。
0: 对，也就是说因为鼠标和键盘不能真正代表游戏本身与身体接触的这种刺激
6: 激发的能力、
0: 所以呢它也不能更好的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可以这样理解吗？小董事，
6: 是这样的，只有在现实中玩游戏的过程才能激发孩子无意识的创造力的过程啊。你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哈，比如说有什么老鹰抓小鸡呀、
0: 丢手绢啊，
6: 踢口袋呀、
0: 跳皮筋啊
6: 、等等的这些，
0: 打弹弓子了，
6: 它都是和孩子本身的身体是有接触的，
0: 对，
6: 所以说呢，它就能够激发孩子身体内的很多的想象力啊、创造力啊，对，还包括协调能力，因为它能够实实在在的让孩子的身体能感受到，但是电子游戏都没有这些功能，
0: 是，
6: 它就是鼠标和键盘。并不是游戏本身，而是游戏和孩子之间的一个屏障，所以说我们要让孩子玩游戏，要玩这种实体的游戏，大自然中的游戏，这样才能真正的促进和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
0: 对，就同样一个就是用枪打那个叫什么 CS 是不是、游戏里那个 CS 和那个真正的在丛林里面打、
6: 对
0: 真人 CS
6: 它是不一样的，
0: 这感觉真是不一样、
6: 但是它有一点
0: 虽然我都不敢打，
6: 它是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他们都需要智商，
0: 对，需要
6: 智商高的孩子
0: 需要谋略啊，
6: 需要智商高、就智商高的孩子会打得更好一些，但是他没有那种反作用力，就是说，不是说你比如说我们在那个真正的丛林里边打那个 CS，
0: 他需要勇敢，
6: 他对孩子
0: 需要冲击，
6: 对孩子身体是有冲击性的，
0: 对，
6: 但是他要在网上打的那游戏呢，他不会反射回来孩子
0: 对
6: 呈现出这种想象力啊和创造力啊，然后成为他的学习能力啊，他不具备这个能力，
0: 不具备这个，
6: 因为他不是游戏和孩子本身的身体接触，
0: 对，所以有身体接触的这种游戏还是更能激发他的学习动力哈。因为时间关系呢哈，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些内容，小东老师分成了八个方面来给我们讲。我们下面呢要说的就是本期节目如何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最后一个方面了，就是第八个方面，是吧？
6: 第八个方面呢，就是理解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不竭源泉。这个我可以讲一个我对于理解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故事哈，
0: 理解
6: 啊，比如说我儿子在初三和高三的时候，曾经有两次都因为学习太累了，早晨的时候他起不来床。他读 初那时候还不像现在呢，现在又是月考又是周考，那时候只有期中期末考试。
0: 嗯，
6: 但是毕业年级的学习任务和压力还是比其他年级大很多，所以就很累。
0: 嗯，
6: 然后某一天早晨他就没啥理由，
0: 嗯，
6: 就只是跟我说，说我太累了，我今天不想去上学。我说那你继续睡吧，我给你请假。然后我就跟
0: 太好了，这妈妈
6: 给他请了假，然后我就去上班了。
0: 嗯。

0: 我下班回家大概是5点钟左右吧哈、他没在家，哎，我就觉得这不早上给他请假怎么没睡觉呢、但是他给我留了个条，他说他去上学了、然后等他晚上放学，那时候也是晚上放学比较晚，我就问他，我说你咋又去上学了呢、他说我睡到11点半醒了之后我就特别精神、想了想我还是去上学吧，要不落课落的太多了、后来高三的时候这种情况又出现过一次、我也是如法炮制、他在家睡了一上午就去上学了。
1: 对，
0: 后来我在咨询中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中学生家长、反复问我说，你说这孩子今天又不想上学，那我咋办呢？以前我都是一逼他就去了，现在好像逼也不好使了、咋整、我就会问我说你现在想怎么做。
1: 家长肯定会说，我希望他赶紧去上学呀，不能在家待着呀，是不是？
0: 对呀，家长就是这么说的。我问的是你怎么能让他去上学。家长就是逼呀、就逼他去、然后就起冲突、然后孩子还是没去上学。
1: 对，
0: 双方皆输。
1: 对呀、
0: 但是我觉得我用刚才说到的我这个方法就比较好使。我们家长要理解孩子学习的累，
1: 是
0: 允许他休息，允许他一天不去上学可能更有效果。
1: 是，但有的家长可能会这样说哈，小邓老师说这孩子吧，他就是想逃避学习，他接着第二天还是不想去，那怎么办呢？那咱们还不让他去吗？那这样一天接着一天的，会不会这个学习越拉越多呢？
0: 以我多年的经验，这孩子真不会。
1: 哦，
0: 除非他有问题了。比如说已经是中度或者重度焦虑或者抑郁，但是家长根本不知道。那根本是上不了学的。很多家长并不了解这孩子他是有病了。如果他没病他真的就是累、然后你允许他在家里边懒一天，休息休息，睡睡觉，
1: 没啥大不了。
0: 他第二天会或者是下午他就会特别精神的去上学。
1: 因为这个也是一种调整和就是休整是吧？
0: 对，就是每个孩子
1: 他会让他的状态更好。
0: 家长们会怎么说呢？说、那你看人家那孩子不也累吗？人家咋能去上学呢？那你为啥就不能累呢？这孩子和孩子吧他就是不一样。
1: 是，
0: 所以他就会有孩子在学习过程中出现问题，在上学过程中出现问题上我这来咨询。但是他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会上我这来咨询的。还是有大部分孩子能够坚持住，能够挺住继续去上学。
1: 对，
0: 虽然很难受很累很不容易，但是他能坚持。
1: 是，
0: 可是有一部分孩子他就是坚持不了。那他要坚持不了的话，这个事情你就不能说我要求学校或者老师对我的孩子怎么特殊的待遇。没有。
1: 对，
0: 那就是你家长最好能理解孩子遇到的一些问题，理解你这个孩子和别的孩子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理解非常重要。
1: 哎呀，现在啊我们家长啊真的是应该怎么说呢，应该放长远吧。因为你再不理解他，他其实那个弦儿已经绷得很紧了，
0: 会出现问题的。
1: 他会出问题的。咱们现在就是把那个眼光放长远一点，你就算总账是吧。人说那别的孩子，你要是说别的孩子都能坚持你为啥不能坚持，那我就要问你，人别的家长都能理解你为啥不能理解。
0: 并且
1: 有的孩子他就是累到一定程度了，每个孩子付出的努力程度也不一样，每个孩子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呀。
0: 对呀、
1: 承受能力不一样。
0: 我们现在必须得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家长现在对于孩子的要求就是、我家孩子必须得上大学。但是实际上呢、真的是有一部分孩子、他就没有可能性上大学，而且还这个应该是个大多数、说真的，说现在很多家长都会说现在上大学不是很普遍的事吗？我周边所有的这个孩子，我认识的孩子都上大学了。但是实际上那只是说你认识的这些孩子，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孩子他最后就是没上大学。
1: 对，
0: 并且他也不能上大学，他没有那个能力上大学。我们必须得承认这是一个现实。
1: 是，
0: 可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都认为那个不能上大学的孩子不是我家孩子，是别人家的孩子。我家孩子
1: 不接受
0: 一定能够上大学。但是实际上现在我接到的有很多有问题的孩子，甚至是已经是心理疾病或者是精神疾病的孩子，上没上大学呢？去了。然后到最高处的时候，彻底不行了。
1: 对，
0: 不能上学，因为心理疾病或者精神疾病，彻底不能去上学了。
1: 让孩子最后在心理上崩塌的这个最后一根稻草，一定是家长的那种不知道理解，然后一味的给他加码，他承受不了的
0: 时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对，理解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并且很多家长就是不知道，就是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已经得了非常严重的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的。我要每天都会有接到这样的问询，就是家长会问我说：“老师，你说 是我家的孩子这种情况，他是咋的了呢？
1: 他为啥会这样呢？
0: 对呀、啊，但是实际上我一听就知道，或者是严重的心理疾病，或者是已经进入到精神疾病的那个
1: 对
0: 那个范畴里面了。可是家长根本都不知道。
1: 所以吧，我们每次讲到一些点的时候哈，一些方法的时候，最后一定要规劝我们的家长，希望我们家长一定要加快你学习的脚步，一定要去理解孩子哈。家长需要不断的学习新的东西、新的知识来理解自己的孩子。这个是我们一再重复的。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呢，我再总结一下小彤老师给我们今天节目带来的这个主要内容，一共呢是八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兴趣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重要因素。第二呢，鼓励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重要手段。第三，接纳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有效行动。第四，尊重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积极理念。第五，共情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专业方法。第六，休息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心理营养。第七，游戏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健康工具。第八，理解是激发孩子学习动力的不竭源泉。也非常感谢小彤老师，我觉得这无论是你的接纳呀，发现孩子的兴趣啊，鼓励啊，尊重啊，休息啊，共情啊，还有让孩子适当游戏啊，理解呀、这些都有他们的功用，是吧？它对应着相关的方面啊，都非常重要，甚至是缺一不可的。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学习起来。还有的听众朋友说，我今天这个节目是从中间听的啊，前面有一些内容可能不是很了解，大家也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回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24小时之内呢是可以无限次的重复收听的，可以通过喜马拉雅的收听软件，还有蜻蜓 FM、 木耳 FM 等等啊，还有云听都可以来听我们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吉林资讯广播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好，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小彤老师带给我们精彩的一课。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旧居中的钢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最好药品。早日用上亮晶明目组合，将给您带来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4: 我不是凶手。
3: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5: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部第四十集。
1: 他一路跟着我，手里也拿着一沓筹码，对我不怀好意地笑着。他的笑里有威胁，也有讨好的意思，大概是说，你带着我赢点，否则别怪我告诉赌场里的人。想想也是，进了赌场，手里还有赌场专用的扑克，他肯定认定我是来出千的，估计是想跟着我捡漏的。想到这里，我对着他笑了一下，心里想，小样，我整不死你啊。要知道，我正常赌从来没赢过，跟我捡漏能有你好？事后想想，我当时的想法确实挺过分的。他看我对着他笑，好像也来了勇气，凑到我面前，拿出一支烟来，要给我点上。好像兰州这里的风俗，见面就点烟，管你会不会抽呢。点烟的功夫，他自我介绍说，大哥，

我姓马，多多关照。我开玩笑说：“哎呀，这么巧，我姓牛，咱们一家子。”他也乐了：“嘿，大哥，你真会开玩笑。”我俩心照不宣的笑笑。我转身向百家乐那边走过去，他亦步亦趋的跟着我。扑克被我揣在衣服的内兜里，我可没有想着去出钱换牌。我合计着，我不出钱从来没赢过，你要是愿意跟着，我是很愿意带你进沟里去的。你不是愿意跟着我吗？来吧，小子，我满足你。我心里坏坏的想着。站到了百家乐的台边，那里局依然很火爆，我把10000多的筹码都拿了出来，那个小白帽也紧挨着我，攥着自己的筹码，等着我下注。我看了一下桌子上的形势，就我手里的筹码，全部压上去，也没有看牌的机会。庄闲两家互相抬杠，都抬出30多万一把了。我想我没看牌的机会，他能跟我下注吗？我不知道。他认定我是老千，要跟着我，看来赖上了，让我正事儿都做不了。我有点讨厌他。等了很久，也没有10000元可以下注看牌的机会。我有点等不及了。桌子边上一个瘦瘦的中年人看着我犹豫不决的样子，就鼓动我跟着他压。那一把他压了8-9万在庄家，可能找人壮胆吧。我正好站在他身边，他就鼓动我。我毫不犹豫，一把把筹码都放在了那人的筹码边上。我全压了，斜着眼看着那个小白帽。他迟疑着是否要跟着下注，估计也担心我把他带沟里去。他知道我那点小钱没机会看牌，不能看牌就意味着不能换牌。看来他还蛮懂的。他正在犹豫的功夫，荷官已经敲了铃了，让大家买定离手。也是巧了，那把牌最后补牌，庄家竟然赢了。看我拿回盈利的钱，那小白帽十分后悔。赢的时候，那个瘦瘦的中年人转过身来，伸出手要和我击掌表示祝贺，我就和他拍了一下。这样呢，我手里就有了20000左右的筹码。我转身去了另一个百家乐的台子上。小白帽也跟我过去，让我闹心的都不行了。刚过去，正好大家认为闲家能赢，我就把20000丢到了庄家。我还想，你跟我压吧，输死你。小白帽也跟着全部压了上去，大概3000多的样子。开牌的结果，嘿，我竟然又赢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呢？越想输他越赢，真是奇怪啊！我不信邪，第二手我又全部压了上去，居然又赢了。这样我就有了8万的筹码。小白帽兴奋的不行了，他跟着赢了2把，手里也有了10000多的样子。想想真是倒霉。赢了钱，我却没有赢钱的喜悦。这样一来呢，我还真不会玩了。第三把，我本来想压到闲家，合计自己走反运，搞不好闲家真能赢。犹豫了一下，我就把筹码又推到了庄家去，8万全压了上去。

我心里暗暗祈祷，来个花吧，让我输了吧。一翻，嘿，果然是个花。我不禁佩服自己的臭嘴，真他妈的灵，我有点高兴。哪知道闲家也是破点，都要补牌，该发第二张了。轮到我的时候，我又祈祷，再来个花吧。拿到牌一错边是四，我在心里默默的想，中间最好是两点，那样呢是个十，我就输了。嘿，可是竟然补了一个九，我又赢了，手里的钱一下翻成了16万。可是这些钱没有一分是我的呀，我有点恼火。忽然我脑海中好像透了一丝的光亮，花牌，对呀，21点上什么牌起决定作用呢？是花牌。我第一次在21点桌子上偷来的5张，没有一张是花牌，连个10都没有。回头想想也挺倒霉的，那么多花牌，我随手一偷，竟然一张也没捞着。如果说他蘸口水去尝牌，应该不是区分出各种味道，只要能分出是不是花牌，一切不就解决了吗？比方说庄家的名牌是5，要是尝出了那张暗牌是花牌，再知道牌靴里的牌也是花牌，就提示不让下边的人补牌，把那花牌补给庄家，庄家就直接爆掉。或者知道牌靴的不是花牌，就叫大家使劲补，哪怕爆掉一两门，到了花牌的时候打住补给庄家，庄家还是会爆掉。我越想越觉得有道理，看来得干点什么了。我正站在那里发愣，小白帽提醒我该压钱了。这个时候我哪有心思压钱呢，我搂着他的肩膀挤了出来，偷偷和他说，哎，今晚不玩了，明天晚上你来找我吧。他使劲点点头说好。我又说了，你最好别跟着我好不好。他说行，说完我偷偷塞给他一个5000的筹码，让他离我远点，明天8点再来找我。就这样，我把小白帽打发了。回想起来，真应该谢谢那个小白帽。不玩百家乐，没那2张花牌，我也找不到破解的关键。我转身又回到了21点的台子前，我得再尝尝。那台子上已经没有地方了，我显摆地摆弄着自己手里的筹码。那中年人礼貌地和我点点头，我自然站在了他身后看着热闹。心里有了思路，再去观察就明了了很多了。比照那个荷官给墨门派牌时左手手扶牌靴的姿势和庄家那张暗牌的大小，我可以断定关键确实在花牌上。莫非花牌上真的有味道？我还不敢100%的保证，毕竟我没接触到花牌，我更不能在桌子上当他们的面去尝啊，那样是很蠢的。要是按照这个思路，他可以知道自己的暗牌是什么牌，在知道自己暗牌是什么牌的

前提下，他根本不需要去告诉下边人自己安排是什么，自己知道就可以了，再根据牌学里将会出现什么牌来做决定，给木门暗号。可是他是如何知道牌学里的是不是花牌呢？毕竟他是沾了口水之后直接把牌从牌学里给拖出来的，没有尝的机会。我是不是遗漏了什么重要的细节呢？我打起精神仔细看了一会儿，终于让我找到了答案。原来那荷官每次到最后三门牌的时候伸两个手指头到嘴边，但是蘸口水的只是中指，食指根本没沾。他每次手指头伸到布下面去拖牌的时候，是两个手指头一起进去的。根据手型可以推断出，他用食指提了一下上面的牌，中指去摸了下边第二张牌的牌边儿，然后食指把上面的牌拖出来发掉。这样呢，就需要一个让中指上的口水干掉的时间，好让荷官再舔一下手指的动作变得自然而然。这时呢，那中年人和年轻人在下面配合他，他们故意为考虑补还是不补牌争执。荷官等待时又沾了一下口水，很自然。我注意到这回就用中指沾了口水，如果牌有味道，这样不就知道了里面的牌是不是花牌了吗？果然之后他立刻用左手给出他们约定的暗号，告诉他们如果不要牌庄家可能会爆掉，或者告诉他们应该把这牌要出去。想到这里，我的心激动起来，扑通扑通地跳着，就像初次和小杰牵手的感觉一样，心跳得厉害。但是我脸上没有任何表示，我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一切只是我的推测，具体怎么回事还都是未知数呢。看来我得找机会搞到花牌来尝尝，可是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太难找了。玩过21点的人都知道，谁家爆牌了，荷官会直接把牌和筹码收走，就是不爆也只是寥寥的几张牌，根本下不了手。当然了，也不能直接查他们的废牌，虽然我可以这样做，但会打草惊蛇。这里还有个问题，他们的牌是怎么染上味道的呢？还有哪些人是内线呢？我觉得我已经摸到他们的小尾巴了。想到这里，我不禁有点高兴。我在等待搞花牌尝尝的机会。时间过得很慢，总是没机会偷牌，一直等到凌晨4点多，赌场经理宣布最后一方牌放完结束，看起来当天是没机会了。但是我很不甘心，还在那里等着，直到最后发完牌，玩家都收拾自己筹码去兑换现金，我才找到了下手的机会。我装作玩累了，顺便坐到了桌子前。那个荷官正在收拾赌局和扑克，我没话找话的跟他闲扯。哎呀，换现金的人太多了，我得等等，站一宿了。荷官笑着和我说：“老板，今天赢了。”

恭喜你啊。他一边说话，一边把牌靴里没发完的扑克拿出来，准备丢进废牌盒子里去。机不可失，我急忙把手里的筹码推过去说：“麻烦你帮我换成整的筹码好吗？我这样捧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何官告诉我说，啊，扑克是专门用于赌场的。啊，那你们咋不循环使用呢？这么新就不用，可惜了。他就跟我解释，啊，赌场的规矩是这样的，扑克只用一次。说话期间，我已经把一些花牌抽到了牌上面，故意在桌子上磕了磕，做出惋惜的表情说，太可惜了，能不能都给我呀，我回去吹吹牛，我进过赌场，而且还能玩。荷官笑笑说，这个不可以送给你的，老板，用完的扑克必须收回给牌坊，就由牌坊处理，不可以给外面人。这时呢，他已经把我那些零碎的筹码换成了整的，放在我面前说，老板，请收好。我把扑克放下，其实啊，已经把上面的花牌都弹进袖子里去了。看到有800多的散筹码，我直接丢给他了。他连声说，哎，谢谢老板，谢谢老板。我拿着这些筹码在卖马的口等着排队，瞅着那荷官收拾了所有的东西进了牌房，我转身来到外面的休息间，又进了厕所。这次我学精明了，找了个大便间，把门插上，把刚才偷来的花牌背面尝了尝，我靠，好酸呐！那扑克背面居然是酸的，我不知道用什么涂抹的，涂抹的非常均匀，一点也看不出来。就在两个上下边的地方，涂抹了大约一个手指头宽的面积。舔着每张花牌扑克的背面，我在厕所里像个傻瓜一样大笑了起来。第二天上午大概9点，德子就来了。那会儿我睡得正香呢，每天他都催命鬼一样的这个时候来，问我有没有发现，损我一会儿，看我没反应，自己跑另一个房间去睡觉。这一天他还是老一套，他自己有钥匙，进来也不管我醒没醒，就坐在我床边问我，哎，老三，发现啥没有啊？我睡得迷迷糊糊的，哎呀，我知道他们是如何做的，你别吵吵，等我睡醒了跟你说。德子一听这个，立马来了劲头了，连拖带拽把我鼓动起来了，非要让我说说。我就穿着衬衣衬裤，很不情愿地坐了起来。我还没睡够呢，看他着急的样子，是招人讨厌。他猛问我，到底是怎么出现，怎么出的？我把舌头伸出来给他看，他有点毛了，立刻坐到了沙发上。现在想想，我那个表情真挺恶心的，就像电影里演的为了勾引别人把舌头夸张的伸出来一样，难怪他会毛啊。连声说，哎，老三呐，我可不是同志啊，你。我白了他一眼，像你这样的还跟我搞同性恋，拉倒吧，我都吐了，赶紧去睡觉去吧，去困死了，醒了自然告诉你。但是他不依不饶，非要让我说，我哪能马上告诉他呀，我得好好折磨折磨他。于是我恶声恶气地说，不让我睡觉是不是，一切免谈。别说，还真好用，他立马老实了。于是我又躺下来继续睡觉，他自己坐着发呆。可是德子人损呢，他哪里能让我安安稳稳的睡踏实呢？得一会儿一个电话，声音可大了，看我依然没反应，就坐。

0: 坐在我床边直勾勾的看着我睡觉。你说遇到这样的人谁能睡得着啊？后来实在叫他折腾的厉害，干脆不睡觉了，起来洗脸刷牙。我心里还美呢，哼，小子，你爱咋折腾咋折腾去，我可算压住你小子了。德子看我拿枪做事起来也不恼，我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一口一个老三，叫得特别亲热，老着脸问我，老三你想吃点啥，我立马给你准备去。我想吃海虹。海虹是北方沿海一种超便宜的贝类，满海边扔的都没人要，但是味道还可以，主要是产量太高了，五分钱一斤。有笑话说，两人去饭店吃海鲜，主人说请吃海虹，客人立马翻脸了，因为按照当地的说法，海虹不叫海鲜。德子急了，老三你这不刁难我呢吗，这儿上哪儿找海虹去啊？我就问他了，你不说想吃啥吃啥吗，你放屁呀、啊！他还是嬉皮笑脸的，一个劲儿的磨叽我，打不得骂不得。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4: 我不是凶手。
3: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0: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部第41集。
1: 德子一直磨叽了一个小时，他连激将法都用上了，说我压根没抓着，故意拿他呢。可我不吃那套啊，我就问他，哎，我老三什么时候和你说过一句谎话来？你自己说。这一下他知道我是抓着了，又开始软磨硬泡起来，走到哪儿屁股后头跟个啰嗦的人，

那是很闹心的事情啊。最后我被他磨得实在受不了了，只好投降，把事情原原本本的和他说了一遍，然后拿出扑克让他尝尝。他如愿以偿，可高兴了，跟我又是拥抱又是握手的。德子知道是荷官走水了之后，稍微有点郁闷，因为那荷官是他一手栽培起来的，他也是因为那荷官主持的桌子没有亏损过才大意了。如今摆在我俩面前的问题，除了如何揭穿这个事情之外，还要搞明白是谁对扑克做了手脚。扑克是牌坊统一保管的，那荷官只是在开局的时候才去领取扑克，是谁又是如何让扑克发酸的呢？最后我俩一致认为啊，牌坊里的人嫌疑最大，估计那里有他的同伙。头天晚上我也观察过，其实只是远远的瞄了那么一眼，牌坊里是一个面貌身材都一般的一个女孩子，看起来很文静。德子说他得查一查，我说查毛啊，人家都是好心帮你们赌场赢钱，别不知道好人心呐。这话把德子的脸都气绿了，我看着真是开心呐。我们讨论出结果后，德子给老板挂了个电话，电话里他大致说了一下，告诉那老板老千被我们抓住了。通话后德子跟我说，那老板回到兰州了，要他中午安排见一下，大家聚一起聊聊。我不置可否，其实我心里始终认为那老板一直在兰州，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小心眼啊。我问德子想怎么做，德子说他只是帮忙的，一切由他们拿主意。快中午的时候，顺利开车接我俩到了一个饭店的包间里，一进去里面已经坐了很多人，德子挨个给我介绍了一下。一个肚子特别大的中年人是那个湛江的老板，还有四个中年男人是兰州当地有头有脸的人，也是这个赌场的股东。赌场就是他们五个人合伙开的，顺利和他媳妇作陪。寒暄了一会儿，菜也上来了，大家天南地北的聊着，就是没有人来问这个事情，好像来这里不是为了赌场出千被识破，而是为纯粹吃饭才走到一起的。一个个看来城府深得很，难为他们都能沉得住气。我呢，他们不问也懒得说，有德子呢，他们胡侃，我就在那儿飙吃，吃的差不多了，喝的也差不多了。顺利的媳妇起身对包间里的两个服务员说，有事儿要谈，不用他们服务了，希望他们回避一下，有事儿再出去喊他们。看来终于要说正题了。服务员都出去以后，老板端起了酒杯，又说了一些客套话，然后进入正题，让我全方位的给在场的人说说那些人是怎么出千的。我就原原本本叙述了一遍，看大家半信半疑的神色，德子去一边的小柜里找来吃饭的碟子，把扑克放进去，让大家挨个品尝。尝过酸扑克后，大家不再怀疑了，大家开始商量应该如何处理。我插话说了，怎么处理是你们自己的事儿，我不应该参与，但是我不希望伤人，算是提前求个情，我来之前就和德子顺利他们说好了的。那大老板点点头，算是答应了。最后他们达成一致意见，必须把这个窗口挖掉，虽然他们也帮桌子赢钱了，
但是赌场不指望依靠这种形式盈利，他们还想长期把赌场开下去。再来呢，是怕养虎为患。他们帮助赌场盈利，也是为了确保自己的行为不被发现。三来，这样吃里扒外，必须要给予警告，要不其他桌子都模仿，那就乱了套了。这个时候，我也了解到，扑克都是顺利和他媳妇订购的，他俩是100%没问题，那么就应该是存放赌具的牌坊里哪个人或者哪个主管出了问题，这个也要查出来。意见虽然统一了，但是如何叫破，大家意见不同，有的倾向于暴力解决，不管认不认，拿了再说，反正物证俱在，不怕他们不认。但是德子和那湛江大肚子的意见呢，是抓现行，有理有据。毕竟大肚子是大老板，他的意见最好用，他一发话，大家都没异议了。于是大家都询问我，让我拿出方案来拿他们现行。可是应该如何拿现行呢？就他们的出签方式，让我想办法拿现行，难。

0: 和德子合计了好久，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叫破。正一筹莫展的时候，德子的一句话提醒了一直微笑着看我们聊天的顺利媳妇。要不我怎么说德子这人比较损呢？他说，
1: 妈的，实在不行我去找点苦胆黄连什么的抹扑克上去，他不喜欢长吗？苦死你小子。
0: 顺利媳妇儿就问德子，
2: 那涂抹到扑克上是没有问题，但是如何能做到让那个荷官去牌坊领到苦扑克呢？何况人家同伙肯定会给他抹过酸的扑克。
0: 德子说了，
1: 嘿，有老三在，去桌子上换副扑克那还不容易？
0: 顺利媳妇好像不信。
2: 啊，那么多人都看着去换扑克？
0: 德子指指碟子里的扑克，
1: 哼，那你面前的扑克哪来的？
0: 确定了这个事情以后，顺利媳妇说他有办法。他知道有一种物质是世界上最苦的，可以把那东西抹到扑克上去让那荷官尝尝，尝完了他肯定苦得不行了，还不敢说。那个时候叫破，他们心里应该会明白的，到时候想抵赖也抵赖不了了。真应了那句话就咋说呢，有苦说不出。说到这个最苦的东西啊，好像叫什么苯酸氨酰糖化物。顺利媳妇说它虽然是化学物质，可是没有毒，而且是透明的晶体，没有颜色。问题是不知道应该去哪里搞到，那个东西只有到大学的实验室里能找着。这些股东马上行动，发动自己的社会资源，都拿出电话到处联系。不一会儿，真有人能搞到，从当地一个大学要到一些。一切都安排妥当后，大家又合计了晚上应该如何行动后，便分头去做准备了。下午两点多，其中一个股东把那化学物质要了过来，打发人送到我住的地方。不一会儿，顺利和他媳妇也过来了，他们带来了扑克。我打发德子买来了刀片和胶水加工扑克。那东西呀，是一种白色的结晶体，顺利媳妇用一个小碗把它稀释开。德子好像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也好像有点疑问，可能是担心不够苦，便问顺利的媳妇，
1: 哎，这东西有多苦啊？
0: 顺利媳妇也是个损人，笑着说，
2: 你尝尝不就知道了。
0: 德子还真的用手指头去蘸了蘸，轻轻舔了一口。这舔不要紧，他马上疯狂吐口水，跑到卫生间里漱口，漱了好久，漱了口好像也没有缓解。他出来后，我发现他的眉毛和眼睛几乎都挤一块去了。看他这模样，我们仨可乐坏了，我都差点笑得躺到地毯上去了，笑得我肚子都疼，好久才止住笑，还揉了好久的肚子。反正德子那时候啊是说不出话来了，别人咋逗他都可以，他坚决不回话，苦着一张脸不停地去漱口。看来这东西是真苦啊。我们笑了一阵，便开始制作苦扑克。我用刀片将扑克包装的侧面轻轻地划开，打开扑克盒的侧面，把里面的扑克拿出来。赌场用的扑克比普通扑克包装复杂，里面的扑克上还有一层塑料的包装纸，好扑克拆包都比较麻烦。想来那些家伙制作酸扑克的时候， 跟我的制作流程差不多。然后我们用顺利媳妇的化妆棉棒把整副扑克背面的上下两侧都给涂抹上最苦的物质了，风干后又用胶水把包装恢复成原来的样子，这样一副苦扑克就做成了。我和德子又详细研究了一下，发现前面买胶水、刀片以及拆装扑克是做了无用功啊，因为只有在荷官开封后，所有扑克都放在桌子上等待大家验牌的时候，才有机会换扑克，前面任何机会都不妥当。德子又苦着脸把扑克拆开，看着他苦着一张脸，我就来气了，又不是我欠他300吊，叫他笑他也想笑，可是就是笑不出来。看来那苦劲儿还没过去呢，我们看他想笑笑不出的样子，又都笑岔气儿了。赌场的扑克比普通扑克大而且宽，要换整副牌而不被人发现，我的手掌还有点难度。最后和德子商量了个办法，机会到了，德子过去吸引大家的视线，我在一边掉包。我找了一张白纸，先把扑克给包好，就等晚上去换了。晚上我早早就被顺利送去了赌场，赌场里还是那么热闹，各种各样的赌徒，形形色色的表现。我一去就坐到21点桌子上开始玩。那个荷官好像记得我，和我礼貌地打着招呼。那个中年人和那年轻人在轮盘前压着钱，不知道啥时候来的。一切都和平常一样，但是我知道今天晚上有不平常的事要发生。我看着那荷官，忽然有点可怜起他来的。为什么要跟他们出钱呢？欠了债，家里穷，亲人需要钱帮忙。我要是不出现，他能见好就收吗？谁知道呢？大概晚上8点左右，那个中年人和那个年轻人照常坐了上来，我和他们彼此点头打着招呼。那些牌玩的时间可真长，因为我看他俩没坐上来，就没给德子暗号。我们之前商量好了，要等他们都坐上来以后，前面六副牌都玩完了，要换新牌的时候再给暗号。德子在远处一直盯着我的一举一动呢。快到晚上10点的时候，那些牌终于打完了，赌场经理示意跑腿的去牌房取牌，然后又是荷官开封放在桌子上。一般呢都是先开封，然后六副一起都打开了，才挨个裂开让大家验看。我要等的就是他都开封完了还没有裂开的时候下手。荷官专注的拆扑克，我站起来使劲伸个懒腰，手放下的时候趁机把那副扑克卡在手里。德子接到我的暗号立刻走了过来。德子过来站到了桌子边上大声说，
1: 哎，小声，晚上注意点啊，最近场上发生一批假筹码。
0: 那个荷官连声说好。德子不知道从哪里搞了个筹码，一看就明显的不一样，没有哪个傻子会拿这样的筹码来这里玩。他演戏吸引人的视线，给我制造机会。德子郑重其事地拿过去让那个荷官查看， 陪马的也探头去看。21点桌子边上的玩家议论纷纷，也都凑过去看那筹码，再拿他跟自己手里的筹码比较，看有什么地方不一样。我要的就是这个机会，我装作不耐烦，伸手去把离我最近的那副扑克拿起来，拿的功夫就把手掌里的那副扑克和桌子上的换了。因为我的手掌对付两副大扑克确实有点难度，还是怕人发现。有德子的掩护，我做出帮荷官裂开扑克的动作，顺着我收力的方向裂开，把苦扑克裂开，同时让换下来的那副扑克顺利进入了我的袖子里，所有动作一气呵成。看众人的反应，应该是没人发现我的动作。德子看我都做完了，又简单交代了几句，就去另一个桌子装模作样说假筹码的事儿。荷官把我裂开的扑克收了过来，把全部扑克在自己面前呈扇子形分别裂开让大家验看，还是老一套的东西，玩家都没意见，开始洗牌切牌，装进牌靴里消牌，大家压钱开局。开局后，德子就站在我第一天找的比较好的观察点，在那个隔开百家乐桌子的屏风后，脑袋一侧就可以看到这边的情形。一切都按计划进行，他们都没有发觉哪里不妥。那中年人和那年轻人继续嘻嘻哈哈地说着笑话压着钱。我和德子研究过，如果按照发一圈牌长一次的频率来计算，大约每发出30张牌能长一下，六副牌是312张，根据概率，52张牌混在里面应该可以让他尝到其中的苦牌。前7次派牌都没出现我想看到的效果。我还在想，尝不到的话那明天继续。这时候那荷官脸色突然变了，只见他眉毛眼睛嘴巴好像都变了方位，向一个方位靠拢，看来他尝到了我换的苦牌，他在努力忍着别过脸去，使劲吐了几口，但是那苦味可不是他几口唾沫能吐走的。这个德子有经验，具体有多苦我没尝过，但是看那表情应该是苦到了极致，而且是极难缓解的。我支着胳膊，用手托着脸，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那荷官完全顾不上发牌，光去吐口水了。那中年人和年轻人也看着他，不知道他在搞什么名堂。德子过来表现出很关心的样子，拍着他的背问他怎么了。荷官连连摆手示意自己没事儿，但是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张脸憋得通红。他还努力想镇定下来，还想站好了继续派牌，奈何他苦的都不记得外面玩家是要牌还是不要牌了。其实当他感觉苦的时候，外面把墨门的小伙子根本没有做要牌或不要牌的手势。荷官完全懵了，他想让大家以为他很正常，但是他如何又能正常起来呢？大家对着镜子使劲把五官往一起挤，你就知道啥样子了。当时他就那表情， 除了我和德子，桌子上的玩家都不解地看着荷官，纷纷议论他突然之间怎么这么奇怪。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净净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十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六只八只，是十只，五公五母的，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 2.5 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五公五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十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 2.5 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十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十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只要299。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1: 我是思妍。
0: 近些年呢，我说一个咱们身上最累的器官，
1: 哪儿啊？
0: 眼睛。
1: 哎呀，眼睛疼！哎呀，真是啊！哎呀，我怎么感觉眼睛疼呢？
0: 我一说你都不得劲儿了吧？我说一个最近一年的数据，中国通信院、国家统计局都有报告显示，现在啊，咱们国人人均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长在7个小时以上。
1: 哎呀，
0: 也就是说，咱们普通人每天1/3的时间都在看手机。
1: 真是这样？
0: 那你要是上班族啊、学生啊，看手机、看平板的时间就更长了。
1: 还有电脑。
0: 对呀，玩玩游戏什么的，处理处理工作表格。那老年朋友除了手机之外，没事在家还得看看电视。
1: 哎，
0: 所以咱们的眼睛呢，可以说是饱受摧残。
1: 是的，
0: 每天被这个电子屏幕的蓝光刺激着，伤害着。你有没有感觉到眼睛啊，又干又涩，充血的？有没有眼睛红红的？哎，有点痒。看东西呢，有时候模模糊糊的，经常揉。
1: 你说的就是我，真的就是。我
0: 不只是你，其实你不是一个人，大家都这样。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重点来聊一聊眼睛的维护和养护。因为眼睛咱们这一辈子就这一对一双，它换是没法换的，
1: 换不了。
0: 而且它是非常精密的器官，你像眼部的问题，如果发展成重症，你现在不管它，以后看不清了，看不见了，有时候医生都束手无措。
1: 是的，
0: 你想做一下都没法做。所以必须日常养护好了。但是不管你有什么问题，你的眼睛都一定是缺营养了。
1: 那什么营养啊？
0: 不得不提到眼睛非常需要、非常必要的一种营养元素，就是叶黄素。
1: 哎，这个我真知道，以前我也没少买。
0: 对，现在大家的认知都提升上来了，都知道叶黄素是好东西。
1: 是的。
0: 那像在我们的视网膜黄斑区的区域当中，就有非常多的叶黄素。那么这些叶黄素呢，它就像一个盾牌一样，抵御蓝光的伤害，抵御视觉的疲劳。就是这个叶黄素是你视网膜中本来应该有的。那像手机呀、电视啊、电脑，它辐射出来的光源呢，就是有害的蓝光。这个蓝光对咱们的眼睛的刺激性是非常大的。如果说你的眼部叶黄素充足的话，它就可以吸收大量的蓝光，减少蓝光对视网膜的损伤。你就像给眼睛戴上了一层天然的蓝光防护镜一样
1: 啊，
0: 就是保护咱们的视网膜细胞免受蓝光的侵害，降低视网膜病变的风险。还有啊，就是咱们眼睛本身就是人体当中最容易受到氧化损伤的一个器官。你像一些常见的眼病啊，都是由于眼部的氧化衰老、自由基的产生导致的，像是黄斑变性啊、白内障啊，都叫老年病嘛。
1: 对对对，
0: 就是你上了年龄就容易出现。而叶黄素它就具有强大的抗氧化的作用，可以中和自由基，减少衰老氧化这个速度对眼睛的伤害。所以你说这个叶黄素重不重要？
1: 必须的呀。
0: 咱们眼睛需不需要？
1: 那肯定的呀，
0: 太需要了。其实早在2008年的时候，国家卫生部就出台了第12号文件。这12号文件当中呢，明确的把叶黄素列为新资源食品。这就证明了国家也是非常重视咱们国人的用眼情况的。
1: 哎，
0: 因为目前来讲，有眼疾眼病的人群呢，已经超过60%以上了。
1: 这么多
0: 啊？哎，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平均10个人当中就有6-7个有眼疾。
1: 哎，
0: 你像近视眼，
1: 我就近视。
0: 散光，
1: 哎，我还有
0: 花眼，
1: 目前没花。
0: 父母都有吧？
1: 哎，对，
0: 这都属于眼疾。那包括其他的用眼过度引发的，这个眼干燥症啊，眼干、眼涩、眼疲劳啊，
1: 是，
0: 我就有这个，这都属于眼疾。所以现在有眼部问题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1: 太多了。
0: 那么国家的十二号文件当中呢，把叶黄素列为新资源食品。那首先呢，叶黄素的重要性是全球公认的，能够保护我们的黄斑，滋润我们的眼睛眼球，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文件当中还规定叶黄素汁的摄入量为12毫克每天。但是首先很遗憾的是，我们的身体没办法自身合成叶黄素。另外，我们从食物当中获取的叶黄素汁含量很低，如果要达到这个量，相当于老吓人了。你一天得吃13斤的猕猴桃。
1: 哎，我吃3口都费劲呢。
0: 或者是6斤以上的万寿菊。

0: 鱼，
1: 那嚼那没味儿啊，
0: 没法吃，才能满足你日常所需的叶黄素的量。所以推荐大家最好还是直接吃补剂，
1: 省事儿了。
0: 对，那么现在咱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团购的这款产品，我们是来自于大品牌的蓝莓叶黄素月圆祥和，品质先给大家做一个保证。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亲自检查一下，它叫蓝莓叶黄素
1: 啊，
0: 因为它的配方除了对咱们眼睛非常好的叶黄素之外，还给你添加了蓝莓、黑枸杞、黑加仑的有效成分
1: 啊，
0: 这些也是保护大家眼睛的，都知道吧？
1: 对呀，对呀。
0: 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枸枸杞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而且它是一个科学好配比，温和好吸收的。你比如说蓝莓被叫做什么？叫做浆果之王，视力果。
1: 我之前就总买蓝莓，
0: 对吧？都知道对眼睛好。
1: 对对对。
0: 那么这一瓶当中呢，把蓝莓、黑加仑、黑枸杞都给你融合到一起了，哎，协同作用，这一瓶天然养分好吸收啊！而且你想想，这个黑加仑、黑枸杞、蓝莓，它是富含植物天然维生素 C 的，
1: 对，
0: 抗氧化剂、花青素协同作用。再说咱们这个包装，你看它是大瓶包装的，
1: 大瓶的，
0: 你看一瓶当中它写了是60片，
1: 60片，
0: 正常咱们日常保养吃一片或者1到2片就够了，那它的市面价格零售价是69块钱一瓶，你一天吃2片的话，一瓶还能吃30天呢。
1: 对呀，一个月呢。
0: 对，1-2个月的量一瓶啊。那么以往咱们的节目当中，是不是给大家做过团购啊？
1: 是是是。
0: 以前是6瓶一个套组，
1: 半年的，
0: 半年到一年的量多少钱？
1: 多少钱？
0: 199。
1: 哎，不少朋友应该都记得，是不是？
0: 是的，这口碑也是很好的。所以说，咱们品牌方也是感受到了听众的热情，在咱们本档的特殊直播当中，厂家回馈咱们的听众朋友，原来咱们团购是1996瓶嘛，对不对？每瓶是60片的，现在咱们产品不变啊，数量直接给您翻倍。
1: 等会儿翻倍，
0: 没错，之前不是1996瓶的量吗？
1: 啊，
0: 今天您听好了，今天呢前20位订购成功的朋友买6瓶一组，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一组。
1: 你再说一遍啊，我有点没反应过来，就是你要送我6瓶，完还不是小瓶，是一模一样的6瓶。
0: 没错，买一组6瓶，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组6瓶，也就是199，总共是12瓶了。这回，
1: 哎呀。太给力了，
0: 120片，对，您能吃1年以上，1年2年，或者是说跟咱们的这个老伴啊，跟咱们的家人呐、来分享都可以，而且咱们还是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所以说呀，眼睛不好的家人们，别天天说，哎呀，我眼睛不好，我瞅不清啊，你得想招啊，是不是？从现在开始，咱干嘛？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请您记好，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没错，这个叶黄素啊，我们自身不能合成，但是你的眼睛又非常需要啊。
1: 是的，
0: 天天俩眼一睁就是看手机，上厕所看手机，吃饭看手机，恨不得有的朋友哎，开车的时候都听着直播，看着直播，大不济你还得看着导航呢，是不
1: 是？
0: 是
1: 啊。
0: 所以你的眼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1: 累，
0: 每天电子屏幕当中的蓝光都在消耗你眼睛当中的叶黄素，而且这个叶黄素是随着年龄上涨，它是越来越少的，所以我们更需要及时的补充上。那像咱们上学的孩子，现在看平板电脑的也是非常多，
1: 对呀。
0: 其实从学生开始，我们就应该去补充这个叶黄素了，因为没办法，现在这个时代的必要。你像我家里的老人喜欢看这个电视的，是不是？这电视恨不得说一天
1: 天天开着，
0: 对，一直在开着，然后还有像我家老人喜欢玩游戏的，哎
1: 呦，
0: 偷偷菜的，
1: 真时髦啊！
0: 哎，电脑上打打扑克的，一天这个眼睛真的不少用。经常说眼睛不舒服，但是我们都知道，眼睛一不舒服，你浑身都抓心挠肝的难受。
1: 难受。
0: 如果说我们的眼睛真有一天说模糊看不清了，甚至看不见了，你想一想，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多大？
1: 那是大打折扣啊！
0: 现在你就是闭上眼睛，你就闭一会儿，你都会觉得，哎呀，这和这个世界失去链接了。
1: 是啊，我想摸点啥，想够点啥，够不着啊，
0: 对，你都会觉得很慌很慌。所以说眼 眼睛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器官，如果说您现在对自己负责任，对自己未来的生活质量负责任。

0: 这个叶黄素一定要在平时每天吃上一到两片，
1: 赶紧吃。
0: 今天给您分享的是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国企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一瓶呢是大瓶装的60片，今天是199，六瓶一组的基础之上，直接二话不说送给咱们朋友6瓶一模一样的，
1: 太给力了！
0: 买一组送一组，那么199您能到手12瓶。
1: 哎呀，
0: 12瓶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依然是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我们来接听朋友的电话。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啊，我这眼睛也不舒服，大夫说让我吃点叶黄素对眼睛好是吗？
0: 对呀，没错，说的太对了。因为这个叶黄素我刚才介绍了，是咱们眼睛必要的营养元素，它主要营养的养护的就是咱们的眼底黄斑，而且叶黄素自身还是不能合成的，所以你看这个白大褂都说了，眼睛有问题咱们外界补充补充，吃点叶黄素是不是？
2: 能够订一套吧，这个试一试。我这两年眼睛越来越不好使，字小都看不清，看手机都费劲起来。
0: 哎呦，您这个意识真的是非常好啊，出现问题了咱们就解决问题。行，给您订上了，免费给您送到家，一共是12瓶叶黄素，有保障。您可以看一下咱们的外包装啊，特别精美，收到货之后呢也可以验一下咱们这个瓶数数量对不对哈，先生。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
3: 是卖叶黄素是吧？
1: 对
0: 的，咱们订购吗？
3: 我要订购，我今天吃过这叶黄素，挺好的。然后我的眼干眼涩，吃这个是不是挺好啊？
0: 是的，你看我也是经常眼干眼涩，用眼过度，我就也吃这个，女士哈。咱们是不是感觉到了这叶黄素的好处了？
3: 是，之前总滴眼药水，
0: 哎呦，
3: 完了还配吃这叶黄素，我就感觉就舒服多了。
0: 嗯，行，那咱们再订一趟，
3: 再订一组。
0: 嗯，好嘞，跟咱说声再会啊。一听这是咱们的老听众哈，
1: 是的，
0: 老朋友，跟我一样平时吃着这个叶黄素，滴点这个水润的眼药水，对吧？对咱们的眼睛也好一点。
1: 是啊，
0: 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订购，赶紧打进电话，因为咱们今天呢只有前20位订购成功能够享受咱们199买一组6瓶再送你一组6瓶的优惠。如果说是20位之后啊，咱就只有一组了，就只能达到6瓶了。目前您打进电话还是能享受到12瓶，只要199，同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国企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你看现在啊，大家对眼睛的重视程度是越来越高。
1: 那是啊，
0: 比如说你像年龄越来越大的，或者说有家族遗传眼睛受过外伤的，包括近视的朋友，
1: 是，
0: 尤其是800度以上啊，就非常重视眼睛了，那就是白内障的高发人群了。
1: 哎呀，
0: 必须得引起注意了。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眼压比较高的时候，就有些中老年朋友，你发现自己眼压高的时候，哎呀，那眼睛眉骨都跟着跳啊。
1: 就是我有种什么感觉，就以前我有一段时间眼压高，就感觉眼睛要出来了，
0: 而且偏头疼，
1: 那是
0: 可难受，
1: 脑瓜子也不清亮，
0: 你这
1: 更难受了，
0: 严重了还会容易引发其他的问题。
1: 是的，
0: 你像这个老年化的白内障啊、青光眼啊，所以说这些情况你出现了，一定要注意防患于未然。
1: 这句话说的非常好，一定要防患于未然。
0: 对，所以说你像我们家啊，包括十几岁的孩子，像咱们这个中青年，家里的中流砥柱都在吃这个叶黄素，把你的眼睛养护好了，才能更好的享受生活，能够更好的工作哈。那想要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简单，想要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来吧，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800-1001。
0: 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叶黄素怎么吃？日常保养的话，一天吃一片就已经足够达到推荐的摄入量了。那么还要根据您具体的年龄和情况啊。如果说您年龄比较大，哎，你像这个的确视网膜呀出现问题了，出现视神经的萎缩呀，包括眼睛这么多年了，确实不太好，不太舒服，那建议。

0: 那您一天是吃两片儿，我个人就是吃两片儿。
1: 嗯，
0: 那你也可以适当的根据自己的情况增加到三四片儿。
1: 哦，
0: 那如果说中青年朋友或者是小朋友吃深色蔬菜比较多的，一天吃一片儿也可以，
1: 就够用了。
0: 对，咱们今天这每一瓶当中是60片大规格的啊，然后呢市场零售价是69块钱一瓶，69块钱一瓶，但是今天199买。

0: 尾号9394这位朋友给您记录上了啊。
1: 嗯，订购成功了。
0: 是的，也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有养护眼睛的习惯和意识是非常好的。
1: 对的。
0: 但是你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滴眼药水很多时候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啊、
1: 哎，
0: 谁都希望自己有一双明亮水润的眼睛、
1: 嗯、
0: 这是什么，咱们心灵的窗口，对不对？
1: 是的。
0: 而且眼睛不好它是真的很耽误，
1: 那是相当难受了。
0: 你就很多中老年朋友们非常理解，说不能自理
1: 啊，
0: 很多都是因为眼睛的事儿，
1: 看不着啊，白内障做完手术了，或者是有的青光眼做完手术了，或者是他眼睛不得劲儿做完手术，那你看不着啊。
0: 对，如果你能看清的话，很多事儿就方便多了，看不清是真难受。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日常掩护起来啊，给这个眼睛营养上，今天给您团购的这款叶黄素呢，我们说啊，主要也是针对咱们中老年的人群哈，包括咱们的小朋友和中青年都可以吃上、
1: 嗯、
0: 因为叶黄素对咱们的视力它是全能型的护眼选手，掌管的就是咱们精密视力的问题哈。
1: 对的。
0: 因为它能补充咱们黄斑区的一个黄斑色素密度，保护黄斑，那么叶黄素充足了，您的眼睛前面就像加了一个小盾牌一样，抵御咱们日常阳光以及电子屏幕对眼睛的伤害，这眼睛能不好吗？好，我们迎进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二号线你好，请讲。哎，这位朋友我听到他在听广播呢，是不是啊？有这个咱们广播的声音。好，二号线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我把您的电话记录下来了哈、
1: 嗯、
0: 咱没关系，所有打电话的朋友您放心，咱们等待客服人员给您回电就可以了。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您可以持续拨打来抢占咱们前20个名额，因为只有前20个名额能够享受咱们199买一组六瓶再送你一组六瓶的这个优惠，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或到满意再付款，
1: 打卡合适啊，家人们抓紧时间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我们现在经常会出现超长时间用眼的情况，
1: 那是肯定的呀。
0: 哎，你的黄斑区啊、嗯、一直在工作，那你的眼睛你想想是不是一直也在变老呢？
1: 你就不用别的，你天天醒了眼睛是不睁着呢，到睡觉的时候你就算才闭上。
0: 对，
1: 那你说他累不累挺？他肯定累挺，
0: 非常累。尤其是现在的生活，我们看电脑看电视看手机的时间太多了啊、
1: 嗯、
0: 你像我们现在30多岁我就感觉有点模模糊糊看不清，
1: 对，
0: 50多岁你别等到视力退化呀，70多岁的时候你别等到出现视力障碍、
1: 嗯、
0: 你想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看不清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1: 对，
0: 所以眼睛不舒服一天都不要等啊、
1: 嗯、
0: 所以个人认为35岁以上叶黄素的补充是刚需，你要是提前的话，你像我们的小朋友用眼比较多的话也是急需补充的。
1: 对呀、
0: 啊，因为跟大家说就是人过了35岁之后视网膜的黄斑色素就会快速的减少了、
1: 嗯、
0: 而叶黄素人体无法自身合成，只能通过外部摄入补充，你像其他的防蓝光眼镜戴一戴也可以，
1: 是、啊、
0: 有效果，但是我真的是经常想不起来、
1: 嗯、
0: 戴不住。
1: 对，
0: 但是咱们治标也得治本，根儿在这儿呢，你想让眼睛全方位的营养全方位的保护，减少氧化以及这个蓝光的侵害，还得是叶黄素得足足的，
1: 你得补，你不补指定是不行、
0: 哎、你要想补上还是长期时间的补啊，还得选大品牌靠谱的。我们节目的听众呢之前199买6瓶的反响都非常好哈，
1: 是的，
0: 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今天呢我们限时给大家做一个秒杀，199能给您做到买6瓶送6瓶，每一瓶呢还都是十足十的60片的量啊，一瓶60片，那么12瓶是不是720片、
1: 哎、
0: 朋友们您自己算算账，如果说你一天吃1到2片的话能吃老长时间了，
1: 必须的，
0: 或者说跟咱们的亲戚朋友家里的孩子啊
1: 一起分享、
0: 哎、一起分享老伴啊一起吃都可以啊，所以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赶紧站上咱们今天前20个优惠名额，目前还有最后的4-5个，
1: 来吧，抓紧时间记好抢购热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没错，这个叶黄素啊我们自身不能合成，但是你的眼睛又非常需要啊，
1: 是的，
0: 天天俩眼一睁就是看手机，上厕所看手机，吃饭看手机，恨不得有的朋友啊开车的时候都听着直播看着直播，大 不济你还得看着导航呢，是不
1: 是？
0: 是
1: 啊，
0: 所以你的眼睛真的是。

0: 非常非常的累、
1: 嗯、
0: 每天电子屏幕当中的蓝光都在消耗你眼睛当中的叶黄素，而且这个叶黄素是随着年龄上涨它是越来越少的，所以我们更需要及时的补充上。那像咱们上学的孩子现在看平板电脑的也是非常多，
1: 对呀、
0: 啊。其实从学生开始我们就应该去补充这个叶黄素了，因为没办法，现在这个时代的必要。你像我家里的老人喜欢看这个电视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这电视恨不得说一天
1: 天天开着，
0: 对，一直在开着。然后还有像我家老人喜欢玩游戏的，
1: 哎呦，
0: 偷偷菜的，
1: 真时髦啊，
0: 哎，电脑上打打扑克的，一天这个眼睛真的不少用，经常说眼睛不舒服。但是我们都知道眼睛一不舒服你浑身都抓心挠肝的难受
1: 难受、
0: 如果说我们的眼睛真有一天说模糊看不清了甚至看不见了，你想一想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多大，
1: 那是大打折扣啊。
0: 现在你就是闭上眼睛你就闭一会儿、
1: 嗯、
0: 你都会觉得哎呀这和这个世界失去链接了，
1: 是啊，我想摸点啥想够点啥够不着啊，
0: 对，你都会觉得很慌很慌。所以说眼睛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器官，如果说您现在对自己负责任对自己未来的生活质量负责任，这个叶黄素一定要在平时每天吃上一到两片，
1: 赶紧吃。
0: 今天给您分享的是蓝莓叶黄素，一瓶呢是大瓶装的60片，今天是199六瓶一组的基础之上，直接二话不说送给咱们朋友6瓶一模一样的，
1: 太给力了，
0: 买一组送一组，那么199您能到手12瓶，
1: 哎呀
0: 12瓶，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依然是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叶黄素怎么吃，日常保养的话一天吃一片就已经足够达到推荐的摄入量了。那么还要根据您具体的年龄和情况啊，如果说您年龄比较大，哎，你像这个的确视网膜呀出现问题了，出现视神经的萎缩呀，包括眼睛这么多年了确实不太好不太舒服，那建议您一天是吃2片，我个人就是吃2片、
1: 嗯、
0: 那你也可以适当的根据自己的情况增加到3-4片、
1: 哦、
0: 那如果说中青年朋友或者是小朋友吃深色蔬菜比较多的，一天吃一片也可以、啊、
1: 就够用了。
0: 对，咱们今天这每一瓶当中是60片大规格的啊，然后呢市场零售价是69块钱一瓶，但是今天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吧，迎进我们的下一位朋友。
0: 哎，好，这位朋友掉线了是不是、啊、没关系，尾号9394这位朋友给您记录上了、啊、
1: 嗯，订购成功了。
0: 是的，也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我还要说就是现在有没有经常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
1: 哎呀，那我身边的姑娘一抓一大把都戴隐形眼镜。
0: 是的，爱美吗？
1: 不戴隐形眼镜的还有美瞳呢。
0: 美瞳，对，说其实这个对我们的眼睛的伤害也是有的、
1: 嗯、
0: 长时间戴隐形眼镜的话容易出现眼睛干涩发炎等等问题。
1: 是的，
0: 那咱们平时更要把这个叶黄素的营养给补充上、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它是全方位还能营养你的晶体你的晶状体啊，包括你整个眼周你都会感觉比较舒服啊。那么如果说您还想订购的话赶紧抢占咱们最后几个名额，我最后在1分钟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而又想买这个叶黄素啊，最近家里要补货了，
1: 对，
0: 或者说我这个眼睛我得好好养护上，那么选择咱们的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咱们正常市面是69块钱一瓶的，一瓶是60片大规格装，今天还有最后的2-3个名额能做到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
0: 欢迎您收听，我是柠檬。那么接下来请进我们的嘉宾江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柠檬你好啊。
0: 江总听没听过、嗯、人到70古来稀
2: 啊？听过呀，
0: 必须听过吧。
2: 对、啊、
0: 但是你发现现在又提到70岁的老人，那是还年轻呢，那都能登山了。
2: 对，感觉还是岁数不怎么大啊。
0: 对，因为啥呢？因为现在你会发现人类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任何地区都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对吧、
2: 嗯、
0: 而且你还会发现现在人都越来 来越年轻了。
3: 对，
0: 你就看那个五十岁的人就像四十多岁的，然后六七十你看着就像五十来岁的。
3: 对，
0: 你知道为啥吗？
3: 为啥？

0: 啥呀？
1: 就是因为保养的好，
0: 生活待遇好，环境好了。
1: 没错，而且现在大家哈都在遵循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对吧？适当锻炼，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吃，
0: 哎，
1: 你得吃得好啊。
0: 对，我爸就特别在意养生，
1: 对，
0: 然后天天看养生节目、养生书，然后天天就说吃这好吃那个好，然后这个不能吃，那个少吃的。哎，
1: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你吃得好，那确实是会更加长寿，也比同龄人更加年轻的。
0: 对，免疫力也高啊。现在少得病就少遭罪，少花钱，
1: 比啥都强。你得有健康才能享受这大好生活嘛。
0: 对呀，
1: 说到底还是得做到食补，食补你得做到位。但如果说食补的话，我推荐大家吃什么，必须提到海参。
0: 对，食补真的是海参，真是滋补佳品，从古至今都是。
1: 对呀，为什么呢？因为越来越多的朋友都能感受到吃海参确实能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因为它有很多物质是其他食物不具备的，不可替代。你看海参还有丰富的海参皂带，酸性粘多糖，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抗疲劳，还能给我们的大脑丰富而均衡的养分，或者直接参与我们这个生物活性分子的组成。坚持吃海参哈，会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个全方位的调节，走出亚健康的状态。所以说海参就有很多美誉哈，比如说长寿之神，就因为它含有的这个酸性粘多糖和软骨素，就具有延缓衰老的特效。
0: 对，
1: 它可以明显降低我们心脏组织中这个脂褐素和皮肤强腐氨酸的一个数量，起到延缓衰老的目的，这都是有科学研究依据的啊。海参当中还含有什么硒，这个元素你听说过吧？
0: 听说过，对心脏什么的，心脑血管特别好。
1: 没错，杀菌能力还强，抗腐能力强，很多大病患者都知道多吃复硒食品哈，那海参就是很好的一个选择。而且它这些物质哈，还有助于增加我们人体巨噬细胞的数量，这有什么作用？明显的抑制我们体内坏细胞的生长和转移。哎，你身体的好细胞会越来越多。但是当你到市场上去买海参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是贵，再有就是选择太多了。确实海参的品种能吃的哈，咱说能吃的海参有100多个品种。
0: 哦，100多种海参都可以食用，
1: 都可以吃。对，市面上很多，我们怎么选？
0: 这选营养价值高的。
1: 没错呀，营养价值性价比都得高的。那另外我们带到直播间的一定也都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对我们身体好的，一定是好东西才会带到直播间。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世界100多个可食用海参当中排名前三位的冰岛红极参。
0: 哎呀，红极参啊，这个现在是特别火爆的这个海参，对吧？
1: 是的。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挑到冰岛红极参呢？就是因为首先它产自冰岛哈，冰岛这个国家它产海参厉害了，就是因为它把这个产海参的海域哈分成8块，每年分板块捕捞。你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0: 因为保证它年头。
1: 就是，没错，就是8年一轮捕，所以说你才能得到8年以上大参龄的红极参王。
0: 对，
1: 给它时间去生长，至少让它长到8年以上哈。所以说它才有大个头。这冰岛红极参能长到多大哈？一斤能有6到8头，也就是说6到8根就能称到一斤了。你看看，一根就得60多克。
0: 对，就得1两多重啊。
1: 没错，1两多重。所以说大家哈，买海参一定要看年限啊。为什么海参叫做海参呢？就因为它和人参有相似之处嘛，都占一个参字儿。
0: 对，
1: 那《本草纲目》都告诉我们了，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它和人参一样，都是年龄越长克重越大，营养就越丰富。所以说您自己去买海参也一定要买大参龄大个头的，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啊，对吧？
0: 对。
1: 而且常吃海参的人还会知道另一句话，
0: 宁吃大参龄的
1: 啊，不对
0: 啊，
1: 另一个维度咱去讲啊，宁吃野生一只，不吃养殖一斤。
0: 哦，要吃得吃野生的，确实野生的营养价值会更高，更安全，对吧？
1: 没错，你说的对，安全非常重要。你买养殖的海参，可能避免不了一些残留的问题。你比如说怕海参生病，可能有些抗生素的使用。如果说你怕它长得慢了或者个小，可能有一些激素的参与。但是这些东西用到海参身上，咱再吃进去，是不是留在你的身体里啊？
0: 对，都残留咱身体里了。
1: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带来的冰岛红极参保证纯野生。为什么？还是因为冰岛这个国家是在法律上禁止养殖海参的。
0: 哦，它只能是野生的。
1: 没错，你要是
0: 只能是对
1: 对，你要是在这个地方养海参你就犯法了。所以说只要是冰岛这个国家出产的海参，它都是野生的。

0: 所以说您没有这个顾虑，放心大胆的吃，没有任何添加，这样咱们吃到身体里的每一口才都是健康。而且哈，论口感，野生和养殖的也是有区别，你吃到之后才能知道。野生的海参它更耐煮，肉质筋道啊，有嚼头，口感更好。所以说我今天反复的跟大家强调几点哈，第一就是纯野生海参啊，第二就是纯进口的，第三我们没有任何的添加，高营养。而且这个冰岛红鸡参长什么样我一定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啊，它和你平时看到那种特别小的哎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就是个大，八年以上大参龄，对吧？另外它的外表是黑色的啊，很黑的这种乌黑啊，然后里面是红色的啊，红色的外表黑色入肾，里面红色入心。从养生的角度去看，这都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而且你再看个头大，肉质非常的厚， QQ 弹弹，你再把这海参扒开来啊，每一根都有海参筋
1: 啊，都有海参筋。
0: 是，
1: 海参筋是什么呀？
0: 这海参筋你问对了，它是海参的肌肉啊，被誉为海龙丝。品质越好的海参，它的海参筋都越发达。但是今天给大家保证的就是，你拿到手的每一根海参都有海参筋这样的一个高品质
1: 啊，都是高品质的海参，对吧？
0: 没错，你看它的海参筋就知道了。但是说这样的好参应该谁来吃？我跟大家分享，海参最厉害的就是没有人不适合吃，它几乎不忌口。一些体弱多病、容易感冒的，还有三高人群需要忌口的，你都应该来吃海参，因为它没有对我们身体有任何的负担，高蛋白低脂肪，几乎不含胆固醇，所以说你吃起来没有任何顾虑。包括我们的老人哈，提高免疫力、抗疲劳、保持我们身体的年轻态，都应该吃起来。还有就是经常爱生病啊，还有精力不旺盛的一些女性朋友，然后每天就是犯困呐、啊，到家里就不想动弹，你都应该补起来了。
1: 对，我说我在家怎么睡呀、啊，怎么休息，还是缓不过来神来。
0: 就是因为你这食补方面，这没你爸
1: 做到位啊。
0: 对，这个都是有科学依据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海参啊，高品质、高营养，当然还有一点三高嘛，咱常讲三高。
1: 对，
0: 价格高。
1: 那肯定的呀，冰岛红鸡参现在一年比一年火爆，现在属于供不应求的这个阶段、啊。
0: 你说的没错，这个季节更是供不应求了，而且你很难找到这种纯进口、纯野生的，你能买到也是贵，因为就是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冰岛红鸡参，市面价498一斤，一斤能撑到6到8根啊，498一斤的，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组合，超实惠的大套组啊，给大家5斤，5斤你要是自己去买的话，得将近3000块钱左右。
1: 那可不咋的。
0: 但是我们今天一口价啊，我们节目给听众一个回馈啊，698元，698，你没听错啊，
1: 698多少？
0: 是的，5斤冰岛红鸡参，
1: 698，5斤冰岛红鸡参。
0: 是的，但是今天节目时间我格外有个优惠，而且我今天多放一点名额哈，20个名额，主要你是前20位打进电话的，我直接再送你5斤啊，698，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你就能带回家6到8头纯进口、纯野生、纯8年以上参龄的红鸡参王哈、
1: 啊。嗯，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啊，1650431001，1650431001，因为今天一共就20个名额，698，买5斤送5斤，10斤冰岛红鸡参就能带回家啊。
0: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698，买5送5，10斤，你要知道这10斤海参送到你家去，你就知道多合适了，因为可大一坨了，
1: 那可不咋的，
0: 你家冰箱都放不下。很多朋友都反映说，哎呀，你这到货了，我家冰箱我真的是把别的东西都掏出来了。为了免除大家这个烦扰哈，这个担忧，我们给大家定制了海参卡
1: 啊、哦，还有海参卡。
0: 对，我们把海参卡送到你家去之后，你什么时候想提货了，冰箱倒出来了，哎，你直接拨打卡上电话，我们就给您送到家去了，急速发货，所以没有这个担忧。或者是您想送人的话，直接把这个海参卡送人也是非常方便的啊。
1: 对，咱先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0: 嗯，好的，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咱们这是野生的还是国产的？
1: 纯野生冰岛红鸡参王啊，
0: 纯进口纯野生啊，订购吗？
2: 啊，人家说野生的，人家都说野生的好。
0: 哎，好的，
2: 给我订一份。
0: 哎，
1: 好嘞，
0: 订
1: 购成
0: 功
1: 了
0: 啊。接下来迎进6号线的41，哎，4169这位朋友也订购成功了。4号线的3179，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哎，订购吗？你是
1: 冰岛红鸡参是吧？
0: 您订购成功了，我
1: 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哎，是的，
1: 698，买5斤送5斤，10斤冰岛红鸡参王能带回家，
0: 没错，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
1: 1650431001，幺六五。

0: 0431100001。
1: 迎接这一位969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订购是吗？
2: 对，我要订购。
1: 订购成功了啊，朋友们，药补不如食补啊，老话确实是有道理，你只要平时吃的健康，吃的营养，比你吃药要强的太多了，是药三分毒啊，对不对？
0: 对呀，关键是啊，吃药这是真的是药三分毒，再一个你要严重了上医院打针去，那花钱更多了。
1: 是啊，没错，但是今天698你就能囤到十斤海参啊，你现在去那个超市市场买这10斤牛排、10斤羊排，698你都
0: 下不来。
1: 下来
0: 啊、
1: 没错，但是你今天带回家的可是10斤海参哈、啊，足足的你能吃个2-3个月，对不对？
0: 对，
1: 我知道很多朋友都知道吃海参好，但是就是感觉海参太贵了。你像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品级的冰岛红极参，市面价1斤得498，是吧？大规格1斤6到8头，8年以上参龄的，你就怎么算都得小100块钱一根。
0: 对，这一根海参跟着大家说啊，就像小孩那胳膊那么粗，关键是吃的可方便了，开袋就能吃。
1: 啊，是的，但是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没事你就吃个1-2根，其实没啥意义，咱得长期的吃，
0: 一天吃一根啊。
1: 没错，这么好的海参，咱们就连续着吃，给咱们身体有一个真正的滋养哈。那么今天698，你能囤到10斤，1斤6到8头的，那就是60到80根左右哈，你能吃上一个季度，小一个季度。所以说今天我们让海参这种食疗佳品走上我们千家万户的餐桌，让大家吃得上吃得起。今天一口价698，你能享受买5斤送5斤的一个优惠啊！698一共10斤，你都能带回家。6到8头，纯进口、纯野生、8年以上参龄的红极参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朋友们，下次到货不一定是什么时候了。
0: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001，1650431100001。
1: 好的，我们迎进这位2号线的5344，你好。
3: 好，订购一套。
1: 好，迎接2号线的这一位5321，你好。
4: 你好。
1: 哎，订购吗，这位先生？
4: 啊，对，我订一份。
1: 哎，好嘞，您订购成功了，保持电话畅通，客服会和您联系啊。好，我们迎进5号线的4169，你好。
5: 你好。
1: 订购吗，女士？
5: 订一份海参。
1: 好，订购成功啊。好，迎进6号线的1916，你好。
6: 喂，你好。
1: 哎，订购吗，女士？
6: 我想订一个那个海参呢。
1: 好的，订购成功了。哎，我们等客服电话啊。好，4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哎，4号线你好，听广播呢。哎，订购吗，女士？
6: 啊，对，我订购。
1: 嗯，
6: 这个海参是多大的？
1: 哎，我们海参是这个8年以上大参龄的，一斤能称到6到8头，一头都在这个60克左右的啊，
0: 就是、
1: 大个头的。
0: 1两多都。啊、
1: 是的，订购吗？
6: 啊，订购，订一套。
1: 好的，订
0: 购成
1: 功
0: 了。对，吃海参就得吃大个头的，因为宁吃大海参一口，也不吃小海参一根啊。
1: 哎，是的，所以说今天这么高品质大个头的海参分享给大家啊。此时不补何时补？包括现在亚健康的状态太普遍了，
0: 嗯，
1: 其实非常理解大家，工作压力非常大，生活作息还不规律，熬夜吧，是不是每天睡得特别晚？这手机一看就是半宿。
0: 对，关键一起来第二天工作，哎呀，没有精神头啊。
1: 对呀。你说你要是免疫力低下，精神不振，爱生病，你说这怎么才能好好的工作呢？
0: 对，现在那你说那感冒发烧啥的，哎呀妈呀，就全来了。
1: 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你的免疫力是有待提高的，所以说我们要从食补上做起，日常当中把这个营养吃进来，所以我们才能有一个很好的身体哈。所以说我们要从食补上做起，日常当中把这个营养吃进来，所以我们才能有一个很好的身体哈。好，我们看朋友们的电话还在持续的拨打哈，今天我们的价格太优惠了。
0: 对呀，
1: 而且只有20个名额，你得抓紧时间打进来，因为我们是698块钱买5斤送5斤的，只有前20位才有这个优惠，您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001，1650431100001。
1: 好，我们看朋友们的电话还在持续的拨打哈，今天我们的价格太优惠了。
0: 对呀，
1: 而且只有20个名额，您得抓紧时间打进来，因为我们是698块钱买5斤送5斤的，只有前20位才有这个优惠。您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001，1650431100001。
1: 来，2号线的9029，你好。9029这位朋友打进来了啊，哦，恭喜您。
7: 哎，对呀，你好。
1: 哎，是您。好嘞，订购成功了啊。好，4号线的4769，你好。
8: 哎，你好。
1: 哎，订购是吗，这位先生？
8: 啊，
1: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
0: 嗯，还有最后6个名额了，我给大家查着呢啊，20个名额真的是直接秒
1: 太快了，
0: 快秒没了。
1: 嗯，
0: 还有最后6个名额，场内你打不进来，赶紧打场外，1650431100001。

0: 1-65-0431-1001。
1: 嗯，是的，朋友们，药补不如食补啊，老话确实是有道理，你只要平时吃了健康，吃了营养，比你吃药要强的太多了，是药三分毒啊，对不对？
0: 对呀，关键是啊，吃药这是真的是药三分毒，再一个你要严重了上医院打针去，那花钱更多了。
1: 是啊，没错，但是今天698你就能囤到十斤海参啊，你现在去那个超市市场买这十斤牛排10斤羊排698你
0: 也买不下来啊，
1: 没错，但是你今天带回家的可是10斤海参啊，足足的你能吃个2-3个月，对不对？
0: 对，
1: 我知道很多朋友都知道吃海参好，但是就是感觉海参太贵了，你像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品级的冰岛红极参，市面价1斤得498是吧，大规格1斤6到8头，8年以上参龄的你就怎么算都得小100块钱一根。
0: 对，这一根海参跟着大家说啊，就像小孩那胳膊那么粗，关键是吃的可方便了，开袋就能吃
1: 啊。是的，但是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没事你就吃个1-2根，其实没啥意义，咱得长期的吃，
0: 一天吃一根啊。
1: 没错，这么好的海参咱们就连续着吃，给咱们身体有一个真正的滋养哈。那么今天698你能囤到10斤，1斤6到8头的，那就是60到80根左右哈，你能吃上一个季度，小一个季度。所以说今天我们让海参这种食疗佳品走上我们千家万户的餐桌，让大家吃得上吃得起。今天一口价698，只要你是前20位，哎，现在还有3个名额了，对吧？
0: 对，还有四个名额，
1: 最后4个名额
0: 了，对，最后4个名额，
1: 对，你能享受买5斤送5斤的一个优惠啊！698一共10斤，你都能带回家，6到8头纯进口纯野生8年以上参龄的红极参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朋友们，下次到货不一定是什么时候了。
0: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因为今天一共就20个名额，698，买5斤送5斤，10斤冰岛红极参就能带回家啊！
1: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698，买5送5，10斤，你要知道这10斤海参送到你家去，你就知道多合适了，因为可大一坨了，
0: 那可不咋的，
1: 你家冰箱都放不下。很多朋友都反映说，哎呀，你这到货了，我家冰箱我真的是把别的东西都掏出来了。为了免除大家这个烦扰哈，这个担忧，我们给大家定制了海参卡
0: 哦，还有海参卡。
1: 对，我们把海参卡送到你家去之后，你什么时候想提货了，冰箱倒出来了，哎，你直接拨打卡上电话，我们就给您送到家去了，急速发货，所以没有这个担忧。或者是您想送人的话，直接把这个海参卡送人也是非常方便的啊。
0: 对，
1: 好，迎进5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先生订购吗？
2: 哎，我是刚听着，咱这是干的还是那种即食的？
1: 哎，我们这个是即食海参啊，你回家之后不用泡发了。我告诉你啊，先生，你回家之后这个海参缓化一下，打开就能吃，特别的方便啊。
0: 对，不用泡也不用发啊，啥也不用整，不用加工，打开开袋就能吃啊。
1: 是的，订购吗？
2: 那这挺省事的，那你给我来两套，然后来两套。
1: 哎呀，来两套，好，好，
2: 行。
1: 哎，我们等电话，客服跟您联系。6号线的2177，哎，2177订购成功了，您久等了。4号线的4022。你好，
3: 哎，我订一套，
0: 好嘞，订成
1: 功
0: 了啊！
1: 海参适合我们全家来分享，所以说这个价格，您真的是抓紧时间囤上。这个海参吃起来是全家受益的，
0: 对，
1: 尤其是我特别推荐这个我们的这个孕妇朋友来吃啊，因为这个海参是女性孕期的营养补益佳品啊。另外，海参当中这个蛋白质十分丰富，还有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还有微量元素，还有就是 DHA。你从孕期开始就吃海参，哎，帮助我们宝宝正常发育，给足了这个营养哈，能为我们的孩子哈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发育提供非常丰富的黄金物质。所以说我们在人生当中每一个重要的阶段都要补起来。那除了孕妇，我们的老人是吧，我们的老人一定要把身体补得好好的，我们才能抵御一些疾病的到来，对不对？还有就是你看江总，你也应该吃一些。
0: 对呀，我这是家里的这个顶梁柱啊我这个绝对不能倒下啊。
1: 对，绝对不能倒下。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身体养起来哈，我们迎进朋友们的电话啊。哎，这个电话还是非常火爆。5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订购。
1: 好，订购成功了啊，我们等客服电话。6号线的4970你好。
5: 你好，订一套。
1: 好的，先生订购成功了啊，我们这个等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啊。
0: 对，这名额真的不多了，刚才6个名额，现在还剩最后4个名额了啊。今天为什么说剩最后4个名额？大家刚听节目有可能不知道，今天698块钱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冰岛红极参，买5斤还能送5斤，只需要698块钱。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啊，把这个4个名额抢到手啊。
1: 还 剩最后四个名额了，朋友们，
0: 对，记好订购电话。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我知道很多朋友都知道吃海参好，但是就是感觉海参太贵了。你像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品级的冰岛红极参，市面价一斤得498，是吧？大规格一斤6到8头，8年以上参龄的，你就怎么算都得小100块钱一根。
0: 对，这一根海参跟着大家说啊，就像小孩那胳膊那么粗，关键是吃的可方便了，开袋就能吃。
1: 啊，是的，但是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没事你就吃个一两根，其实没啥意义，咱得长期的吃，
0: 一天吃一根啊。
1: 没错，这么好的海参，咱们就连续着吃，给咱们身体有一个真正的滋养哈。那么今天698，你能囤到10斤，一斤6到8头的，那就是60到80根左右哈。你能吃上一个季度，小一个季度。所以说，今天我们让海参这种食疗佳品走上我们千家万户的餐桌，让大家吃得上、吃得起。今天一口价698，你能享受买5斤送5斤的一个优惠啊！698一共10斤，你都能带回家。6到8头，纯进口、纯野生，8年以上参龄的红极参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朋友们，下次到货不一定是什么时候了。
0: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所以说今天这么高品质、大颗头的海参分享给大家啊，此时不补何时补？包括现在亚健康的状态太普遍了，其实非常理解大家，工作压力非常大，生活作息还不规律，熬夜吧，是不是每天睡得特别晚？这手机一看就是半宿。
0: 对，关键一起来第二天工作，哎呀，没有精神头啊。
1: 对呀，你说你要是免疫力低下、精神不振、爱生病，你说这怎么才能好好的工作呢？
0: 对，现在天一冷啊，那你说那感冒发烧啥的，哎呀妈呀，就全来了。
1: 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你的免疫力是有待提高的，所以说我们要从食补上做起，日常当中把这个营养吃进来，所以我们才能有一个很好的身体哈。好，我们看朋友们的电话还在持续的拨打哈，今天我们的价格太优惠了，
0: 对呀，
1: 而且只有20个名额，你得抓紧时间打进来，因为我们是698块钱买5斤送5斤的，只有前20位才有这个优惠，您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是的，朋友们，药补不如食补啊，老话确实是有道理，你只要平时吃的健康、吃的营养，比你吃药要强的太多了，是药三分毒啊，对不对？
0: 对呀，关键是啊，吃药这是真的是是药三分毒。再一个，你要严重了上医院打针去，那花钱更多了。
1: 是啊，没错，但是今天698你就能囤到10斤海参啊。你现在去那个超市市场买这10斤牛排、10斤羊排，698你
0: 也买不下来啊。
1: 没错，但是你今天带回家的可是10斤海参啊，足足的你能吃个2-3个月，对不对？
0: 对，
1: 我知道很多朋友都知道吃海参好，但是就是感觉海参太贵了。你像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品级的冰岛红极参，市面价一斤得498，是吧？大规格一斤6到8头，8年以上参龄的，你就怎么算都得小100块钱一根。
0: 对，这一根海参跟着大家说啊，就像小孩那胳膊那么粗，关键是吃的可方便了，开袋就能吃。
1: 啊，是的，但是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没事你就吃个一两根，其实没啥意义，咱得长期的吃，
0: 一天吃一根啊。
1: 没错，这么好的海参，咱们就连续着吃，给咱们身体有一个真正的滋养哈。那么今天698，你能囤到10斤，一斤6到8头的，那就是60到80根左右哈。你能吃上一个季度，小一个季度。所以说，今天我们让海参这种食疗佳品走上我们千家万户的餐桌，让大家吃得上、吃得起。今天一口价698，698一共10斤，你都能带回家。6到8头，纯进口、纯野生，8年以上参龄的红极参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朋友们，下次到货不一定是什么时候了。
0: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5号线的9979。
2: 啊，订购一份。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我们的客服电话就可以了。6号线的5709啊，这位朋友也订购成功了。1号线的8338，你好。
3: 哎，你好，可以订购2份吗？
1: 可以的，
0: 698，买5斤送5斤，10斤冰岛红极参王能带回家。
1: 没错，
0: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我们
3: 那我就订2份。
1: 哎，好嘞，迎接2号线的9609，你好。
4: 喂，你好，我订购2份。
1: 哎呀，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
0: 吃海参就得吃大个头的，因为宁吃大海参一口，也不吃小海参一根啊。
1: 哎，是的，所以说今天这么高品质、大颗头的海参分享给大家啊。因为哈，这个时候你不补，啥时候补呢？对吧？
0: 对，
1: 此时不补，

0: 何食补，包括现在亚健康的状态太普遍了、
1: 嗯、
0: 其实非常理解大家工作压力非常大，生活作息还不规律，熬夜吧是不是每天睡得特别晚，这手机一看就是半宿，
1: 对，关键一起来第二天工作，哎呀没有精神头啊，
0: 对呀，你说你要是免疫力低下精神不振爱 生病，你说这怎么才能好好的工作呢，
1: 对，现在天一冷啊，那你说那感冒发烧啥的，哎呀妈呀就全来了，
0: 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你的免疫力是有待提高的，所以说我们要从食补上做起，日常当中把这个营养吃进来，所以我们才能有一个很好的身体哈。我们看朋友们的电话还在持续的拨打哈，今天我们的价格太优惠了，
1: 对呀，
0: 而且只有20个名额，你得抓紧时间打进来，因为我们是698块钱买5斤送5斤的，只有前20位才有这个优惠，您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下面4号线的0706，你好，
2: 我吗？
0: 是您，是您，订购是吗？
2: 啊订一份
0: 订一份好嘞，嗯，是的，朋友们，药补不如食补啊，老话确实是有道理，你只要平时吃了健康吃的营养比你吃药要强的太多了，是药三分毒啊，对不对，
1: 对呀，关键是啊，吃药这是真的是是药三分毒，再一个你要严重了上医院打针去那花钱更多了，
0: 是啊没错，但是今天698你就能囤到十斤海参啊，你现在去那个超市市场买这10斤牛排10斤羊排698你都
1: 下不
0: 来，
1: 下来啊、
0: 没错，但是你今天带回家的可是10斤海参哈、啊，足足的你能吃个2-3个月，对不对？
1: 对，
0: 我知道很多朋友都知道吃海参好，但是就是感觉海参太贵了。你像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品级的冰岛红极参，市面价1斤得498，是吧？大规格1斤6到8头，8年以上参龄的，你就怎么算都得小100块钱一根。
1: 对，这一根海参跟着大家说啊，就像小孩那胳膊那么粗，关键是吃的可方便了，开袋就能吃
0: 啊，是的，但是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没事你就吃个1-2根其实没啥意义，咱得长期的吃，
1: 一天吃一根啊，
0: 没错，这么好的海参咱们就连续着吃，给咱们身体有一个真正的滋养哈。那么今天698你能囤到10斤，1斤6到8头的，那就是60到80根左右哈，你能吃上一个季度，小一个季度，所以说今天我们让海参这种食疗佳品走上我们千家万户的餐桌，让大家吃得上吃得起，今天一口价698，只要你是前20位，哎，现在还有3个名额了，
1: 对
0: 吧？对，
1: 还有四个，
0: 我最后4个名额
1: 了，对，最后4个名额，
0: 对，你能享受买5斤送5斤的一个优惠啊！698一共10斤，你都能带回家，6到8头纯进口纯野生8年以上参龄的红极参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朋友们，下次到货不一定是什么时候了，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并且哈，我一定要提醒很多这个做完手术或者是我们的病号朋友啊，生病的朋友一定要去吃这个海参。
1: 海参再生能力非常强、啊。
0: 没错，它的再生能力体现在哪儿？就是你给它切一刀之后，它能变成2根海参，就是这么神奇。那么它的修复能力是非常让人惊讶的。所以说，这个手术之后啊，受伤的朋友啊，吃海参是非常好的一个修复佳品。就是因为海参它就有修复组织细胞的这个功能，还有大量的蛋白质帮助我们身体的一个恢复。家里的老人哈，我们孕妇朋友，
1: 小孩也可以吃的。
0: 是的，你像我家我弟弟就特别爱吃海参。你说现在小孩都这么会食补了哈，
1: 对啊，
0: 您一定要补起来，把身体补得棒棒的。今天这个价格绝对让每个家庭都吃得起、囤得上啊！698，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
1: 抓紧时间拨打，咱们还有最后2个名额了。
0: 嗯，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再说一遍，165-0431-1001。
0: 是的，我们节目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还在犹豫的朋友，你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吧，场内我们已经是没有时间再来接听了啊。
1: 对，698十斤啊，冰岛红极参，记好场外电话165-0431-1001。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